0: 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和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猪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咱们的身边事儿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我们内江市人大常委会这个调研组调研了四川省工销合作社条例的贯彻情况。那么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年度工作安排呢，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带队到隆昌市调研四川省供销合作条例的贯彻实施的相关情况。
1: 是的，高粱产业是黄家镇农业的主导产业。黄家镇的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通过统一的采购农资、送货上门、提供托管服务等方式，为该镇的高粱产业规模化、优质化、高效化的发展提供到了重要的支撑。在这个地方，调研组现场调研到了基层社会工作以及卫农服务中心的运行情况，详细的了解了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困难，听取意见建议。
0: 另外，我们的调研组也指出哈，近年来市政府持续深化了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改革，完善了治理机制，拓展了卫农服务的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市供销合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
1: 调研组也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学习贯彻推进条例作为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为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充分地发挥供销社的自身优势，探索全市农资统筹采购机制，在严守品质底线的基础上降低农资成本。要建强卫农服务体系，大力推行农资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深度嵌入农业产销全链条开展服务。要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广泛吸纳农民和各类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加入到基层的供销社，增强发展活力和卫农服务实力。
0: 嗯，三农问题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哈。那说到发展好农业工作之余呢，也要提示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啊，要多学习，要多接触新事物啊，避免自己出现一些人身啊，包括财产方面的一些损失。你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咱们的农民朋友啊，或者说咱们的一些其他的朋友，在耍网络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诈骗的案件。那么本周呢是网络安全宣传周，对于网络的使用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甄别网络上的一些诈骗的案件哈。
1: 是的。
0: 那在昨天，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启动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做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
1: 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网络安全协调指挥能力。

0: 力、重要信息系统防护能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
1: 另外，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要主动作为，精心安排部署，彰显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成效，着力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社会共识。要强化组织领导，抓好统筹协调，畅通信息互通，确保宣传周各项工作调度有序，处置高效。要注重长效推进，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坚持抓早抓小，从根基础持续健全网络安全教育的治理体系，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说到网络安全，除了自身要提高这个防范的意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执法职能部门对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的使用呢，能提供一个清朗啊，这个畅通的一个网络环境。那当然，这离不开我们的公安的队伍，比如说我们的网警，对不对？
0: 啊、当然了，
1: 网络安全部门哈、啊。那在昨天上午呢，内江公安呢也走进到了咱们的市民广场，开展了网络安全普法的小摊儿啊，现场拆解了一些现在啊，比如说网络上流行的一些诈骗的套路啊，啊，骗子爱使用的一些这个手段呢，
0: 是的，
1: 为咱们的市民朋友送上了一些网络安全防护的一些基础知识，我觉得非常有用，而且非常及时，
0: 很有必要哈。
1: 对，对于年轻人可能来说的话，他们掌握的这些防范的意识，这些招数或者办法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0: 对，
1: 但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他们可能就欠缺了。
0: 是
1: 的，那现场呢也是活动氛围比较浓厚啊，人气特别高涨，民警联合了田城义警队员也共同搭设了宣传的展台呀、啊、还有一些主题展板、宣传手册，面向市民开展了全覆盖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
0: 是的，而且民警呢还用非常接地气的大白话、真实鲜活的案例，重点的讲解到了陌生链接的点击、短信的诈骗、账号被盗、隐私泄露这样非常常见的网络风险，
1: 是
0: 手把手的指导群众是自己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安全隐患、耐心的解答了上网防护、反诈、识骗这些相关的疑问。那不少的市民呢也是在现场认真聆听哈，主动学习这种实用的网安技能。
1: 您要是用大白话那可就太好了、有些老年人你要是讲太深奥或者是讲太专业，
0: 明白
1: 太专业的一些专有名词的话压根都不知道，甚至有些现在网络上新兴的一些梗啊，我都不知道我这不算老年人，虽然说是中年人，但是有一些这个新的词语啊、词汇的出现确实有点接收不及时、所以说大白话是最好的，比如说给娘娘啊、大爷啊讲一讲啊，最近这段时间啊手机上容易收到傻子傻子短信，
0: 你这四川话真的是越来越
1: 多一点
0: 可以
1: 啥听啥讲啊
0: 确实是哈，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方法真的很好，就是去做地推啊，摆小摊儿给大家，就是一对一面对面的去讲解这些问题哈。
1: 因为这个时段你比如说在早上可能大爷大妈出门买菜啊逛街的时段也比较多啊，这种小摊就比较及时的啊、在他们的面前就提供到了一些讲解哈。
0: 是，
1: 当然这次宣传呢也聚焦到了易受骗的老年群体、联合到田城义警啊，开展了针对性暖心化的科普讲解。其实你像我知道的哈，好多老年人自己的手机 啊别说这个诈骗了、好多手机上本身自带的功能都摸不清楚，
0: 哎，是
1: 很多功能都不会用，
0: 是这样的。
1: 但你像比如说真来一个像我们之前聊到的一些案件，比如说骗子有下那个什么手机远程控制、屏幕共享、老年人都不知道啊，我是点了这个吗？我都不知道我下载了这个 APP、
0: 我啥时候下载我不知道啊，这手机我放那我都没点啥呀，那就有了。
1: 是，所以说我们的民警的讲解很重要哈。
0: 是的，而且民警和义警的队员还重点围绕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养老理财的诈骗，还有 AI 语音冒充亲友借钱，还有虚假的福利补贴、陌生短信积分兑换这样的一些骗局，结合到近期的真实案例的这种发生的案例哈、深入浅出的拆解到了骗子惯用的套路、而且在现场反复的叮嘱咱们的老年群众，陌生来电不轻信，陌生链接不点击，未经核实不转账，守好个人养老钱。
1: 对，别乱点，你像我爸妈就有这个不好的。
0: 我爸我妈要不要都要发消息问我哎，你看一下这个积分兑换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
1: 我爸妈最爱乱点了，你知道一弹出

0: 你知道他们最容易上哪些当吗？
1: 是吗？
0: 他们用的，你像我爸用的是这个安卓手机，安卓的系统哈。那个微信当中，你比如说看某个文章，你要扒拉到底儿的话，他不是经常有一些什么垃圾，他用一个什么杀毒软件、垃圾清理，其实那是诈骗，那是假的，那是真正要清理垃圾和杀毒。
1: 是。
0: 他就以为手机提示了，
1: 他就以为可以了，他就去点。
0: 他是一个广告页，在不断的闪动，说你的手机什么内存满了，赶紧清理内存，杀毒什么杀木马。我爸就以为真的是满了。然后就去点了，经常乱弹一些这种链接，乱弹一些弹窗，所以这种就特别容易上当，别乱点哈。
1: 哎，别乱点。
0: 您不懂的功能，咱最好记住一点，点叉就行了。
1: 哎，就别有的时候不管你，如果叉没找到叉在哪个地方，你就直接锁屏，重新来过啊，把它那个退出。
0: 千万别乱点，容易造成自己的财产损失哈。
1: 是的。
0: 那么关注完网络安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慈善方面。9月12号，内江市2026年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继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呢，在咱们内江的万盛天街开幕了。
1: 是的，在当天晚上，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首批内江慈善爱心商户的授牌仪式。紧接着呢，四位小朋友带来原创的快板《数慈善灵甜橙善举》，用朗朗上口的这种表演诉说着身边的善举。随后呢，四位公益的榜样登台，共同的宣读了倡议书，发出了崇德向善、聚力同行的诚挚号召，号召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慈善当中。传递善意，
0: 没错。那么另外呢，根据我们记者的采访了解到呢，这次我们的慈善活动现场啊，可以说是人流如织，很多市民朋友都参与到咱们的慈善的这个宣传还有慈善的这种传递的工作当中来。
1: 没错。
0: 根据了解，这次活动呢，由内江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内江市民政局来主办。其实说到慈善事业，每个人都应该心怀一份这种慈善的心，
1: 是善意吗？
0: 对。另外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则新闻，
1: 什么？
0: 有一男子啊，在网上说，我好几年来一直不断的月捐资助的一位小姑娘，她用上了苹果手机，
1: 然后她就决定撤资。
0: 然后这段时间，因为我看到了她用上苹果手机，我就跟她联系，说你的生活条件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差，好像不太需要我再资助你了。
1: 对啊。
0: 然后那姑娘好像说给她发信息说骂她，
1: 对，
0: 说你要不以后不捐助，我就给你什么曝光你的身份，包括什么什么。哎，这个我首先要提醒大家，这是一则虚假新闻。
1: 对，他后面又反转了，一个人自导自演的，
0: 是男子的造谣，男子的虚假摆拍，所以大家不要相信。但是慈善的心得怀有哈。我们马上进入一段科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早间的8:17，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那目前可以看到，那咱们内江市的各条路段啊，都堵成了红汤火锅的样子了哈。那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坝大桥，目前在东新区啊，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在第一人民医院的路口一直堵到了上桥的位置。那可以看到，在孔子坝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下桥的路口目前也是严重拥堵的状态。那西陵大桥反倒是出奇的畅通了。那继续来关注到马柳坝大桥和新坝大桥也是畅通的状态。首先来看到的，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目前是正常通行。那最拥堵的地方呢，是来到了和平街、新华路、石小路段，以及报社路，以及环城路一巷，还有在环城路在这个玉溪路的路口的位置，也就是在邱家嘴立交桥下，目前都是比较拥堵的。那可以看到，在玉溪路整条路段都是非常拥堵的，包括在公园街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在公园街往民街走的方向，在金星花园的这个方向，目前也是严重拥堵的状态。那可以看到，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来到了拥堵。那和平街和环城路以及新华路和环城路的路口都是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临江小区的片区呢，堵点是出现在了石阳大道北段，在和乐雅居的门口，那目前是出现了严重拥堵，以及星光北路南平街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经开区，目前可以看到田城大道和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也就是在安居街的街口，整个一条路段双向车道都是排满了车辆，以及在这个金科集美天城的门口，还有汉鱼大道和田城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有车辆在缓慢排行当中。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广场的周围，目前可以看到，在新荣路和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是严重拥堵，大千路和新荣路的交叉口，以及太白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西陵大道整条路段都是严重拥堵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汉安大道和兴盛路还有潘龙路的交叉口也来到了严重拥堵。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汉安大道在这个与321国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直行和左转的路段都是车辆在排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特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平淡师傅在平台上留言说，高远，你四川话说的真好，是不是的哟，你没心我脑壳。
4: 这方言真的是很比较纯正了哈，比较纯正了。
3: 莫西老壳是不是应该这么说的？硬这儿合不合适哦？
4: 也行吧，也行。但你这可能是真心夸奖哈，
3: 真心夸奖啊。我一直都觉得说的是到来到是什么？那叫什么？怎么说呢？四川话说的？
4: 导样不吐啊？
3: 导样不吐。要标准不标准的那种感觉。
4: 还好，整体来说已经很好了。
3: 我多学习吧。其实我很喜欢方言类的哈。说到方言类，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涵盖到的一些人文啊、环境啊，包括饮食啊，都是让我特别迷恋的。你说到这饮食，咱们内江的这个夜市上的一些小吃就特别让我迷恋。
4: 哎呦，
3: 不管是烧烤
4: 啊，
3: 炒面、炒粉儿，哎呀，味道真的巴适，嘎。
4: 哎，确实巴适哈。
3: 说到这好吃，夜市我不知道现在这段时间大家还去不去夜市上吃吃喝喝了。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内江的这个夜市啊，品质越来越高了。
4: 真的。
3: 你包括夜市摊他们的那些广告宣传呢，他们的一些这个食材的升级创新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这个可圈可点的。你像以前我们在概念当中觉得啊，烧烤就是那些味儿
4: 啊，只有那些味儿。
3: 然后炒粉、炒面不就是那些？现在他们会做一些创新菜、创新的一些小吃。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 表扬的，因为大家很多那些千篇一律的都吃够了。再一个呢，我觉得夜市上的一些小吃呢，有一点非常重要，
4: 是吗？
3: 卫生一定要搞好，
4: 哎，
3: 价格别太夸张。
4: 嗯，
3: 我说的这个，你要是价格贵点，我也都能理解，
4: 能接受。
3: 三更半夜摆在路上，你别违规哈。咱们内江市划有专门的流动摊贩的这个摆摊点的，
4: 是的啊，
3: 咱别乱摆。另外呢，您这个价格稍控制控制，您要的现在快比大酒店酒楼还贵了
4: 啊，这也太夸张了。
3: 一个炒粉一二十，我觉得有点确实贵了，但是大部分还是比较好的。
4: 嗯，
3: 说到这夜市摊啊，东新区万达商圈的栖霞夜市也是热闹非凡，可以说在这个夜市摊当中啊，各类的特色小吃啊、摊位啊，都是有序在排布。
4: 嗯，
3: 浓郁的夜间烟火气点亮了内江的城市夜晚。为了规范咱们的夜市经营秩序呢，优化夜间的人居环境，护航辖区夜经济的发展，在近日呢，我们记者看到东兴区的城管大队队员在万达一号门外集结了，常态化开展了夜市的巡查管控工作，以精细化的管理为城市的夜间文明来进行保驾护航。
4: 是的，那作为城区的核心商圈，万达的这个栖霞夜市也可以说是夜市的业态集中、人流量大的一个地方。
3: 应该是离你不远吧？
4: 是离我不远，
3: 住的不远，
4: 是不远、啊。
3: 人多不多那个地方？
4: 嗯，就是一到晚上吃饭的点的时候的话，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3: 你去吃过吗？
4: 吃过呀。
3: 哪家好吃？给介绍介绍。咱不打名，你比如说是直接说哪个菜，或者说哪个小吃，
4: 那条街上有一家烤鱼是真的可以。
3: 它是什么类型的？是干烤的，还是那种也带汤汁，里面会
4: 带
3: 配菜？
4: 带汤汁配菜的话，他会送你两个素菜。
3: 哦，
4: 哎，就是味道的话还不错、就是。
3: 哪种口的？是鲜辣的还是那种酱香的？
4: 自己可以选，它有几种味道，什么泡椒味的、香辣味的，那这都是自己选的哈。
3: 烤鱼哈
4: 啊，烤鱼，但它那种纸包着，它是那种、
3: 哦、纸包烤鱼，
4: 纸包着的，它不是那种就是像万州烤鱼的那种，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3: 我觉得区别挺大的，尤其是像你刚才说纸包烤鱼，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把鱼焖熟了一样，
4: 差不多差不多。
3: 你我理解，我以前一直理解的烤鱼就是
4: 你是以为
3: 串似的
4: 啊，就是
3: 架在火上来回翻烤。
4: 你说的那种是书上面写的吧？那种。野外生活，拿个那个木枝子，然后直接插进去，然后在火上架着直接烤，是吧？
3: 那个容易烤糊，而且味道那个汁水啊不容易保存，吃起来容易干，是吧？
4: 对、
3: 啊、
4: 然后他们那边还有一些什么饼也挺好吃的、
3: 哎、看得出来你是常客哈。
4: 哎，这几家真的是我经常去光顾的。
3: 哎，你看这栖霞夜市，所以说对大家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哈。
4: 是的，
3: 当然夜市摆摊繁荣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摊位的摆放杂乱呢、啊、路面保洁不到位啊，噪音扰民这样的问题也会对周边的居民造成一些困扰、
4: 嗯、
3: 也成为了城市夜晚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4: 是
3: 为了兼顾市容规范还有民生经营的需求，东兴区城管大队呢坚持常态化值守，全方位筑牢夜市的管理防线。
4: 是的，当晚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呢，执法队员呢也是对于夜市全域开展了全覆盖的巡逻，重点围绕了这个摊位的规范摆放、
3: 嗯、
4: 还有环境卫生保洁、经营噪音管控等关键内容开展了督导提醒。
3: 是
4: 对于沿街的各类小吃摊位、流动摊贩还有队员呢，都是逐一进行到了耐心劝导，督促到摊主严格在划定的区域规范经营、
3: 嗯、
4: 杜绝超范围的占道，及时的清理到您经营出来产生的垃圾，然后保持摊位周边路面整洁，人行道畅通无阻。那同时呢，对于周边的餐饮商户开展专项的提醒，要求商户呢合理控制设备的音量，减少经营的喧哗声，严格遵守夜间降噪的规定，避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切实化解商家经营还有居民生活间的矛盾。
3: 很重要哈，
4: 非常重要。
3: 刚才说到的这些乱摆乱放的问题，真的会引起周围的一些小区啊住户的这个反感。
4: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你经常刷视频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思思有没有刷，我刷过。可能当然这个是其他不是我们四川的啊，其他一些地方在出现一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城管执法部门在进行这个乱摆乱放这个执法和清扫的时候，很多底下的一些网友在这个评论区的留言都是说支持，哎呀，这条路我回家终于能顺畅了。
4: 嗯，
3: 以前堵在家门口都得10分钟20分钟回不到家。
4: 嗯，是
3: 啊，就得把这些乱摆乱放的好好治理一下哈。
4: 啊，是，我也这样是觉得的哈。
3: 你不说你爱吃烤鱼了？
4: 我人家是规范经营的，这都是正经摊位啊。
3: 内江很少
4: 正经摊位啊，
3: 就专门画有这种流动摊贩的摆摊点哈。
4: 是
3: 啊。那东兴区城管执法大队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万达商圈的夜市啊，人流量大，经营业态也比 比较集中，晚上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我们都进行巡逻管理，劝导这些摊主啊整齐摆放，人行道要畅通，路面要干净，守住咱们城市的市容秩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摊贩的经营需求，兼顾到颜值还有城市的烟火气。
4: 是的，那下一步呢，东新区城管大队将持续的做好做实夜市的这个精细化常态化的管理，持续加大夜间的巡查力度，及时的整治各类市容乱象，平衡好城市治理还有民生需求，让夜市呢既有热闹的烟火气又有

0: 整洁文明的新风貌。
1: 夜市摊啊，它其实就是城市烟火气，烟火气的一种体现，对吧？
0: 是的。
1: 坐在夏天的这个夜市摊当中，大排档当中，三五好友相聚一下，玩一玩，吃一吃，然后喝点小酒，猜猜拳
0: 啊，对。
1: 你说多能多增加这个朋友兄弟之间的这种情感啊？
0: 就是氛围感完全不一样嘛，这是很放松的。
1: 但是我听说啊，说到这划拳这事儿，有些女生那可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啊，真的、啊，
1: 划起拳来比男生要厉害的多。而且
0: 有
1: 女生因为什么呢？划拳的时候，女生特别善于捕捉男人的那种，
0: 就是微表情
1: 啊，对对对对，微表情、心理的变化，然后特别善于察言观色，她大概能猜出你爱出什么类型的拳
0: 啊。
1: 你比如说，有人爱出五魁首
0: 啊，
1: 有人爱出一点点
0: 啊，
1: 对不对？一点点，哎，我说这些专有名词你懂吗？
0: 那五魁首
1: 一点点就是一个指头嘛，
0: 哦、
1: 一嘛，五魁首就是五嘛，
0: 哦，这个意思。
1: 六六顺就是六嘛，
0: 哦，好好。
1: 哎，有些人出的是这个习惯的，比如说你像我猜拳、划拳，就喜欢上来先出五魁首。
0: 好，大家记住这句话啊，
1: 别人就能抓住，
0: 下次
1: 别人就能抓住你这个特点啊，
0: 哦、
1: 他就知道你要出五，那我随便，我喊，要么我不出喊五魁首、要么我出一喊六，撸撸损，
0: 哦，
1: 就容易抓到你的拳。
0: 好，
1: 说这猜拳很多门道，我跟你讲啊，
0: 啊，看出来你也是有点研究啊。
1: 我虽然不懂咱们当地的这些喊法，但是规则我是懂的。
0: 哦、
1: 那当然，既然大家都有很多朋友喜欢划拳这个文化啊，我们专门为大家办一个划拳大赛。
0: 哎呀，
1: 让你们来参赛、
0: 嗯，
1: 展示自己实力，同时还给你们送钱，有奖品、有奖金啊。
0: 哦，
1: 那么我们的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王牌活动云顶土内江黑猪杯的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这个时间段了。
0: 嗯、
1: 只要你年满18周岁。对啊，而且多多少少懂点喊拳乱劈柴，
0: 哎，只要你把这个口号喊得对啊。
1: 哎，我知道重庆那边喊的也是乱劈柴
0: 啊，这个
1: 乱劈柴呀，乱就乱呐、啊。
0: 哎，你这个气势倒是一下就上来了呀，
1: 五魁首啊，一点点呐、啊，全部活呀、
0: 啊。哎呀，有那个味道啊，这个真的很像那种大排档上大家整开心了的时候这种样子。
1: 就是啊，这玩就叫大家开心嘛，
0: 对
1: 不对？对，
0: 确实哈、啊，大家如果有想开心的话，不妨来到咱们的这场活动当中哈。
1: 啊，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奖品，具体包含了哪些奖品，将在半点之后跟您详细来摆一摆，说一说。也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另外想报名的话，也要关注最内江或者内江头条的公众号，看到推文有二维码来进行报名。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上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新坝大桥还有童子坝大桥目前都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可以看到西泠大桥和沱桥以及马柳坝大桥目前也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较上一时段的各条路段都比较拥堵呢，目前各拥堵路段的路况都恢复了不少哈。那可以看到在中央路北街民族路目前是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文英街和交通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是有车辆在缓慢的移动。较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和平街目前是全线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公园街和玉溪路的交叉口以及在玉溪路整条路段还有在环城路和新华路石小路段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下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环城路和玉溪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在邱家嘴立交桥下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的严重拥堵的情况出现。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那受到

0: 这个上下学的影响哈，铁站街目前是全线拥堵的情况哈。那继续来关注到田城大道中段的位置，在奥特莱斯的门口以及安居街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这个汉安大道的市中区段，也就是在经开区的这个地方，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上桥哈。那继续下桥的位置，在左转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和兴隆路的交叉口，目前在直行和右转的车道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新桥街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有车辆在排队，包括大千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有车辆在缓慢的移动当中。太白路目前是来到了全线用拥堵，包括西陵大道整个的一条路段都是全线拥堵，而且都是双向全线拥堵哈。那可以看到汉大道的中段在内江三中的门口以及内江国际酒田城国际酒店的门口的位置，交通状况是不容乐观的，车辆的积压是比较的多啊，大家一定要缓慢的行驶。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5: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0: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1: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海北岛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
0: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在16号正式通航。
0: 关注到社会方面，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2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的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
0: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1: 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
0: 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旱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开通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国际乒联14号公布到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对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
1: 14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当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
0: 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近日为旅居的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的生日庆祝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为您梳理到的社会方面消息。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呢将会举办首届拳王大赛，这可不是打拳击哈，不是散打哈，是我们的划拳拳王。
3: 是的，
1: 说到划拳，民间高手可是这云集啊，我所知道的身边我们的同事啊，包括朋友啊，都有几个划拳特别厉害的。
3: 哎呦喂，
1: 他怎么讲呢，不能说拳拳都赢，但是10拳里面他就能赢8拳。
3: 哎，这已经很厉害了，
1: 够厉害了，
3: 够厉害了。
1: 对，而且还是都在可能有一些人是喝酒的状态下，就是头脑不是那么清晰，
3: 哎，全凭感觉是吧？
1: 哦，全凭感觉，全凭自己的这种这个技战术，才能赢这么厉害。我觉得这人已经算高手了，
3: 高手。
1: 当然，如果您觉得自己也是高手的话，来参加我们的首届这个拳王乱劈柴这个大赛哈。当然，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次比赛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什么样的奖品呢？冠军，如果您得到了拔得头筹，获得了冠军的话，可以获得证书，荣誉证书加3000块钱奖金，加重龙53度大千故里酱香酒2瓶，还有我们的雪花。

0: 啊，金罐啤酒三箱，
1: 是的，
0: 这个奖品也有，这肯定一般都是喝酒的人爱，人是爱玩划拳嘛，
1: 嗯，是，
0: 送的也都是比较到位的哈，
1: 哎，很合适啊，对口味。那再来说到亚军的话，同样有证书，然后有2000元的现金，重龙38度的大千故里浓香酒2瓶，雪花金罐啤酒2箱。
0: 哎，一等奖3000，二等奖是2000，那么三等奖是1000，还有我们的荣誉证书，包括重龙42度大曲酒1箱，还有雪花金罐啤酒1箱，都给大家送到手哈。
1: 是的。那不是只有前三名啊才有这个奖品哦，4到10名的朋友呢还有雪花金罐啤酒2箱，11名到16名的朋友有雪花金罐啤酒1箱。
0: 听你这意思，基本上算是来参赛就有奖呗。
1: 啊，这还是要得到前面那上几十名哈。
0: 我跟你讲，还真是只要来就给你送。
1: 哎呦，
0: 我们这次的活动，凡是要参与的朋友，你只要报上名，成功报名参赛了，甭管你划的名次是第几，可能没有进入到前20呗，前16呗。
1: 啊。
0: 依然送奖，我们到场就送2瓶雪花金罐啤酒，不让你空手走。
1: 哎呦，那不就是直接到场我就报完名，我能参加比赛，我现场就能直接喝上了呗。
0: 喝酒还能交到朋友呢，
1: 啊，
0: 不喝酒就没得朋友。
1: 这个就开个玩笑了。
0: 喝酒咱们别开车啊，来的时候咱一定要安全抵达。另外，喝酒虽好，可不要
1: 贪杯。
0: 对哈，
1: 啊，哎是。
0: 说到活动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是这一周的9月18号到9月20号，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那么9月18号正好是一个周五，
1: 嗯，
0: 加上周六周天，相当于一个周末时间嘛。
1: 啊是。
0: 反正您聚会也是喝酒，来我们这儿也是划划拳，喝喝小酒啊。
1: 嗯。
0: 地址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啊，看车展的同时还能划划拳。9月18号到19号的2天是先海选，
1: 哦，
0: 预赛筛选出32位划拳高手。那么咱在9月20号要巅峰对决了，划出我们的拳王。最终能获得1、2、3等奖，
1: 这也太刺激了吧！
0: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最内江”或者“内江头条”推文当中啊，关于拳王争霸倒计时啊这样的一个推文当中，是有2维码可以供大家来报名的。
1: 是的。
0: 那么马上进入到课点广告之前呢，有一则最新的通知要跟大家来提醒到啊，今天呢可能有部分地区要进行停气了。首先，今天下午1点到5点呢，啊，因为施工的原因，我们内江市的市中区半坡井、大梯巷、公园街、甘泉寺、复兴巷周边的商业及居民用户要停气。那明天的下午1点到5点的内江东兴区的碑木镇顺兴街9-2栋到15号啊，要会停气，由此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谅解，提前关闭好户内阀门。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提示到我们即将要举行的这次的第43届咱们的汽车文化周，也就是车展了。我们咱们内江市呢经开区也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些这样的车展的补贴和优惠。如果打算买车的朋友，尤其是打算划拳比赛的朋友去看车展，您要换车的话别错过这则补贴。2026年内江经开区第二批的蜀里安逸会购经开汽车促消费补贴活动。

0: 一下这个适用的范围哈，就仅限这次活动期间哈，在参与到本次活动的内江经开区汽车销售企业处购买七座乘用车哈，或不含二手车的个人消费者，然后单位企业等非自然人用户呢，肯定是不享受这样的一个补贴的哈。
1: 那要提醒我们的买车朋友，车展上我觉得力度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马上我们在这周周五周到周天的三天当中为大家办车展，一你能跟咱们的汽车经销商，他车展肯定要推出优惠嘛，来谈一谈这个优惠。第二，然后再用上补贴，
0: 对，
1: 省下点钱是吧？
0: 也就是双重优惠哈。
1: 是，那这次补贴一共分为四档哈，第一档呢是8万元以下的车辆，不含8万，咱们的购车款呢是这个数值的话，补贴的标准是2000元每辆车哈。
0: 那第二档的话是8万元到15万元啊，是不含15万元的哈，那这个补贴标准是每辆4000元。
1: 那第三档呢是15到25万，不含啊，25万的这个标准，每辆车补贴6000块钱。
0: 是。那第四档呢，就是25万及25万元以上的哈，这种车的话，每辆是补贴8000元。
1: 可以详情咨询一下您要买车汽车品牌的这个经销商啊，问一问，比如说这个补贴怎么样申领啊？
0: 是的，
1: 我要用的话，怎么样来用到这个减价上面啊？
0: 哎，是。
1: 当然说到这买车之外呢，刚才也说到了咱们的乱劈柴划拳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到一些小酒这样的奖品。说到喝酒这件事儿啊，问问大家，你们在生活当中啊，咱们如果坐在火车上，比如说高铁列车上，别人喝酒的话，你会觉得对你造成一定的影响吗？
0: 会有一点点。
1: 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铁路局啊，有些相关的规定，比如说这个酒精的，也就是酒水的这个携带量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0: 是的。
1: 超过多少毫升，多少这个标准之余，您是不能携带的。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带这个酒带多了，比如到某个地方旅游了，现场咣咕咚咣咕咚咕咚直接灌上了，
0: 是，
1: 直接喝上了。
0: 有。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说我只要坐火车呢，坐这种列车，我必须要带点酒，因为喝点酒我睡得香，不然列车上那个声音
0: 哐当哐当的，我睡不着。
1: 尤其你要坐，对，尤其你要坐绿皮车那个哐嚓嚓哐嚓嚓那个声音，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有些人就喜欢在火车上喝点酒睡得香。
0: 对，
1: 但你有没有想过，您在车上喝酒会不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影响呢？
0: 但就是喝酒的人可能不会觉得这个酒味儿有啥，就是喜欢喝白酒的朋友可能还觉得这是个酒香味儿，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他对酒可能很敏感，这种味道他不喜欢这个味道，他会觉得这个味道让他就是晕车，或者说是就想吐之类的哈。每个人对气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可不就是说嘛，真有人对这个味儿呢就比较敏感。最近有网友呢在网上发了一则这个视频啊，说自己在坐高铁的时候，邻座有一男的是边吃花生米边喝白酒，
0: 还整个挺香啊！
1: 那这是醉下酒的，
0: 确实啊，对于爱酒人士来说就是这样子的，
1: 醉下酒了，那个浓烈的那个白酒味儿，他说自己特别难受。
0: 是，
1: 同时呢，他也怕对方喝多你万一出个好歹，出个事儿啊，或者有个好歹，那该怎么办呢？
0: 对呀，咋办？
1: 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哎，这事儿出来之后，褒贬不一，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0: 啊，肯定嘛。
1: 有这个发帖的网友说了，说这是我第一次在高铁上闻到白酒味儿，以前可能在绿皮上闻的比较多，但是有一点，绿皮火车那个时候能开窗
0: 啊，是
1: 能吹吹风，
0: 哎，
1: 那个酒味可能就飘走吹走了，我闻不到。关键现在高铁是全密闭的，那你有不管是抽烟喝酒还是吃韭菜盒子，
0: 那这哪里能抽烟啊？那这是全车禁烟，好吧？
1: 你要是吃韭菜盒子吃泡面，那个味儿也挺大的
0: 啊，是啊，
1: 它关键散不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邻座男子呢是把白酒装到矿泉水瓶里喝的
0: 啊，是啊，都是这种，都是这样带的，
1: 怕被查嘛，不让带嘛，是吧？
0: 对，
1: 这个酒味扑面而来，自己的体验他大打折扣，内心又担忧这个乘客喝多之后发生一些这个状况哈。那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也开始讨论了。那这个事儿，到底在高铁列车上能不能喝白酒？如果能喝，或者说不能喝，规定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是以旅客的身份致电了12306的客服来进行咨询。那12306的客服表示呢，根据相关的规定，旅客其实是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
1: 不能拆封。
0: 对，但必须满足的就是包装要密封完好，而且标签清晰，酒精度呢是处在24到70度的区间之内，单人携带的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
1: 6斤酒。
0: 如果说是散装白酒，比如说就是刚刚咱提到的这个博主遇到这种情况哈，它是装在矿泉水瓶里面的这种白酒，它是不能够携带上火车的哟。大家注意，是不能携带上火车的。
1: 你不能倒瓶之后拿白酒。
0: 是啊，那按照要求的话，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的时候是必须接受检查，有可能是旅客通过

0: 安检之后，他为了方便饮用哈，就把这种包装密封好的酒啊，他就才拆了之后再倒到矿泉水。
1: 他有可能是拿着包装好的、密封好的白酒过了安检之后又打开直接倒瓶里了。
0: 对，就是没拆的白酒先过安检，过了安检之后他就拆开，然后倒到对带到矿泉水瓶了。
1: 矿泉水瓶轻嘛，一般白酒瓶都重嘛。
0: 是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由于车厢内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说饮酒这件事儿，
1: 没有火车上没有规定说不让喝酒，
0: 就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呢，建议哈，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
1: 这没有这个详细的一些标准规定，那所以说您人家别人真喝酒的话，
0: 也不好说是吧？就是、
1: 你只能从道德方面来批判他了。
0: 对，如果说就是旅客饮酒之后出现了，比如说这种完全喝醉了、很失态的这种状态，会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说是破坏到了车厢的公共秩序的话，乘警就会直接介入。
1: 你不能骚扰别人。
0: 涉事的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的。
1: 也就是说，咱们简单说，别耍酒疯。有些人酒品好点，喝多之后趴下就睡，倒头就睡。有些人喝多之后，那可是酒壮怂人胆了。
0: 啊，啥事都能干啊，啥事都能说、啊。
1: 这高铁是我开的。这高铁是我的，你们都给我下去。
0: 我参与了这个高铁的研制啊。
1: 有些人喝多就真的是失态了哈。
0: 失态了。
1: 另外1236的客服也说了，高铁车厢呢是密闭空间哈，旅客呢应当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咱刚才提到的喝酒的这个味道也好啊，您
0: 吃榴莲呢，
1: 榴莲、韭菜盒子呀，
0: 对，
1: 这类的味儿比较大的这些食物的时候，咱尽量别吃。或者您上厕所吃不合适。
0: 这个也不太合适吧。它有一般都有餐车区哈，就是能够去到，比如说他们这个列车的餐车区的，可以去餐车区啊，专门就餐哈。
1: 尽量少带一些味儿大的一些食物吧。你像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可能会选择带一些面包
0: 啊，对，
1: 味儿不大，牛奶，
0: 对，
1: 因为你坐车高铁本来就快，就垫吧一口
0: 啊，垫吧，
1: 我垫吧一下到站了，

0: 到的是剧毒
1: 啊。怎么说呢？
0: 浙江临城的黄女士说，家里两个小朋友比较小啊，家里面那天呢煮了这个红烧牛肉，放了我在超市买的八角。
1: 啊，
0: 家孩子就问我了，说这个调料为什么叫八角呢？
1: 嗯，
0: 这个家里面那些科普的软件就说了，八角呢因为有八个角，但是我们孩子一数，我买回来这个八角有十三个角。
1: 啊，这孩子挺较真啊，是我都不会去数这一下。
0: 我占便宜了吗？我买的八个，结果给的十三个。
1: 啊，难道是变异了吗？一个特殊品种？
0: 那这十三个角到底叫不叫八角？而且它是不是八角调味料呢？
1: 哎呀，结果呢，后面查资料才发现啊，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常说的八角。
0: 啊，
1: 哎，发现它叫做什么芒草，这个东西它是剧毒。
0: 你看看，
1: 哎呦，
0: 这差点把小命送了。
1: 是
0: 啊，吃一锅红烧牛肉、卤牛肉，结果差点把这命送了。至于呢，把家人吓得够呛哈，
1: 哎，
0: 说肉吃了一半不敢吃了，全吃了。他说后来呢全扔掉，因为科普出来了嘛。
1: 啊，对，
0: 当时很害怕，说有剧毒，我怕我们一家都这个小命不保。
1: 是。
0: 事后呢特意回到超市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八角，就唯一我买到的这个
1: 一个
0: 混进了十三个角的芒草。
1: 是啊，当地的这个检验检测研究院的副主任中医药师哈也是表示说，中药的八角，也就是我们说的香料八角啊，一般的八个角。大家可以看一下，角呢都是属于比较圆，嗯，比较钝，然后呢而且很短，这样的果实呢占据了80%以上。但是呢少一个或者说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说七角的，或者说八角九角的啊，这种都是有正常情况，只是比较少见。
0: 这都属于八角。
1: 对，就是七到十个角之内的八角，它是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就是大家不必过于的去紧张。
0: 也就是说八角不一定真的是八个角，也可能多一个或者少一个，
1: 就七到十个都是属于正常的。
0: 那就跟山竹似的，有的里面的核果肉
1: 四瓣五瓣的
0: 、啊、
1: 对。但是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十三个角的这个芒草、
0: 嗯、
1: 它和八角是属于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一般有十三个角，而且芒草的顶端它都是尖尖的、
0: 哦、
1: 而且尖角的长度一般会超过3毫米。
0: 很长。
1: 这种东西呢它是剧毒植物，食入少量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了、
0: 嗯、
1: 大量食用的话直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类似于癫痫这种症状，严重还会引起心衰，甚至直接致死。所以说大家平时还是可以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八角哈、啊，到底几个角哈、啊。
0: 爱吃卤味这些的，习惯用香料的一定要多注意了、
1: 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芒草，你看还好他只买了这个八角，同时里面只含了这一颗、
1: 啊、
0: 而且卤了一大锅红烧牛肉，吃着没太多的这个反应。你要真放个三五颗那可能就要出事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买东西要多筛选多甄别嘛哈。
1: 是的，
0: 别出现一些危险和意外哈、
1: 嗯、
0: 时间来到了8:5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5: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一下，三分钟轻松学内江娃专属网络文明素养小课堂开启了。那么就有一个叫做这个就比如说遭遇到网络诱骗的一个骗局啊，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评论区跟风起哄，随手转发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这些孩子日常上网的小细节一不小心呢就会踩坑泄密，那么被误导或者是在无意之间啊言语伤害到他人，助推不实的信息传播。与其反复唠叨禁止上网，不如孩子啊自己学会识别风险，文明上网，理性用网。秋季开学季恰逢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内江面向全市家庭青少年开启甜样向网，那么网络文明素养知识闯关活动，三分钟趣味答题，好玩又不累，轻松地掌握网络防护技能，那么增强网络道德修养。

具体怎么参与呢？其实本次线上的闯关活动是公益科普活动，全程自愿参与，无考核，不摊派，不纳入评比，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学习页面，随机呢有10道趣味题目，贴合青少年真实的上网场景，涵盖个人信息保护、实骗、防骗、反对欺凌、防沉迷、谣言辨识、法律护航、道德养成等实用内容，做完及时出结果，所有的题目呢都是带有解析的，孩子看得懂，学得会，鼓励家长陪同共学，一起筑牢家庭网络安全防线，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具体参与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去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这个网络啊，可以输入一下看看，然后呢就可以进行微信扫码参与学习了。新浪网络家校共建3分钟轻松学习啊，一辈子好习惯，老师家长孩子齐努力，共同守护青少年安全文明健康的上网环境。

0: 再来继续关注到一则这个购车补贴相关的消息了。400万元政府购车补贴，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即将来袭了。那么来关注一下，最高的单车补贴呢是达到8000元，时间呢是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我们内江啊，如果说要购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来关注到详细的一些福利以及活动的时间。首先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补贴时间是9月15号到10月31号，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展会的地点呢，就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9月18号到9月20号的时间呢，是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的一个时间。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补贴的档位有哪些啊？包括以下的话呢，补贴是2000元，8万到15万啊，是包含8万不含15万，补贴4000；15万到25万补贴6000；25万以上补贴8000元。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补贴的档位有四档，就是以下的8万到15万的，15万到25万，25万以上的，那补贴的这个档位呢，也是2000元、4000元、6000元、8000元的四档的这个金额。再来关注到申领条件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在内江经开区参展车企购车，还有呢内江开票、内江缴购置税、内江上牌、个人购车一车仅限申领一次，这样的三个申领条件。

在9月18号到20号呢，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30家汽车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型齐聚车展，置换补贴再加上政府补贴双重加码，在现场呀，还有变形金刚、大黄蜂会打卡，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同时呢，还有我们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同步进行开赛。如果说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一个好的名次啊，或者是去参与了比赛，可能都有这个小礼，这个礼品可以领回家了，是非常的划算的。所以呢，金秋买车呀，就来内江车展，政府给你补钱。9月18号到20号呢，带上家人朋友，锁定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来赴这场汽车之约，看车观赛，打卡大黄蜂，遇见你的理想座驾。那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啊，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所以在9月18号到20号的这一段时间呢，都可以去看一看。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在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室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呢就迅速的刷屏了，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话题就引发了网友关注。然而这一段爆火的视频背后呢，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商品刻意的进行摆拍的。那来关注到在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那么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餐盒的这个餐食吐口水，随后呢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放心吃呢？这个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的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的网友看到视频之后呢，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愤慨，事件也随即引发了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呢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还有抓拍时机都是过于巧合的，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件的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是同步的进行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湖南湘江新区公安局侦查中心民警段少宇就介绍呢，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发现，外卖员尹某与同伴一同抵达楼栋，同伴呢先上楼，尹某随身带着这个外卖工作服到达现场之后才换上，拍完视频又脱下，摆拍嫌疑是十分明显的。那么经过巡线追踪呢，办案民警很快的就锁定了视频当中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呢，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室吐口水的视频啊，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的。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案人员手机当中呢，民警还发现了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啊这样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些假的视频？我们来关注到，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警方就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呢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分签公司策划炒作的，最终目的呢就是借机推广外卖的分签产品。在审讯当中呢，警方发现尹某和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录音完整的还原了二人商议并且呢拍摄视频的全过程。违法行为人尹某就供述啊，他和戴某相识多年，戴某打电话请他帮忙拍摄一段视频，并且呢还许诺支付他500块钱。视频策划者戴某为外卖分签公司的代理商，因为近几年业务的萎缩，利润下滑，他萌生了借网炒作的一些想法。那么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授意之下拍摄该视频，想要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对消费者还有对这个外卖分签产品的关注，从而呢可以获取利润。戴某就交代呀，确定策划的一个方案之后呢，他找到了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呢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的两条短视频。违法行为人刘某就没有想到啊，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呢与他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有增加几单，却迎来了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那么，警方就提示了：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了产品的一些销路，摆拍虚假视频，抹黑整个外卖配送行业，更是无端挑起消费者的焦虑，严重的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突破法律和良知的底线。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168196。
1: 三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往返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

0: 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子来想。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0: 1804842-3877，1804842-3877。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对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0: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瑞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0: 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0: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0: 内江交通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2: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0: 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乐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乐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781期直播，我是主持人高远。那么今天的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乐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乐江市市中区信访局的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江市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李建明，非常高兴再次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交流。我局于2026年9月1日做客了第916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接到网上留言20个，听众共反映问题20个，直播时已明确答复了13个，有7个不属于我局职能职责的需转办的问题，我局于9月1日下午及时转交相关的责任单位进行了办理，现将办理的进展集中回复。第一个就是有网友叫善的网友反映锦华都物业公司保安收取外卖员2元费用的问题，经东兴区住保中心核实，这个小区门口设了免费的外卖骑手停车区，但骑入小区要收临时停车费2元，这个标准也进行了公示，东兴区住保中心已指导物业与善那个网友进行了解释和沟通。第二，关于那个网友就六中游泳池官方号，他反映东兴区育才路断道施工导致车辆通行困难和那个他商铺的业绩下滑的问题，目前呢就市住建局会同公安交管部门取消了拥堵路段的沿线停车的泊位，改停至非拥堵路段以及了附近的停车场。针对扬尘等导致那个他业绩下滑的问题，那个住建局已督促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减少影响，并加强监管，优化施工组织。第三，网友广之运反映子女曾某新小升初入学的问题，市中区教体局和内江市第一初中接到信访人反映后啊，已第一时间与那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和处理。第一初中已于9月4号做好了开学的准备，9月7号曾某新呢已顺利到校上课。第四个问题就是网友娃仔反映史家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有关问题，经市中区农业农村局核实，反映事项涉及甘田湾村新七社高标准农田改造的计划，这个项目呢实属川二线项目恢复范围内的田埂问题，不属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范畴，针对田埂垮塌通行不便的问题已协调开展了修复，并与信访人呢就是这个反映人进行了沟通以及后续的安排。第五个问题就是网友平安快乐反映民办幼儿园停办后的职工困难补贴问题，这个问题啊在威远县，经威远县教体局核实，就目前呢、啊、就是上级尚未出台民办幼儿园职工困难补贴的相关政策，也没有下达相关的配套资金，那经沟通啊也告知我们这个网友，如果有确有困难可以向户籍地或者常住的镇街道民政办进行反映。第六个问题就是网友就反映寿西家园消防通道旁建渣堆放区存在火灾安全的问题，经核实，小区为方便群众堆放建渣，将小区后侧消防通道旁的设置为那个临时堆放处，并根据建渣的堆放情况适时进行清理，不会影响消防通道的

0: 辆车辆的进出。之前呢发生了一次火情，这个当时的物业和值班人员联合消防队员进行了及时的处理，并未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伤。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物业也立即开展了专项整治，消除隐患。第一个是啊，彻底消除存在的存量垃圾建渣；第二个是落实了专人定点值守管控；第三个是常态化开展全域安全的隐患排查。同时，物业也建立了并落实了常效管控机制，全力保障小区安全、形势稳定。第七个问题就是网友清河反映关于未收到征地补贴、养老保险等问题。这个问题辖区在高新区，这个经高新区高桥街道规建办联合街道农业服务中心核实，农村土地承包确权与耕地的补贴发放的系统，它面积是相同的，不存在村干部错误登记的问题。老城高速项目也未征收其土地，不存在为其购买那个社保补偿青苗和土补费的问题。该问题呢，一个街道办已经与那个反映人啊进行了沟通，那个并且也做好了相关的政策解释工作。啊，以上呢就是上一次做那个阳光政府没有现场答复的七个问题。最后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中区信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步，我局将立足信访工作主责主业，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大信访接待中心与区综治中心的有机融合，不断畅通完善群众诉求表达的渠道，全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纠纷，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共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7期直播。那今天节目当中上线的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东兴区经济合作局的局长张腾和相关的负责同志。那么接下来有请张局长为大家做介绍，有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东兴区经合局局长张腾，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东兴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徐志根同志，东兴区经济合作局外事外资股股长宋金来同志，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东兴区经合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对东兴区经济合作中心的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能够与听众朋友们互相交流的平台。
1: 嗯，非常欢迎张局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节目当中哈，也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张局，在期待一些电话的这个朋友的电话同时哈，麻烦您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东兴区经济合作局这个发展的相关情况好吗？
4: 好的。东兴区位于四川省盆地的东南部，地处沱江的中游，辖区的面积大概是1181平方公里，现辖19个镇街，总人口是89万，是沉鱼之心、大千故里、甜城内江的主城区。2025年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311.42亿元，增长了6.8%。区经合局是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为正科级，挂内江市东兴区外事办公室的牌子，成立时间为2019年3月，办公地点位于内江市东兴区龙关街38号，联系电话0832225116。 主要的职责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可能第一个是统筹的推进全区的投资促进外市外资等有关领域的经济合作，二是统筹指导全区的投资促进工作，三是统筹指导全区对外商的投资促进和管理工作，四是统筹指导全区的外事工作，五是参与推进我区与国境内外相关的区域合作，六是牵头推进我区与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合作有关工作，七是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八是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 嗯，通过刚才张局的介绍呢，大家对于咱们东兴区的稽核局啊，大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另外呢，通过咱们张局的介绍啊，也展示出了近年来咱们东兴区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一个实际情况。那这些喜人的成绩啊，一定跟我们的招商引资密切相关。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张局长为大家介绍一下近两年咱们东兴区的招商引资的相关情况，好吗？
4: 好的，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东兴区发展历程中承压奋进、提质增效的重要一年。东兴区经合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落实招商引资、改革创新年工作部署，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聚焦中医药大健康、新材料、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甜味加、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全力以赴，严练强练，招大引强。全年成功引进重点项目22个，投资总额70.5亿元，其中投资5亿元以上的项目8个。今年1到8月，东兴区招商引资新签约项目41个，协议投资总额103.7亿元，其中1元以上的制造项目11个，服务外包项目16个。好，介绍完毕，主持人。
1: 感谢张局的介绍哈。那另外也提醒到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您在听到我们今天上线单位东兴区经合局上线的同时，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832-203-8955-211-5833，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就投资促进、外市外资等有关领域的经济合作方面的工作，与东兴区经合局的领导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这时间看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哈，我们来接听今天我们的1、2号线上的朋友，来请到直播间。你好，朋友。
5: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5: 哦，我是
1: 李先生，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咱们东兴区经合局呢？
5: 是这样的，我在成都一家公司，主要是做客服类的业务，我想要在地方市中心拓展业务，我在网上了解到咱们那家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参议员，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招聘方面有什么服务保障呢？
1: 招聘方面对个人有哪些保障，对不对？
5: 对，就是替我们企业进行一个员工招聘。
1: 好，我们张局，你看哪位老师来跟这位听友回复一下，具体的哪个单位或者说哪个咱们部门来负责这个保障呢？
4: 就是企业落地的时候有哪些服务保障措施吗？
1: 哎，您看哪位老师能回答一下？
4: 请徐主任啊，回答一下。
1: 来，有请。
6: 听不清楚他说的啥子的？
4: 一个
6: 是这份稿了吗？
1: 嗯。
7: 这位朋友，我们园区在企业招聘方面有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措施。一是园区与各个院校开展合作，累计合作院校已达12家，与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深化协作，签署共同数据智能产业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搭建常态化的产教融合协作平台，定向向企业输送学生，为企业储备技能人才，夯实用工支撑。二是线上线下聚力用工保障，坚持线上线下扩覆盖加线上精准推送双向发力，线下通过投放车身招聘广告，常态化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线上依托就业服务信息库摸排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对照岗位条件筛选适配人员，定向推送招聘信息，有效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今年以来已助力企业招工3360人。三是园区有丰富的招聘载体，组织服务外包企业参加专场招聘会、校企双选会， 助力企业与人才达成就业意向，开展直播带干活动，进一步拓宽招工，除大边界。
1: 嗯，感谢徐主任的回复啊，这听李先生您听清楚了吗？
5: 哦，我听清楚了，跟我在网上了解到的是大致一致的。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咱们在用工方面有什么补贴政策吗？
1: 用工方面的哪些补贴能保障到我们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相关人员呢？张泉，
5: 我们开始。
8: 用工方面的相关补贴是吧？
1: 嗯，
8: 这个的话可能要下来之后，我们交给那个区人社局这边。哦，徐主任这边可以回答对吧？那就请徐主任回答一下。
1: 来，有请。
9: 啊，这位朋友，根据
1: 来开一下话筒，徐主任。
7: 这位朋友，根据内江市现行政策服务外包就业扶持，现行政策清单如下：一、就业间隙补贴，东新区范围内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管理规范、合法经营、具备国家规定的劳动保证、保护措施和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参保员工数不低于10人，10人每年能够提供一定数量间隙岗位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申请认定就业间隙基地。就业间隙基地安置离校两年内。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岁到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间隙，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给予就业间隙补贴，补贴标准参照内江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0%执行，补贴期限一般为3到12个月，最长不超过12个月。二、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生，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对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含个人应缴部分。第三，吸纳失业保险金领取人员就业补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用工企业招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按每人2000元标准给予企业吸纳就业补贴。第四，实施新竣工投工企业招工激励。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新竣工投产的企业期间，新招用员工在100人以上，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去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根据新招用员工人数给予企业用工激励，其中新招用员工人数在100人到199人的企业，奖补50000元。200人至299人的企业奖励10万元，300人至399人的企业奖补20万元，400人以上的每增加100人，奖补标准增加10万元，担负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第五，激励企业开展转岗培训。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企业按照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上岗就业加就业服务的模式，采取订单、定向、定岗方式，组织稳就业、重点调控失业人员，开展转岗培训，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却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第六，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6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按规定给予贴息。本各项政策若于文件调整，按新文件执行。如想了解详细情况，欢迎到东新区经济合作局办公室现场咨询。
1: 好，
7: 回答完毕。
1: 哎，徐主任刚才介绍李先生，您听清了吗？
5: 哦，我听清了。
1: 关于劳动补贴方面，他的一个回复哈，他说的算是比较详细的。那刚才徐主任也说到了，如果有其他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叫我们的东新区经合局打电话来详细咨询，好不好，李先生？
5: 哎，好的。
1: 还有别的问题要问吗？
5: 没有了。
1: 啊，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5: 嗯，再见。
1: 嗯。那么也欢迎朋友持续的拨打我们的两拨热线电话哈，我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互动啊，来摘取几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些问题。6822682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是湖南人，怎么老是给我拖累呢？这个说明啊，您也是非常关心或者说来关注到我们内江的一个发展情况。另外也欢迎您到内江做客哈，欢迎咱们的湖南朋友。还有朋友也问到了啊，说这个徐主任说这个普通话不标准，关于这个回复的时候，可能听友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些吃力哈。咱们徐主任平常生活当中呢，也多注意自己的这个普通话的练习。好的，徐主任。
9: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接下来继续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接听的是一号线上的朋友，有请直播间一号线的朋友。
1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拨线号女士？
10: 吴先
1: 生。张女士哈。
1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咱们东兴区金河局呢？
10: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外地，他想到我们东兴区来投资龙旅融合项目。对，龙旅就是围绕我们东兴区的这个天宫来打造中药康养观光的基地。我想问一下，在这个项目招引上有什么支持？
1: 哎，
10: 有没有什么补贴？
1: 外地人想来内江投资到天宫这方面的这些农业产业，张姐，你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涉及，有没有涉及相关的一些保障啊？或者说措施。
8: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哎，有请。
8: 哎，听众朋友好。那么东兴区呢，十分支持这个中医药龙旅康养融合项目的落地，落户在我们的田家长江现代农业园区。
1: 嗯。
8: 同时，这个园区里面呢，按规划建设了药植园、中药博览园、康养观光基地的一个经营主体。那么，同时可以根据我们东兴区的相关政策，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对天东很感兴趣啊，我们对天东。也是中国天东之乡，我们根据这个天东出台了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些方案啊，一些政策。那么同时也享受这个种苗的补贴、中医药种植管护的补贴，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各类产业推介会，那么帮助这个项目对接相关的一个文旅资源，推介康养的一些旅游线路等。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欢迎到这个东兴区来考察，到我们田家啊实地走一走，看一下我们东兴区的天东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好吧？
1: 嗯，张老师，您看咱张局的介绍，您听清了吗？
10: 嗯，我听清楚了。就是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因为这个东兴区在发展这个畜牧产业，除了这个肉牛肉羊的有奖补之外，如果发展这一个种养的循环项目，那么招商引资方便呢有哪些支持？在人才方面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呢？
1: 哎，除了肉牛肉羊，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吗？张局，
8: 好的，好的，这个我回答一下。那么，肉牛肉羊呢，这个达到规模的话，目前是可以享受我们内江市推动肉牛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5条措施里面的这个圈舍新建改建。两种的繁育、品牌化发展等财政的专项资金奖补，那么同时为了鼓励这个种养的循环模式，那么支持建设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推动秸秆资源化的利用。人才方面，同时落地的农业、畜牧、中医药企业引进的这个紧缺专业性的人才，可以按照东兴区加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的10条措施，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岗位激励资金，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按规定享受年薪化的这个比例激励，顶尖人才可以1试1亿落实这个项目的工作经费。同时呢，企事业单位还可以申请特设岗位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这个具体可以在这个我们东兴区金河局或者东兴区的官网可以查阅到。
1: 嗯，感谢张局的介绍啊，张老师，刚才不管是通过咱们的种养循环、招商引资方面，还是人才方面，说到咱们内江市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支持。您的朋友如果要来内江投资的话，还是非常欢迎的。您了解刚才的一些内容了吗，钟女士？
10: 嗯，已经了解了。
1: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10: 啊，没有了，谢谢。
1: 感谢参与哈，再见。
10: 好，再见。
1: 嗯，另外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互动的热情比较高涨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到我们东兴区金河局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文字留言和互动哈。还有朋友可能也问到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我刚才看到这个曾女士在抖音直播间说， 王阿波未来多管烟草分公司私自占用公用地盘，我想投诉。这问题呢，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啊，看是具体哪个单位来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哈。卫生局这个咱负责吗？
4: 负责不了。
1: 说这个多管烟草公司占用公用地盘哈，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住建啊，其他的一些这个部门的管理哈。那另外呢，我们的两个这个互动的平台呢，也要提示大家，都

0: 方头条，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留言哈。接下来我们接听我们的电话，来请上电话线的朋友，请上直播间六十六位朋友。
1: 啊，你好，
0: 请问老师咋称呼？
1: 啊，我姓刘。
0: 刘老师，有什么问题要咨询金和局的？
1: 你好，就是听说东新区正在大力发展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然后我是内江人，现在在省外做数据标注相关的项目，现在想回家乡创业，想了解一下东新区的服务外包产业建设情况和承接量。
0: 哎，张局，您看这个科技方面的人才，咱们市里面有什么政策支持呢？
2: 这个请徐主任回答一下。
0: 有请。
3: 这位朋友，我现在回答。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位于内江市东新区汉安大道东段，占地215亩，由国资平台公司投资建设，投资18.69亿元，建筑面积32.3万平米，于2024年4月建成投用，为西部最大专业化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园区按现代化综合型产业园区标准布局综合服务企业工区、人才公寓、商业街区四大板块，内部配套完善，设有企业服务大厅、省级职工之家、婚姻登记处、托育室、警务室等，拥有3个食堂，可容纳6000余人就餐，914套人才公寓。截至2026年8月，园区已聚集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企业78家，吸纳从业人员1.2万余人。2025年，全区实现服务外包产业合同执行额40.2亿元，同比增长38%，税收1.08亿元，同比增长16%。2026年1月至7月，全区服务外包产业合同执行额达28.9亿元，同比增长22%，成功助力内江和平四川省服务外包城市、省级数据标注基地试点城市，并落地成立枢纽自创。
0: 需要可能您的话筒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3: 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文化或科技融合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如你有意愿回乡发展，可以来电咨询入驻优惠政策，或直接到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现场考察。东新区将给予最大优惠政策和服务支持。这位朋友，我的回答完毕。
0: 那老师，您看刚才徐主任的这个不标准普通话，这个回答您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大概了解了。
1: 对，了解了。
0: 好，那您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1: 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
0: 请讲。
1: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东新区现在已经引进了哪些比较知名的服务外包企业。
0: 哪些外包企业已经外包到咱们内江了，是吧？
1: 对。
0: 将来咱们的刘女士有一个好的择业的选择。张局，您看这个问题哪个老师给回答一下？
2: 徐主任回答。
0: 来，有请。
3: 好的，截至2026年8月，园区已聚集阿里巴巴、抖音集团、韵达熟地、申通快递、OPPO 等18家500强企业及行业百强企业，产业覆盖、客户服务、内容审核、AIGC、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人工智能数据标注等多个领域的信息企业。我的回答完毕。
0: 刘老师，您看清楚了吗？
1: 我清楚了。
0: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感谢参与哈，再见。
1: 好的，好的。
0: 那刚才通过我们的徐主任的介绍呢，也了解了我们目前我们内江的一些外包相关的一些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内江的一些包括入驻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想将来来到内江就业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有一位朋友叫做刘金岁月这位朋友问到说，咱们内江有就业的这个自控专业的岗位吗？张局，根据您的了解，目前有没有呢？
2: 自控专业的岗位，
4: 华总通这些可能。
2: 这个的话，因为我们东新区现在的话，有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有做这个融通高科，它是这个做磷酸铁锂的一个头部，就是新能源正极材料电池的动力电池的这个材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金华，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它是做胶粘材料的，那么这些好的企业、大的企业里面，肯定是有这个
0: 都有自动控制的，是吧？
2: 自控的这个岗位的需

0: 需求的。
1: 好，那如果这位朋友想回到家乡来就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张局提到的一些企业名称啊，看他们的招聘信息有没有您需要的一些专业啊。另外还有丑的很抢手，这位朋友在视频号直播间啊留言说，丽江有没有5G 科技企业，5G 的相关的科技企业。
0: 5G 的科技的相关企业，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运营商，对，我们的运营商或者是一些头部做通讯的，这些有关，对，
1: 据我了解，好像咱们丽江，比如说服务外包产业员，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5G 产业的一些外包公司，
0: 对，
1: 啊，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服务外包产业员咱们的这个招聘的情况哈，啊，他也说到说，我本人是丽江人，在外省从事着滤波器的工作，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刚才张局提到的一些企业哈，接下来我继续来接通热线电话，来请到线上一号线的朋友。请问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您贵姓先生？
2: 我姓游。
1: 游先生哈。
2: 是的，
1: 游姓的游是吧？
2: 对。
1: 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咱们东兴区经合局呢？
2: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乐江市东兴区田家食品加工基地的一些基本情况。
1: 田家的食品加工基地啊，现在建设怎么样了？运行怎么样？对吧？
2: 对的。
1: 哎，张局，你看这问题哪位老师给回答一下？
0: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1: 有请。
0: 田家的这个食品加工园区呢，它位于这个东兴区的田家镇。目前呢是规划有商贸物流、客运集散、商贸住宅、大健康等业态，规划形成三星三区四基地的一个基本结构。园区现在的工业用地总规模约710.6亩，其中一期的规划占地205亩，已经完成了这个标准的厂房建设、配套的用房、园区道路以及各类附属设施的建设，硬件载体完善，可全面的满20000平米的一个冻库，满足企业的仓储需求。目前呢，这个田家的食品园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飞龙米业、山东汇发等6家知名的企业，产业的集聚效应已经初步的显现，逐步形成了上下游联动、互补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
1: 嗯，好，感谢张局的这个回复哈。咱们先生，您听清楚了吗？目前田家的一个食品产业的建设情况，您了解了吗？
2: 哦，听清楚了，和我就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基本是一致的。
1: 嗯，那您还有问题要咨询吗？
2: 没有别的问题了。
1: 好，感谢您哈，感谢参与。
2: 好的，
1: 再见。另外要提醒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丽江市人民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哈，目前在线访谈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人民政府网站来观看直播。我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在留言，笑面这位朋友说，我想反映一下东兴区的太白路消防队下面街道的这个树啊，好久能剃一下，树上好多的这个枝干啊，还有这个树枝要掉下来，我感觉能砸到人，希望有关部门来重视处理一下。这个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于我们市政包括园林管护相关的单位来负责维护的啊。您的问题我们记下来了，届时到时候反馈一下，希望能及时的解决，千万不要出现一些意外或者危险哈。那接下来接听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二号线的朋友，来请到我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啊？
3: 我姓王。
1: 王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3: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企业签约东签约的项目落地东兴区后，最后提供哪些代办服务？
1: 提供一些代办服务吗？
3: 对，
1: 就帮着企业跑团办一些这个需要办的业务，对不对？
3: 对。
1: 哎，张姐，你看这问题，哪位老师给回答一下？
0: 徐主任回答一下，
1: 有请。
4: 这位朋友，
3: 哎，领导你好。
1: 嗯，
4: 这位朋友你好。我们东兴区经合局实行重大招商项目全程代办制，免费为企业提供工商注册、银行开户、项目备案、税务登记等全流程的手续代办服务，推动项目快审快落地。这是
1: 徐主任回复的是吧？
4: 是的。
1: 哎，感谢徐主任的回复哈。王先生，您听清楚了吗？刚才咱们徐主任也介绍到了，目前我们丽江的一些这个政府啊，包括我们经合局的职能单位，哪些单位的企业的一些服务的内容，你了解了吗？
3: 了解了。
1: 哎，感谢您的参与。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3: 没有了，谢谢。
1: 感谢参与哈，再见。
3: 好，再见。
1: 嗯，那其实说到这点啊，咱们内江市呢，不管是咱们区县当中啊，对于咱们的营商环境的这个服务呢，都是非常大力的支持。在企业的这个运营保障方面呢，我们政府都是积极的来这个进行对接、进行服务哈。那另外呢，我们一号线的朋友也是打。

0: 啊，请到直播间。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是咋称呼呢？
1: 哎，我姓李。
0: 李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
1: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不是先进材料是我们东兴区工业的主导产业吗？
0: 嗯。
1: 啊，针对这个赛道，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专门的招生政策？东兴产业发展的怎么样了？
0: 这个先进材料。张总，您看咱们东兴区有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吗？
2: 哦，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0: 哎，有请。
2: 听众好。那么先进材料呢是，东兴区工业的第一主赛道，那么也是我们招商的核心主攻的方向。我们专门绘制了产业链的招商图谱，聚焦储能材料、高分子材料、电子胶粘材料、半导体配套材料等这个材料项目啊，精准招商。政策上的话，主要是针对先进材料的龙头项目，我们优先保障工业用地指标，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对产业链关键补链的项目，可以享受政府这个相关的一些基金的支持也好，技改的专项资金的倾斜支持也好。那么对产业链的关键补链项目、重大产业项目，在这个相关的要素上啊，我包括人才保障这个。一些高管的一些保障上面，我们都会给予这个全方位的支持。
0: 嗯，
2: 同时呢，也依托我们这个东兴经开区的循环经济的产业配套项目，那么它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相关的生产运营的成本。发展成效方面呢，2026年，我们的这个先进材料产业啊，延续强势的增势，一季度产业产值达到了8.7亿元。金华新材二期扩产项目加快推进，同时我们新签约了一批补链强链的项目，产业主要覆盖了现在的锂电材料、高端胶粘材料、钠电的配套材料等领域，培育出了融通高科、金华新材的龙头企业。其中我们的金华，我刚刚也提到了，它是我们东兴区的首家 A 股上市的一个企业，核心的产品已经进入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头部的一个供应链，那么百亿级产业的发展集群持续增强回答完毕。
0: 嗯，感谢张局的回复。李女士，您听清楚了吗？
1: 哎，听清楚了。
0: 哎，您对于先进材料这一方面的这个支持了解了哈？
1: 哎，了解了。
0: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先进材料这些主导产业，那我们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方面有什么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0: 嗯，未来的一个走向是什么样的，张局？
2: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面向这个15，我们将持续坚持工业力区、工业强区的战略，围绕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甜味加、中医药大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持续发力。那么主要一是持续健全强链新材料，聚焦能源结构、功能材料等领域，重点围绕新能源材料，包括钠电池、锂固态电池等关键材料方向，冲刺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打造四川新材料制造高地。同时呢，人工智能以智算中心为底座，延伸硬件制造、数据服务、场景应用等链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甜味加、中医药大健康，以做强这个食品的精深加工。天东药食同源产品开发，延伸预制菜、中医药健康品赛道，打造成渝特色消费供给基地。二是做强园区载体建设，推进东兴经开区的扩区调位，完善杯木新材料产业园，添加食品加工集中区基础设施，增加标准化厂房和工业用地的供给，同步完善园区环保能源配套适配三大产业的发展需求。三是深化精准招商，绘制三大产业细分的招商图谱，锁定行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力争每年引进一批1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持续壮大产业总量，全力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上的特色产业强区。好，回答完毕。
0: 嗯，感谢张局哈，谁不希望咱家乡好？刚才通过张局的介绍呢，未来咱们的“十五”规划当中，先进材料发展的方向的一个这个蓝图，李女士，您看您了解了吗？
1: 哎，了解了。
0: 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1: 嗯，没有了。
0: 感谢参与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直播间都有两个朋友咨询到关于残疾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车把子还有咱们的四姐这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留言，说关于这个残疾人二级 这个办理能办个人低保吗？还有残疾人办理证件啊，该怎么办哈？包括四姐说的评残五个多月可以去评吗？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的残联和我们的民政部门啊来进行负责的。当然问题我们给您记录一下啊，后续呢来进行转办，看相关的部门怎么样来进行答复，给您及时的来办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同时要提醒一下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啊，我看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电话有多少？另外我先啊接之前呢，看到韩以耀这位朋友在抖音啊这个视频号直播间问到，招商引资接到的电话是多少？张局，他想关于招商引资方面想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问题，看咱们东兴区经合局关于招商引资有没有联系方式，给大家公布一下。
2: 招商引资的话，就直接可以拨打我们东兴经合局的这个联系电话就可以了，0832225119。
0: 225119啊，这是我们东兴区经合局的电话啊。韩以耀这位朋友可以记录一下哈。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0552185833为大家实时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东兴区经合局的相关问题哈。我们今天二号线的朋友来请到直播间，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久等了啊，您贵姓女士？
3: 我姓寇。
0: 寇女士哈。
3: 对，
0: 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
3: 就是家比如说我把企业挪到东兴区，但是我对那些申报流程不熟悉的话，就说那我该什么帮助啊？
0: 想在外家东兴区办企业，但是流程可能自己不熟悉，咱们这个职能单位能做一些帮助吗？张局，您看。这个问题林老师回答一下。
2: 这个问题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回答一下。
0: 您请讲，看企业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帮助，解决企业的一些办理账的跑腿啊，还有这个落地的一些相关的难题。
2: 好的，其实刚刚在之前的话，那个徐主任已经回答了这个就是企业代办所有的这个相关手续问题。对，如果企业到我们东兴区投资的话，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肯定是会实行这个全程的代办制。所有的手续就免费的，我们都会派专人啊，保障企业提供这个工商注册、银行开户、项目备案、税务登记以及相关的什么环评、人评、安评的相关的手续代办的这个服务。
0: 听我的意思，只要企业愿意来到我们那家东兴去投资，
2: 对，
0: 咱们所有服务都要做到位，
2: 对，
0: 解决咱们的企业的一些后顾之忧，对不对？
2: 对。同时呢，这个我们也会为这个招商引资企业啊，提供这个一对一的专人服务。那么专人负责这个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一个发展需求。那主要是对他落实他的用地、用工、融资等一些要素的重点保障。那么同时搭建这个政企的常态化的沟通平台。那么定期的收集他企业的相关的发展的生产难题。那么全方位的护航企业落地生产生产的效。
0: 招商企业在这个运营当中啊，比如说经营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难题，这个咱们这个部门都可以及时解决，是不是？
2: 对，这个我也顺便再多提一下。
0: 那您说，
2: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区里面，我们会定期的一个收集企业的相关的发展难题。同时我们市里面现在推出了这个甜橙下午茶的。
0: 这个我还真知道这甜橙下午茶啊。
2: 就是有事就来，说完就走啊。就是有什么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甜橙下午茶的这个活动上啊，都可以进行反映反馈。
0: 它的形式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企业负责人来到咱们甜橙下午茶的现场啊，我来抛出难题。
2: 对，
0: 我们企业最近这段时间人才还是资金还是发展方面遇到难题了，看哪个单位能够解决，把问题扔到你们的职能单位来解决，是不是？
2: 对，
0: 明白了。这是我们即将开展的这个甜橙下午茶，由我们的市领导亲自到位啊来开展的这个包括。也解决难题的一个活动和方式哈。另外，看到我们的导播长官天灯老头啊，这个会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家里天灯在土里了4年了，现在我都卖不出去，请问能不能给解决呢？这是关于天灯种植方面的挪货了。
2: 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来简单的回答一下。
0: 您讲。
2: 因为家里面天灯呢，我们是从2024年啊、主要的2022年我们开始发展的。那么因为天灯的种植呢，一般要历经3年的一个那个生长的一个周期。
0: 这么久？
2: 对，一般3年之后的话，我们才能正常的这个采摘这个天灯。所以我们东兴区里面呢，成立了专门承接这个天灯产业的一个具体的国有公司，我们的天草润东公司。对，这个企业呢，它会负责一个基础的一个兜底，保障这个农户种植的天灯有人收，有人卖有人有加工，有人用。 所以这个我建议呢，这个听众下来可以具体和我们的公司啊进行联系一下，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相关的信息，下来给这个公司啊进行一个推荐。
0: 等于说咱们的农户种植这个天冬不用担心这个销路是吧？
2: 对，
0: 咱们
2: 有一个兜底，但价格的话，可能这个到时候和一个市场，到时候大家再来进行一个对。
0: 我也替这个农户呼吁一下，能多给高点价吗？帮咱们农户解决这些后顾之忧哈。

0: 到我们的热线电话，接通到的是一号线上正在等待的朋友，久等了，来请到直播间，哪位朋友？
1: 你好，
0: 请我们报销吗，先生？
1: 啊，你今天
0: 陶呢？陶先生呢？陶先生。
1: 哎，
0: 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东兴区经合局呢？
1: 我是这个铁矿区的，我们等劳动局，就是我们劳动把我们开除了。
0: 您是市东区的吗？市东区盐山是吧？
1: 市东区
0: 的。您的问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那个。我们从那个村里以后在把那个红的他们的18公分，那我们这个因为我大概是住在一个家子里嘛，我们离的也只有18公分后，那个我们那个家子就大是不是？因为从前把那本身整个人家房中间的全部关掉了。
0: 就公路管在的时候，是不是？
1: 这个是行行的。
0: 您说，我再听
1: 啊。行的工作就是我想说这个，我也要问一下。
0: 不
1: 好意思，我得说一声，但是没找到中介，也不有原因。还有，我发现这个从公路管这个管的了，全部都完的了。
0: 这刚在这么多久，现在出现断裂了，是不是？这个没有相关一些这个证据材料吗，老师？
1: 就是两个，你先看出来。

0: 给您做出一个回复，好不好，董事长？
1: 啊，好。
0: 啊，那还有别的问题要咨询吗？
1: 啊，没有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1: 啊，好，再见。
0: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时间也来到了10:50了。今天节目当中来接听最后一通热线电话，来赶紧请到直播间啊，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大师打招呼。
2: 哎，你好，我姓吴。
0: 吴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咨询金和局？
2: 我是一名外地企业主，我就想问一下，东兴它地处成渝之心，在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还有推动工业产业协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嗯，您是外地的这个企业老板，看咱们内江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呢？张局，您看这个问题能回答吗？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0: 有请。
3: 听众好。那么东兴最大的区位优势呢，就是位于这个成渝发展的主轴节点城市。那么我们在成都和重庆的中间，我们也把产业协同作为工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深度融入成渝产业的供应链。那么一是平台共建共享，我们瞄准甜品、甜饮、甜果、甜菜产业重点发力，以成渝双圈东兴食品加工集中区为承载平台，大力发展中医药、精深加工、休闲食品、酒水饮料、预制菜等特色产业。二是产业协同联动，和重庆的荣昌、自贡等地建立了产业协作机制，重点在先进材料、新能源动力电池、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合作，探索总部加基地、终端产品加配套协作的一个模式，主动承接成渝的一个产业转移，同时聚焦特色突破，深度嵌入成渝地区先进材料、电子信息产业链协同体系。目前已经投产了金华新材、融通高科、奥彩新材等一批核心企业，新签约了5G瓦时的钠电池制造项目，即将签约钠电池的正极材料项目，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钠铝协同产业集群生态已经的初步成型。三是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我们组织融通高科等本土企业参加了成都的工博会、西博会等高端展会，开展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推动东兴的新材料、食品产品进入成渝头部的企业供应链，让东兴制造更好的服务成渝大市场。啊，回答完毕。
0: 对，感谢张局的回复。吴老师，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刚好呢，我们公司是生产新材料的。
0: 嗯。
2: 我也想再了解一下东兴经开区的基本情况。
0: 东兴经开区的一个情况哈，尤其是关于新材料是吧？
2: 是的。
0: 哎，张局，您看看这个问题能回复吗？
3: 好的。新材料呢，在我们的位于东兴区的碑木镇，总规划的面积是12.68平方公里，目前建成区的面积是3.52平方公里。目前新报镇的土地啊，涉及新材料园区面积约450亩，园区现有的存量土地约400亩，可充分满足新的招商引资企业的用地需求。那么园区重点打造以复合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专用材料为主的高性能、高科技新材料产业高地。目前呢，供水达到了4380立方米每天，当前的最大负荷，用电最大负荷也能完全保障。那么园区的污水处理厂，也是每天处理5000方的一个能力。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了融通高科、金华、奥彩新材、正旺新材、中天时代、邦鑫等32户的新材料优质企业。回答完毕。
0: 好，感谢张局。吴老师，还有问题要咨询吗？
2: 没有了，了解的比较清楚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哈，再见。
2: 再见。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看到这个抖音直播间38岁美丽女人跑姐说，咱外家人多多的招商引资嘛，我们何尝不想啊，都希望更多的一些这个外来的投资来到我们内江投资，发展我们内江的经济社会，是吧？那当然也感谢今天张局做客直播间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再次感谢内江市东兴区经济合作局的张局啊，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做客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所做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同时也感谢广大的朋友们对我们阳光正午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再来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期的阳光正午的上线单位，第918期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经开区管委会。那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星期五的下午2点将会对阳光正午的节目进行传播，也欢迎大家届时能够收听。以上就是这期阳光正午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高远，我们下期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伟星。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来为大家分享到福利了。什么福利呢？400万元的政府购车补贴又要来了哈。
1: 对的，在哪里呢？就在内江。
0: 没错，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来袭，单车可以领到的最高补贴有8000块钱啊。这确实也是啊，咱们内江人的购车人一定要注意了啊，政府补贴来了。逐梦新城悦享车生活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福利叠加，来关注到哈，这个补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是的，补贴时间就在9月15号至10月31号，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展会的地点就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那9月18号到9月20号，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的这个时间段哈，可以先去咨询一下。
0: 对，没错，就是在本周五到周日的这个时间段哈，这个连续3天，咱们的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也就是车展，
1: 又有哪些好车呢？
0: 没错哈，依旧是在咱们的老地点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如果说有购车打算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车型哈。
1: 是的，
0: 当然这一次的补贴呢也是重磅加码，来关注一下补贴的档位啊，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是8万块钱，不含8万啊，

0: 下的，也就是8万以下的哈，这个补贴是2000块钱每台车。
1: 嗯，
0: 然后呢，8万到15万补贴4000元每台车，8万到15万，15万到25万补贴6000元，25万及以上的直接补贴8000块钱。
1: 是的，申领条件也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是在内江经开区参展车起购车的，内江开票、内江缴购置税的、内江上牌的，还有个人购车一车仅限申领一次。
0: 没错，在本次的车展当中呢，有30家的汽车品牌，包含了燃油以及新能源的车型齐聚到本次的车展当中，置换补贴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双重加码。当然现场还有
1: 还可以打卡，
0: 还有这个变形金刚大黄蜂，也是咱们的新同事啊，
1: 对，赶紧去合照吧，非常的帅气啊，
0: 确实很帅。当然除了这些福利之外呢，咱们还有内江首届的拳王争霸赛啊，当然这个拳王
1: 软皮彩
0: 啊，并非是手脚上面的这个拳脚功夫哈，
1: 啊，那不是啥子，就是手上的功夫，
0: 手上的功夫，但是呢不加脚啊，就乱劈柴拳王争霸赛啊，就是各位拳法家们该到你们一展身手的时候了哈。
1: 对的，现场的话就是赢得名次啊，或者参与的话，说不定也有这好礼相送呢。
0: 没错哈，云顶土内江黑猪杯汽车文化周来战乱劈柴啊，这个呢，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啊，
1: 耍游戏赢好礼，看车耍游戏赢好礼，简直就是一站式可以搞定了。
0: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第一名是有几千块钱的一个现金奖励
1: 啊，这么多，
0: 对，好像是3000块钱的一个现金奖励 啊，第一名还是冠军，
1: 这么棒的吗？
0: 然后还要再加上2瓶这个重龙酒的这个金装，好像是酱香型的酒，哈，50多度的哈，然后包括说还有这个雪花金罐啤酒啊，好像也有，
1: 这也太多了吧？可能要这个买一台车拉回去，在现场买一辆车拉回去。
0: 对，然后第二名的话，他也同样是有这个奖品的，只要去参与到，好像
1: 都有参与奖，是不是？
0: 对，参与的好像都可以领到2瓶这个雪花的雪花金罐酒。
1: 待会儿这个特点广告、半点广告，还有中午吃完饭啊，果子哥叫一下
0: 啊，这个软品。金秋买车了，就来咱们的这个内江车展，政府给大家来贴息啊，这个补钱。9月18号到9月20号，带上家人朋友锁定到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来赴这一场汽车之约，看车观赛打卡大黄蜂，遇见您的理想座驾啊！
1: 是的，9月18号到9月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不要错过哟。
0: 对，我们不见不散啊！
1: 哎，你也要去？
0: 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再看。
1: 希望在这个现场能够看到果子哥的身影。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来，来为大家分享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方程豹的车系当中的轿车系列，
1: 方程 S，
0: 方程 S 和方程 S 的 GT 啊，将会在9月16号上市，方程豹的首款轿车，预售价呢是23万到28万的一个区间了。
1: 你看这个对标呢就很明显了，我感觉价格好像都差不多一样，
0: 价格就是差不多，但是呢，就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风格不一样，
0: 虽然都是轿跑嘛，但是它的一个整体设计风格和我们所熟知到的现在市面上比较大卖的几款车型，其实还有蛮大的差距的。
1: 哦，
0: 就它更偏向于那种肌肉的那种轿跑的感觉。
1: 对，有一点。
0: 它的这个肌肉感会更强一些哈。然后呢，其他的车型可能流线型会更强一些。我们从官方获悉，这个方程 S 以及方程 S 的 GT 呢，将会在9月16号上市。那新车呢，已经是开启了预定，价格区间23万到28万。这个方程 S 系列呢，也是方程豹的首款轿车，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车。
1: 是的，在外观方面，方程 S 系列呢以生命金属美学为设计核心，配备封闭式前格栅、多边形大灯组和底部贯穿式进气口，整体造型流线是比较动感的。车身配色提供有科技银、时尚绿、动感黄、摩登红四种选择。都很洋气啊。
0: 对，很洋气啊。
1: 这个特别是绿色非常之洋气。
0: 就是它的绿色车漆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比亚迪的绿色车漆。就它会整体呈现出来就是那种苍绿翠绿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其实它的绿色车漆还是蛮有质感的哈。
1: 对，这个绿色的话显得还是比较的高级。
0: 没错。然后来关注到车身的尺寸方面，方程 S 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06、1米96以及1米48，轴距呢是2米96。方程 S GT 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02，
1: 还有一个5米09的，
0: 对，还有一个5米09的版本，以及1米96，还有1米48啊。然后呢，轴距同样是2米96。 六啊，腰线的造型呢是属于非常动感的，并且呢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1: 嗯，
0: 长得确实是非常好看的，
1: 非常好看。
0: 就方程系列、方程豹系列，我们都一直在说，
1: 嗯，
0: 就是它应该是属于整个比亚迪旗下，就是包括囊括了，这个仰望系列当中，就是外观设计方面最出彩的一个车系了啊，确实这个方程系列还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方程 S 和方程 S 的 GT 啊，这个车辆的尾部呢，两款车型呢简直在风格上有差异啊，样式呢近乎是相同的。
2: 嗯，
1: S 呢就是这个轿跑嘛啊，然后呢 GT 大家都知道尾部会加大啊，就形成一个旅行车 GT 的样式哈。搭载的是熏黑造型的菱形的尾灯，尾灯的中央呢镶嵌到了方程豹的品牌的 logo， 然后呢配备到了小鸭尾的后扰流板与底部的扩散器的结构。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配备的是悬浮式的中控屏与内嵌式的这个仪表屏，中央的导台是保留了一定的一个实体的按键的，然后呢方向盘配备的是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车内采用的是怀挡的设计啊，主驾引入到了赛车风格的一个座椅，也就是整体看起来还可以、啊、
2: 是还蛮不错的、嗯、动力方面的话，方程 S 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版本，两驱版本呢有高低功率两个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45千瓦和300千瓦，四驱版本综合功率490千瓦。
1: 嗯，这款车确实是蛮有竞争力的，主要是因为什么？就是，第一啊，品牌、方程豹的这个品牌呢，在整个比亚迪的车系当中是属于，怎么说呢？这个稍微的偏中等吧，就是中等级别的哈、啊，就是中等级别的一个品牌。
2: 是的。
1: 所以呢，它在定价方面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哈、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现在的一个知名度，确实还是。这算是打得比较开，然后呢再加上它这个远超于比亚迪本品的一个外观方面的设计哈、啊、这确实比较受年轻人的喜爱，就谁不想拥有一辆方程豹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就是这样想的哈、啊、所以呢在这个定价方面呢，23到28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是比较都大家的一个喜爱的哈、啊、
2: 嗯，
1: 尤其是如果说正式上市之后啊，它这个价格能够卡在20万上下，
2: 哇哦
1: 哇哦，这款车的话应该还是会小爆一下的哈、啊、我们不说大爆，
2: 嗯，
1: 但最起码知名度和这个包括
2: 关注度、
1: 关注度还有销量方面都能够逐步的进行打开哈。
2: 是的。
1: 然后呢方程 SGT 呢同样是提供到两驱版和四驱版，但是呢两驱版呢仅提供到高功率的版本，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的综合功率呢是490千瓦。方程 S 搭载的是76.744千瓦时以及92.093千瓦时的两种容量的动力电池，那、差这么多吗？
2: 嗯。
1: 对应的 COTC 续航里程分别是730、750、770、800和900公里，同时的话，新车还将会搭载比亚迪的云辇 M 的一个智能磁流变悬架和闪充，以及天成置眼臂等核心的技术啊，这些都是有搭载的，
2: 都是有搭载到的。
1: 当然，现在购买到比亚迪车系的朋友就奔着这些东西来的
2: 啊。
1: 你的云辇的这个悬架确实好用，然后呢，你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包括说你的闪充技术，确实也是大家所需要的哈。
2: 嗯，
1: 所以呢，这一方面肯定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然后再加上价格。啊，如果说实际上市之后能够来到20万出头啊，或者说狠心一点啊，就直接大手一挥19.98万起售。
2: 按照比亚迪以前的做法的话，应该没有那么狠心。
1: 没有那么狠心。
2: 对，
1: 万一呢，19.98万交个朋友啊，
2: 少的话可能还是会少一点的。
1: 23万，嗯，应该会到219,900左右，起码会是215,800。
2: 那很不错。
1: 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大家也是可以期待起来哈。
2: 对。
1: 说完了方程豹，再来关注一下理想。理想的 i9 呢已经是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而且呢官方确定将会在9月16号正式的上市，
2: 同样都是在9月16号。
1: 嗯，没错，新车呢定位是品牌全新的纯电旗舰的家庭 SUV， 也是继 Mega 之后的第二款带有 Home 版本的一个车型，目前呢暂未公布正式的一个售价，行业呢普遍预估的价格区间是40万到50万的这样一个区间。
2: 是的，它的这个外观呢就延续的是 i 系列的一个家族设计了，保留标志性的新环灯，封闭式前脸搭配着低车头大倾角 A 柱，车身姿态呢也是方方正正的，优先保障车内的一个空间肯定是要保够的。
1: 对，
2: 那么车身的尺寸是5米 1.22米、1.97米、1.75米，轴距是3.16米。对比 i 八的车长的话，是增加了140毫米的，轴距呢还增加了118毫米。采用的是2+2+2的一个六座布局，第二排独立座椅。Home 版本呢，座椅支持的是多模式调节，包含45度迎宾、90度观景、180度对坐模式。3168毫米长轴距，让第三排不再是临时座位了。成年人中短途的一个乘坐不会过于局促。储物方面呢，还配备了96升前备箱，后备箱可以通过座椅调整来拓展容积。
1: 其实理想，你要说它的这个车的话，哈，就是不管是从内饰方面也好，还是说它的一个实际乘坐体验来好，都是算是蛮不错的哈。尤其是在内饰的精致感方面，它也是属于独树一帜的那种设计哈。就是大家对于它的内饰喜爱程度其实是蛮高的，
2: 蛮高的。
1: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吐槽一个问题，你说纯电车没问题啊 ，OK 啊，我们也认识哈。
2: 对，
1: 包括说你的这个纯电的 i 六，其实销量是很不错的。
2: 嗯，
1: 但是呢，在外观上面能不能够就保持 L 系列就行了？就是你的 i 系列整体看起来你是没有自己的 L 系列，就是增程系列好看的。
2: 对的，
1: 你的 L 系列是要好看很多。
2: 嗯，
1: 为什么不可以保留到 L 系列的一个外观，把动力形式稍微改变一下就行了呢？
2: 对呀，为什么呢？
1: 就是你的这个造型出来之后吧，虽然说是有一定的新能源的感觉在里边，
2: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对于你这个外观，说实话，没有说像 L 系列那么买账，因为本来就是大家看这种 SUV， 就是要看起来这种大大的，就是有这种大气的感觉哈。
2: 对的，
1: 但是你这个就逐渐的有点强调流线型了之后，就是有点和 SUV 的造型有点相背道而驰了啊。
2: 嗯，
1: 这一方面呢，可以听一听建议啊，毕竟大家都喜欢 L 系列的一个外观。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搭载了前后的一个双电机的四驱，前电机的峰值功率15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250千瓦，综合呢是有400千瓦，最高车速呢是200公里每小时，基于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到了5C 的超充，电池容量101千瓦时的3.0，电芯呢是由新旺达和宁德时代供应的，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呢是两个版本，分别是680和705公里，官方资料的标注呢，充电10分钟可以补充400公里的续航，那该数据呢是为理想超充站点的理想工况啊，实际的速度呢会受到充电桩以及电池温度的一系列的影响。
2: 嗯，
1: 这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吐槽比较多的哈。
2: 对，
1: 为什么要分新旺达和宁德时代呢？
2: 它这个分的、就是、
1: 就统一一下不行吗？
2: 对啊，为什么不能统一啊？底盘部分呢，参考旗舰定位，预计搭载双腔空气悬架、CDC 减震切合、后轮转向，具体配置是否全系标配，需要等到发布会正式确认。
1: 嗯，
2: 风阻系数呢是0.215，在大型的 SUV 里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的，有助于降低高速的一个电耗。
1: 那当然了，你的这个车身造型就注定了你的风阻系数不可能会太高。
2: 对，是的，
1: 其实你也很难够看到一个大型的 SUV 是这样一个造型。
2: 我还以为是那个
1: 轿跑是吧？
2: 对，MPV 了，
1: 跨界车型有点类似，
2: 是有一点。
1: 然后呢，座舱方便层呢是一体化的大连屏的设计，车内配备了车载的冰箱啊，全程预留了多组的电源接口，智驾硬件呢会搭载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的芯片，车顶配备到了激光雷达，完整的智驾功能呢需要等到发布会的公布。其实在支架呀，包括说内饰方面啊，这个理想受吐槽的点确实是比较少的啊，这也是它需要发挥自己的一些长处所在啊。
2: 对的，
1: 嗯，其实客观来看的话，这一台主打家庭多人出行大尺寸的六座空间呢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优势，但是呢整车的自重稍微有点偏大，高速的电耗表现呢需要经过实测的一些验证，然后后轮转向啊、空气悬架之类的底盘配置啊，低配车型是否有所保留，目前没有确切的官方的信息。纯电车型的长途出行依赖这个沿途的超充网络的一个覆盖的问题呢依旧也是存在的哈。
2: 嗯，
1: 还是非常期待哈，这个
2: 可以去线下就是实车体验一下，我觉得更加准确一些。
1: 嗯，没错哈，主要就是看它的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你的一些配置方面是否有减配。
2: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理想又被骂了
2: 啊，
1: 被骂的原因很简单，新款的理想 i6 要出来了啊。然后新款的理想 i6 一出来之后 后呢，就是公布到的信息呢，就是理想又有点飘了，你知道就飘在什么地方吗？
2: 什么地方？
1: 为什么老款的 i6 你能够卖得这么好？因为你的配置足够好，你的入门款的配置就已经足够让很多的朋友去下单了。
2: 嗯。
1: 然后新款之后又开始老生重谈，我用配置来跟你区分价格
2: 啊，
1: 就相当于增价减配。
2: 哦。
1: 所以大家就不买单了呀，对吧？你的新款 i6 的信息一出来之后，就眼看着老款的越卖越好，赶快抢，各位朋友赶快抢，再买晚一点，就是老款的 i6 快没了，新款 i6 谁买啊？
2: 所以不管怎样啊，这个做生意还是要得耿直啊，耿直才对哈。
1: 所以呢，这个定价。

0: 如果说你的一些配置方面的分配就决定了你的这款理想 i6 的一个销量成绩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所预期的那样一种地步，如果说依旧按照自己以前的一个定价策略来看的话，可能不是有那么好的一个前景啊，还是需要认真的考量一下你的配置的分配以及价格方面的一些定位了。
1: 是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往返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车型有哪些。接下来来关注到一汽红旗旗下的全新 H7 的一个智混版呢，确定将会在9月16号正式的投放到市场当中。届时呢，将会带来180的智混版、240的智混版以及210的四驱智混版三个版本。
2: 对的，那它有个是置换价格嘛，说的是置换价16.18万起。
1: 置换价的价格区间锁定在这个16万1800到20万1800。那该车的造型上面呢，运用了这个流影穿云的设计的理念，前脸部分呢采用的是无边框的直瀑式的进气格栅，与一体化的 LED 的这个大灯组形成了视觉融合，整体呈现出了这种庄重而不是现代感的一种姿态。
2: 是的，从车身的侧面我们观察到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06米、1.91米和1.48米，那么轴距达到了

0: 2097，前排车窗配备渐变隔音隐私玻璃，门把手则为半隐藏式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在强化豪华氛围的同时呢，也照顾到了空气动力学的相关表现。
1: 怎么感觉尺寸越来越大了？长度达到了5.06米哈，这也是非常标准的中大型的轿车的一个尺寸了哈。进入到座舱的内部呢，星河环绕的氛围灯与日出东方的扬声器共同构建出了独特的车内的光影体验。在音响系统呢，全球首次搭载了 BOSS 的一个三大智能音效技术啊，配合18扬声器的 BOSS 的一个音响，听觉质感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科技交互层面呢，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30英寸的自适应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全液晶的仪表构成了信息显示的矩阵。车机内置了8295P 的一个芯片，同时兼容到了安卓与 CarPlay 的一个连接。此外的话，方向盘加热、手机的无线充电以及车载冰箱等等的一系列的便利性的配置呢，都是没有缺席的。也就是说，在智能化的短板给大家补齐了啊。
0: 对的，补得齐齐的啊。座椅布局是五座形式的，2.97米的一个轴距呢，是后排为了这个后排的一个乘坐的人员提供了一个充裕的腿部空间了。
1: 嗯，
0: 前排座椅呢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于一身，副驾驶位还额外的配有腿托，后排座椅同样提供了通风和加热功能，前后排舒适性配置是较为均衡的。再来关注到尾部的一个设计方面吧，贯穿式尾灯组造型是犀利修长的，夜间点亮之后呢，具有较高的一个辨识度，和车头的风格形成一个呼应的感觉。
1: 嗯，没错，其实红旗呢，它的整个车系呢都比较具有辨识度的哈。
0: 嗯，
1: 尤其是 H7 这一款车，现在整体的一个风格越来越偏向于老大哥 H9 了，就只是说在尺寸方面，包括说前面的车头方面的话，更加的运动化一些啊，没有老大哥的那么庄重啊。
0: 对的，
1: 嗯，在动力总成方面呢，提供到有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的一个动力系统构成，最大的功率呢是110千瓦，提供到两驱和四驱的两种驱动形式，电池组是为磷酸铁锂的材质，两驱版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40公里，纯电综合的一个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1954公里啊，这有点夸张哈。
0: 对，
1: 那跑1500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一般打折都打得比较狠啊。四驱版的纯电续航呢是21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了1500公里。底盘部分呢搭载的是 CDC 的可变阻尼减震系统，旨在平衡乘坐舒适性与操控方面的表现哈。
0: 嗯，
1: 这款车呢整体的售价表现方面的话，16.18万，如但是这是加上了现实，
0: 这是置换价格，
1: 现实置换的价格，
0: 对，现实置换价格，
1: 这不知道它这个现实置换价是属于厂家的，而属于这个国补哈。如果说是厂家的话，再叠加国补，那就非常合适了。
0: 是的，
1: 但如果说是属于国补的话，那就是说实话，稍微的有点小高，尤其是在现行如今的市场当中的话，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个中大型的轿车，其实还是蛮多的，竞争压力还是非常大哈。
0: 对的，
1: 再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款轿车，来自于吉利的新锐 L Plus。又加大又加大啊，新锐 L 大家都知道 L 是什么意思吗，加长啊， 对吧 Plus 就又加大。作为吉利基于 CMA 架构打造的高端升级车型呢，也会在9月16号正式的开启预售啊。它完全跳出了现款新锐的 A 级家轿的定位，直接以 B 加级的产品力切入到市场当中。因为现款的这个吉利的新锐啊，其实在刚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抢占到了很多的市场，它有点类似于一汽大众的那个速腾的定位，就是我是 A 加级的车，我的车身尺寸其实和 B 级车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但是我的价格要更便宜一些啊。当时呢，新锐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定位，然后呢，现在是直接升级了哈，我就又叫新锐 L， 就是又加长，我就又叫 Plus， 又加大哈，直接切入到了 B 加级的市场当中，也就是相当于中大型的轿车了哈，是10到15万燃油家轿市场当中诚意拉满的一个全新的选项了。
0: 它的官图也还蛮好看的，而且外观呢是在现款的一个新锐基础上做了一个全面的优化，尺寸更大的一个直瀑式中网，搭配饱满的纵向的镀铬饰条，两侧升级大尺寸灯组，那么车头视觉冲击力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侧面双腰线设计硬朗流畅，前门板内这个凹纹里增加了一些灵动的感觉，侧裙和车窗边缘的镀铬饰条搭配多条幅轮毂和红色的刹车卡钳，大气感和运动感是兼顾了的。那车尾呢还全新贯穿式尾灯，搭配镀铬饰条串联吉利字母尾标，熏黑小鸭尾和双边长条形排气，进一步强化了运动属性，车顶

0: 初期的一个激光雷达，也让它呀成为首搭这个激光雷达的中国品牌 B 级燃油轿车，搭载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科技属性也是拉得非常满的。
1: 我在看到这款车的一个侧面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了另外一款车，老款的宝马三系啊，这个车身姿态真的很像啊，确实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款车了。
0: 对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8: 成都天村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龙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新加的新锐 L Plus 啊，这款燃油车型啊，就是长得还是蛮帅的，又让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恶搞视频啊。
1: 啊，为什么还有恶搞视频？
0: 就是以前那个新锐啊，不是新锐啊，就是新月 L，
1: 新月
0: 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单位里边有这个小伙子开的那款车，就是长得蛮帅的那款车。
1: 对呀、
0: 啊，
1: 很好看呀、啊，那个车、
0: 啊。就是当时那款车出来之后吧，就有好事者把那个车标换成了 Mercedes Benz，
1: 就很像吗？
0: 毫无违和感，而且感觉很好看。
1: 那只能说什么呢？买到这个车就买到了性价比。
0: 然后呢，就是这款车型，我看了一下，就整体的造型确实有点像这个老款的宝三，宝马三系哈。
1: 对，
0: 就是换一下车标会不会又更好看？
1: 啊，真的是有点像哈、啊。
0: 对，没错。当然。

0: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这一款升级版的新锐 L Plus 哈，内饰方面呢也是延续到了新锐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布局，内嵌式的仪表，然后再搭配到了悬浮式的中控。我说实话，在这款车当中，我甚至看到了豪华感。
1: 对，
0: 物理按键呢设置在了中控屏和空调出风口之间，保留了传统的换挡的机构。那在中央的功能区的。

0: 有一说一，我觉得它这个内饰的质感方面做的比很多的新能源车型要更好。
1: 对呀、啊，它这个内饰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吉利的车一向都是受到大家欢迎的。
0: 对、嗯，
1: 很多朋友我看到身边就有卖这个买这个轿车的，对吧？
0: 嗯、
1: 买这 SUV 的都有、
0: 嗯。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到车身尺寸方面，既然是 L 再加上 Plus 的一个版本，那整个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肯定是有加大的哈。长宽高分别是4.95米、1.91米以及1.50米，轴距方面呢是2.84米。相较于老款的这个现款嘛，不叫老款哈，
1: 现款
0: 的新锐呢，车长加长了这个131毫米，轴距加长了45毫米，后备箱容积566升，座舱的空间和储物能力呢都全面的跃级，还有附加的这个老板键、后排小桌板、后排的中央扶手、独立控制面板、前后排的座椅都支持14点的气动按摩，家用舒适性方面直接拉满了。
1: 对的，而且呢，它这个本来就是星越 L 的话，它肯定是比这个星越的话是要加长一点点。
0: 就怎么说呢、嗯？我是在说一款燃油车，但是呢，
1: 啊、
0: 配置的全是新能源的，是舒适的感觉了。
1: 对，所以、这个、
0: 舒适配置都加上了哈。
1: 就感觉看到了，可能有朋友就说我、还不是很想买新能源，是想买燃油车。我觉得这款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0: 如果说再加上价格，因为刚才我们从刚开始聊这款车的时候就聊到了嘛，10到15万级的一个家轿区间，就这个车来说的话，确实是很具有性价比的哈。
1: 对，它有这样的一个预测嘛，所以的话呢，其实还蛮不错的。我们再看一下动力吧，有3套方案：1.5T 燃油版，最大功率148千瓦，日常通勤轻快平顺；2.0T 的燃油版，最大功率200千瓦，那么高速后段加速呢是底气十足的。1.5T 混动的版本呢 ，WLTC 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3.98升，把家用养车成本压到极低。
0: 对，没错啊，一定如果说大家比较在意这个综合油耗的话，这个混动版本肯定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了哈。而且混动版本的话，动力方面肯定也不会吃亏的。
1: 对，
0: 现目前的现款的新锐呢，终端优惠这个裸车价可以做到90,000以内啊。预算有限，对于空间和智能化没有过高要求的用户呢，现款车型就能够满足了。
1: 90,000以内是真的划算，但是这个新锐 L,
0: 但是裸车价哈，裸车价啊，
1: 新锐 L 的 Plus 呢，这个预售价还是主流，可能预测是在12到16万元区间。
0: 嗯，没错，就如果说它是在15万以内的一个燃油家轿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具有竞争力的。你看，包括说有很多的网友就在说，
1: 又想骗我买车，
0: 又想骗我买车。看
1: 觉得这款车评价还蛮好的。
0: 对，对于它的一个升级点，大家是完全看在眼里的。就是我就奔着自己现款车型的短板去升级哈。
1: 对的，
0: 嗯，没错。然后再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当你孤单》，李慧
1: 想起谁。

0: 哟，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送给各位？
1: 会想起我们的车厢 KTV 啊？
0: 会想起了，车厢 KTV 肯定会想起的啊。
1: 会想起我们？没关系，
0: 怎么感觉都在缅怀了？都在
1: 想起我们，想起果子哥，就在9月18到20号之间去看看他，
0: 去看看我，我会在车站的
1: 内江国际会展
0: 等着大家的。
1: 对的，
0: 到时候大家看见那个大黄蜂，不要惊讶，我在里边啊。
1: 哦，是吗？你不要冒充哦。
0: 那肯定是不会的，我还不会那个技术啊。等我掌握了那个技术，他到时候肯定会在大面前装一波哈。
1: 期待了，期待啊。
0: 好了，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先生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薛学申率队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
1: 党代表在基层，从会场到岗位，是党代表张秀琴的基层第一讲；
0: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项目加速推进；
1: 新农人徐成上岗，乡村产业多了一批技术带头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支持内江交通建设和枢纽经济发展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会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交通运输厅长期关心支持，并介绍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美誉，区位优越，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县县通高铁、县县三高速，是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

0: 径，实现三大突破，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内江将聚焦枢纽偏好型经济，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恳请交通运输厅给予更多支持。
1: 黄河欢迎冯发贵一行，表示内江发展战略定位清晰，路径明确，交通运输行业正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升的关键阶段。紧扣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厅将主动靠前服务，发挥交通支撑保障和牵引带动作用，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希望内江统筹产业、物流、交通发展，紧盯配套成渝，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创新谋划项目，以交通建设引导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集聚人流物流。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市直交通运输系统要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任务，当好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完善交通运输规划体系，持续完善公路网络，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激励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经济合作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集群，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靶向对接重点企业，持续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要借助成渝之星的显著优势，创新应用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要健全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做好牵连项目落地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要持续锤炼招商队伍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精核队伍，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精核力量。
0: 9月4号下午，内江临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 PPT 的画面在幕布上缓缓翻动，市党代表张秀琴刚从市第九次党代会会场回来，面向自己的社工团队和在场的社区老人，开启了他返回岗位后的第一讲。作为来自新社会组织的党代表，张秀琴没有照搬报告原文，而是把参会的切身感受提炼成三组关键词：担当、务实、暖心。他翻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把报告里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实干要求和社工日常的服务细节串到一起，告诉大家答应了服务对象的事儿，再难也要兜底落实。
1: 讲到报告里关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部署，张秀琴没有空泛解读，而是拿出两个大家都熟的身边项目举例。做了4年的爱住事实孤儿项目，累计资助299人次，拨付资金50.12万元。每一户受助孩子的家，他都亲自上门走访，从老人一句想打包火锅汤底的细节里萌生的甜蜜蜜老年助餐项目，如今助餐点的老人们都主动帮忙打听平价良友，一起维护这个家门口的暖心饭桌。
0: 共建、共治、共享，不是写在纸上的话，是一次次上门攒出来的信任。张秀琴跟团队强调，社工的办公室就在群众家里、社区楼栋、乡间路上，不能只满足于走流程、填表格，每一件帮扶的事儿都要跟进到底，形成实实在在的闭环。宣讲结束，张秀琴收拾好走访台帐，就赶去下一户困境儿童家中，把从会场带回的实干劲儿直接落到了基层服务的一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作为内江黑猪特色产业链捕链强链的关键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目前正加速施工，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约 35%， 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90余亩，今年2月正式开工，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内江黑猪100万头、白猪100万头，年产出内江黑猪深加工肉食品10000吨以上，预计年产值可达129亿元。项目将推动本地畜禽加工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把内江黑猪就地转化为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擦亮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全链条协同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9月12号，2026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山东青岛启幕，内江天冬系列大健康产品亮相展区，农业农村部及四川省相关领导巡管时，对这一内江特色道地农产品给予充分肯定。本次参展带来的天冬粉、天冬酒、天冬陈皮膏、天冬护肤系列等多款产品，覆盖药食同源、特色饮品、日化护肤多个领域，依托10余家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当地已完成40余款天冬健康产品的研发转化。展位前各地采购商驻足咨询，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火热。东兴区作为全国天冬核心主产区，种植面积近50000亩，占全国总面积60%，已建成完整全产业链，正聚力打造百亿级天冬大健康产业。推介现场同步亮相的特色歌舞《天冬花开》，也凭借浓郁的内江本土特色，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0: 本台消息，资州县今年新培育的280名高素质农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乡村产业里的骨干力量。这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新农人，覆盖粮油种植、果树管护、智慧农机、农村电商四大领域，全员拿到了结业证书。现在当地不少果农种果树，都找学成的学员组成的专业管护队上门服务。植保无人机飞手、农村带货主播这些之前的新职业，也在本地农村扎下了根。种粮大户的玉米亩产直接提升了100多公斤。这批土专家还通过技术传帮带，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一起学新技术、提产量，实实在在把人才培育的成效落到了田埂上，为乡村振兴攒足了内生动力。
1: 本台消息，9月11号晚，农行杯内江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揭幕，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当晚的揭幕战上，东兴区天冬队对阵资中县血城队，双方队员你来我往，拼抢激烈。中场还设置了趣味投篮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乡土赛场的烟火气十足。最终资中血城队以93-76拿下了揭幕战开门红。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从9月11号持续到9月24号，最终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内江出征四川省第4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和专业赛事不同，本次村 BA 的奖品全是本土特色农货，一等奖能获得内江黑猪一头，赛场周边还同步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真正把体育赛事和乡村产业融合到一起，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满满活力。
0: 本台消息，9月12号晚，刀郎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

0: 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成都天村全网村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祖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4: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5: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5: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普工，

0: 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1: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

0: 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1: 再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

0: 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瑞千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

0: 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知道某日。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

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帮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个别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他们两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高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那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的。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

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猩猩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

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

0: 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超比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乡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乡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

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

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

0: 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那么咱们来点香。来，我们那么咱看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分享的有3个段子4个段子。哎呀，早年呀，上班的时候睡不醒，放假的时候又睡不着，你那真烦。本来希望睡到天荒地老，结果醒得比闹钟还早。有病啊，我这一定是有病啊。第二个段子，我一年四季都在减肥，但是呢一斤都没有瘦，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做局施法阴谋，太坏了。第三个段子，把罗二刚编进去了，罗二刚吃饭的时候菜掉到桌子上头了，罗二刚的爸爸就要求他吃掉，不能够浪费，否则就要打他。妈妈让他不要吃那个不卫生，否则也要打他。哎，老那我吃还是不吃？这个时候罗小刚应该 A 听爸爸的话，妈妈打人没有爸爸那么痛。B 听妈妈的话，这个说法比较符合常理一些。 C 建议父母决斗，谁赢了我就听谁的。那你们两个是已经那么了，你们都说嘛，就你那你吃还是不吃嘛，你们两个打一架，我们最终决定跟那个了嘛。来，我首先帮学涛老师最后一个段子，老夫聊发少年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童年故友问是谁，挖虎手的罗小刚。哦，这个都可以录制我们一个片花了，在节目当中来滚动滚动的再来播出。来，我们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刚刚好段子，能不能接着跟大家分享的。看看我胖涛老师分享的段子，我胖涛老师分享了6个段子加一个脑筋急转弯来考大家哈。老师给刚爸发了一个消息，说38.5。刚爸一看38.5，是有点发烧吗？心头有点紧，赶紧回复老师，老师啊，你让小刚出来嘛，我带他去医院看一下。老师秒回了个，看啥子看，这是他的期中考试的成绩。哦，第二个段子，每一次约会他必迟到，而我永远准时。有一次他又迟到了，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我5分钟以后到哈，如果还没有到，那么你就再看一遍短信，我5分钟以后到。小兰对闺蜜说的是，嗨，我发现男朋友不对劲了，我正考虑要不要跟他分手了。闺蜜一听，啊，为啥子呀？嗨，他喝咖啡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左手来搅拌。那为啥子呀？说明他是左撇子啊，人家左撇子说的是更聪明呢。哼，但是别个都是用勺子啊。哦，他是用左手来了就，哦，他拿指拇剁进去了。第四个段子，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刚哥看到自己工位上面有500块钱的红包，下面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是加油，罗宽是领导的名字。哎呀，刚哥好感动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一上午是干劲十足啊。下午接到了领导那个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的臭骂，哎，老我喊你去加油，你咋还没有去呢？哦，加油，哦，是跟你的车子加油的，嗨，你跟我加油。我们庞大老师第5个段子， 昨天晚上我问老爸

0: 了吧？
1: 爱情是啥子呀？
0: 老爸想的哈，哎呀，爱情就是我当初啥都没有，你妈还依然嫁给我，这就是爱情。这时候小妹插了一句嘴，哈，那什么叫做亲情呢？老爸接着就说了，哎呀，那就是你妈说啥也不让你嫁给一个啥也没有的，这个就是亲情呐。哦，最后第六个单词，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刚哥跟同学在那儿吵架了，很长的时间他们两个是谁也不理谁。突然有一天上课，刚哥手机收到同学发的短信，对不起哈，哎呦，刚哥顿时就觉得感动了，正要回复他的短信，同学突然是举手大喊，老师，小刚上课在刷手机，哎，我举报他。咱们来老筋急转弯问，这个眼镜蛇最大的爱好是啥子？眼镜蛇最大的爱好是，还好，就直接跟大家公布了吧。眼镜蛇大家最大的爱好，大家公屏上来猜得出来不？是个老筋急转弯。眼镜蛇最大的爱好是阅读，阅读吧。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今天的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第一个能不能跟大家摆个啥子了？这个说的。第一个呢，我就正好这个音乐是一个抒情的一个嘛，因为早上节目呢，我在那儿搞直播，那些情绪搞都亢奋，就没有提这个新闻。其实这儿音乐正好舒缓了，还适合提一下，就是静一丹老师走了嘎。哎呀，他年纪，他好像71了，不算年轻，但也还是让人觉得有多意外的。毕竟是全国观众都那么熟知的一位央视的主持人，一位好大姐。他的女儿发了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消息，说的是他喜欢的静大姐自己的妈妈挚友，然后离开了我们。好像是5月份就脑溢血了，当时录节目录多的，脑溢血一发作，人就歪过去了，然后抢救嘛，以他们家的条件，可能各种手段又都用完了，中间。这儿抢救到这儿9月份嘛，还是30个月的时间，这种人还是走了。而且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一个蛮让人动容的，就是得建东镇那个原来京东那个高管呢，蔡磊老板蔡总，他不是现在建东镇好像就只有眼珠还能动了呢。他也听说静一丹那儿遭脑溢血人在那儿压起了，他还去各种调动自己能够调动的资源研究这个脑溢血后遗症。他想到可能静一丹会不会也走到他那样子人在床上，然后呢他希望他这套设备比较跟静一丹用的话，某种知己交流啊，共同对抗病魔啊，多一个陪伴之类的。结果哪晓得静一丹这就走了嘛。他反正当时蔡磊的意思说，想到有一天能够跟静一丹成为一个病友，彼此是个鼓励。好像静一丹还采访过他。哎呀，所以最终啊，我们你说事业啊，还生意啊，嘎，整啥子不是整啊，嘎，最终健康是更关键的东西啊。来，接着。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罗永浩最近又在骂这个野人先生的那个冰淇淋了，这个新闻大家看到了没有？野人先生冰淇淋的商场里头，现在成都好像到处都有这个店，我还是吃过的，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喜欢他的那个啥子坚果味的，有人吃不惯的，我就吃得很舒服，就是类似于开心果味，让我打成粉粉搅到那个冰淇淋里头啊，然后来旋转的嘛，吃起来丝丝滑滑的。但罗永浩就吃了之后呢，可能是觉得他这种是个网红款嘛，就有点批评他一下，那个呢跟他的价格比起来有点价不符实啊之类的。罗永浩大概发了一个言论，就说的是他这个东西凭啥子那么火呢，嘎，吃起来味道很一般呢，考虑到价格的话，甚至他觉得是难吃啊，怎么就能够火起来呢？罗永浩就标注了哈，还专门说的是感觉比中雪糕都要难吃。中雪糕罗永浩呢一直嘴巴都是一个很嚼不饶人的一个人，我不晓得有我们现在哈直播里头有多少人喜欢罗永浩请口一，讨厌罗永浩的请口二呢。说实话，如果喊我口多半我口二，但是我作为主持人我不当好口，但我口二呢明显有个我羡慕人家的流量，嫉妒人家赚钱。二医生呢是他要做啥子行业他就骂啥子行业，其实他也不是好正义的一个人士。罗永浩骂哪个其实就要做哪个，上次他骂贾桂龙的那个他其实当时他是想做方便面，就是骂那个西北莜面村，是吧？他骂这东西，他本来当时是想骂死，不是不骂死，骂他就表示你们那些卖的非贵的面，你看我给你整一个面出来又便宜又还健康啊什么之类的，又还不是预制，他要整一个那种二

儿汤啊，一哈儿汤，还那个方便面，结果他也骂凶了，把雅各龙骂招了，这个新闻真大了，他又不好意思争他的面了，现在他也把人家弄死了，弄自己的生意了。他这会儿骂这个冰淇淋，我直觉他应该又要做冰淇淋了，因为燕子先生那个毛利率是比较高的，嘎，燕子先生也做了一个回应，就说呢，我们的口感，嘎，众口难调，我们也不敢说是多好吃，但是呢，从律师的角度也说罗永浩这样子做一个名人，批评关注啊，反正就是你比如说谈店，像我们也会说这家好吃不这家不好吃，有一定的一个边界。我音乐觉得罗永浩这个词儿呢，因为他也是一个脑壳很会用的人，应该真的打官司，燕子先生告不到罗永浩，而且以上一个告罗永浩的贾桂龙那个下场，没哪个敢告罗永浩。反正呢，我罗永浩应该是他可能要做冰淇淋生意了，这是我的一个直觉，我只能挖苦他到这个份上。哎。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上学到的知识马上就用到了。这个浙江有个黄女士，他们家两个小朋友，她还比较小。那天呢，屋头煮红烧肉的时候，红烧牛肉就要放八角这个调料了。结果娃儿就好奇说：“妈妈，妈妈，八角为什么叫八角呢？”说：“瓜的八角嘛，就是有八个角啊。你看，这个一个角，八个，三个角，五个角，八个角，七个角，哎，是十三个角。哎，老子咋整个都角啊？啷个就那个都说八角，八角就是八个角。这个偏偏那里头拿一个出来一数，就数出来了十几个角。马上转身就问智能音箱，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什么智能设备、冷气房都可以直接科普了。娃儿转身就问：我们买到的八角有十三个。”就是啥子回事呢？结果

0: 了个头就说了，哦，那是芒草，含有剧毒啊，我给你立竿见影不要吃的作用马上到了，哇。这个事情呢，首先来讲，我觉得这个科普知识很及时的。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真的是剧毒的吃，你啷办了？噶，而且呢，娃儿小小年纪就学这个知识，还拯救了妈妈、爸爸、一家人呢之类的，是个很正能量的故事。不过呢，后来有相应的一些专家又出来解了个解释，也不是说八角书都超过八个角就都有毒。这个要硬分，中药里头的八角一般是八个角，这个是比较正常通用的，80%都是这个样子。但偶尔多个一个两个啊，你也不要搞得那么慌，还要有其他来判断。另外有一种叫芒草，确实是跟八角属于同属同科的一种植物。芒属呢一般会有13个角，说角角多很了，或者你买的八角一口袋全部都是13个角了，真的就纯买了包毒药回去。哦，而一个呢还要认出的角角多或者少，而一个呢就是角角会尖，芒角的那个顶端的尖尖更拘人一些，尖角的长度一般超过会3毫米左右，就比较长比较尖。芒草就真的是有剧毒的种植物了，少量的使用都会恶心头晕呕吐，吃多了的话就会四肢抽搐吐白泡泡泪水发癫痫那种，就真的整凶了把人整翻，心脏要衰竭的，所以事还是要注意。但是呢他们家这个呢好像就是一买了一口袋的八角，有一两个出现了角角稍微多一点，问题大不当大，就八角本身偶尔多个一个的角两个角没关系的。还有呢八角的那个就是从本来可以吃的这种八角的角比较短比较圆钝，应该是好识别的，然后你买的包里面80%都这个呢就应该不至于的。然后在八角里头混一两个芒草进去，如果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人要给你们家投毒了。这个就另外要当成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了。按说买这两样的东西应该是扩得很远呢，甚至都不扩得一个店子里头的，是吧？一个应该在调料啊买味精那儿买，一个是买中药那儿买，嘎。来，我们再掰得起，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因为这个周末呢，苹果手机发了一个这个苹果豆啊，对，他们都在说了，为啥子苹果叫苹果豆，它不叫苹果其他的吧？原来什么Ultra 呀，这咋样的呀？噶，它整个豆真的国内好多手机要跟这个编号，你跟歪了，这苹果豆，苹果豆。然后我看那个比较邪恶，那个抖音上头有一个人的一个解释，他说会不会是现在印度人大量的在世界各国公司当高管，其中苹果公司的高管也有很多是印度人，印度人的口音，你晓得印度的口音 1 2 3 4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呢，其实本来是叫苹果兔，叫 Apple 兔，然后 Apple 兔呢，它因为它是两片那个对折的那个手机嘛，结果呢，印度工程师的口音就说 Apple 兔。One, two, three, four. Apple two, 就是 iPhone two. 然后呢，关于这个折叠屏呢，我们噶像华为的折叠屏，其实小米也是一个折叠屏，是吧？好多手机其实都是有折叠屏的。关于折叠屏的手机呢，我们也不是一个测评的一个账号，做这方面也不专业。你说买哪个不买哪个，我觉得都不合适。我手表戴的是华为的，手机用的是苹果的，我又怕有这个果粉之争、花粉之争，噶在我这儿，我就两个我都是支持的。而一个呢，其实就单纯以这个折叠屏这个事情本身，都还是要分人的，噶，也就是说你适不适合使用折叠屏。首先，比如你钱不多，你就不适合折叠屏，折叠屏都要贵一些。第二一个呢，关于折叠屏这个技术，我专门查了一下，哎，还是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冷知识来跟大家分享起。关于折叠屏的冷知识，第一，折叠屏其实不是两个屏折到一起，它只有一块屏幕，你懂不？不是两块拼起来的。我原来就以为折叠屏是两块屏两个拼到一起，实际上它从头到尾是一块比较柔性的，叫 OLED 啊什么管 OLED 什么玩的那个发音的 OLED 屏幕。然后呢，工程师把传统的玻璃基板替代成了一种叫聚酰亚胺，就 PI 的一种柔性的一个薄膜，让整块屏幕就可以像纸一样的反复的这个弯折。包括你一个是那个上外头的层膜嘛，就变成了一种 PI 嘛，就偏塑料感觉的嘛，用柔性的薄膜它就可以弯折了嘛。那个屏幕板本身是玻璃的啊，玻璃又啷个能够折了，个你有没有搞懂这个问题？它 它这个也还是很科学的。折叠屏最外层采用的是 UTG， 刚才上面又是 PI 嘛，是一个塑料的玩意儿嘛。UTG 呢是超薄柔性玻璃，这是一个也还是有点划时代意义的一种技术。就是首先它是玻璃，就是该有玻璃的所有的属性啊、物理属性啊之类的。第二，它的厚度又极其的薄，薄到了啥子程度呢？薄到了30微米。哇，这个就跟当年庄子《逍遥游》里头说的嘎，庖丁解牛那个故事，是吧？说有一种刀叫无厚，就没得厚度，30微米那个薄度，大约是人类头发丝直径的一半。哦，那也不是好薄，反正就是大概把你的头发拿来，中间跟拿刮胡刀一割，割成两半，就那么薄，就是这一层玻璃。这个玻璃为啥子刚才说弯曲了没得问题，就是因为它够薄，因为它做到足够薄了之后，弯曲应变大幅降低，它的微观裂纹就不容易扩展。这个事情我还是真的动脑壳去思考了哈嘞，就是折叠屏的手机那个屏幕，它是玻璃的，啷个又折不断呢？说玻璃要断，应该是够厚，那么就导致一断的时候那个裂纹就表现出来了。但薄到刚才说的30微米那么薄之后呢，一折，你想本来它才30微米，断出来另外一边就算对折嘛，也才15微米，渣渣，对吧？懂吗？就是你那15微米不构成是一个掰开来的缝缝，我是这么理解的，是不是这意思？嘎，我如何这个还是有点伟大的，嘎。来，关于这个折叠屏手机的冷知识。折叠屏手机这个玻璃经过了400摄氏度的高温泡澡进行一个强化，所以也是它的一个高科技。折叠屏的铰链的内部藏着一部精密的机械的一个系统，就铰链好像也还是几大厂商，尤其是国内的手机厂商哈，这方面技术是有相应的一些储备的。就是这个手机，你看，对折来对过去，折过来折过去，包括还有三折屏的手机，跟皇上在阅看阅读的什么皇上看折子一样的，看圣旨，宣布圣旨一样的。它里头这个东西反而比那个屏幕可能就更复杂，屏幕就是玻璃造的够薄，它就弯得到了。但你这个里头的机器要严丝合缝的那么转来转去的，这个是一个铰链，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轴承转轴，转轴嘛就觉得开门的那个活页嘛，转来转去的，啊，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超高精密的活页。里头包含的有这个微型的这个齿轮组，偏心凸轮弹簧结构，上百个精密的零件。这个齿轮呢，主要是确保左右开合的一个角度要绝对的一个对称。偏心凸轮呢，实现的是多角度进行一个悬停。最新一代的铰链甚至是引进来了钛合金等等一些超高强度的一些材料，在微米级的公差之下控制到它的一个平整度。反正现在就是果粉和花粉互相抢对方，就关于这个折叠屏手机哪个的更高级。除了其他之外嘛，现在就说的是哪个的手机那个更更有没得？现在网上传的那个苹果的那个感觉更更都看不到了。说没有，你要有个基本物理常识，折了咋可能看不到更更嘛？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显示了图案掩盖了。多歪的折叠屏手机，屏幕亮起的时候，几乎都看不到屏幕。但是你一旦那个折叠屏手机一用久了呀，经常拿钥匙啊，两颗豌豆在那头盖起啊，翻出来的肯定是看到，就是洗了屏的情况下，再好的折叠屏手机应该都看得到那个更更。关于这个折叠屏手机的一些冷知识，国家的标准要求铰链要通过30万次的一个弯折的一个测试，顶级的机型要达到100万次。然后呢，这个折叠屏在-5摄氏度以下进行弯折，屏幕可能会当场断裂，所以这个东西冷就冷不得，那就是东北的朋友买折叠屏手机要注意，可能要找啊，-5摄氏度，东北很容易噻，到了温度就要折爆。折痕无法完全消除了哈，根源在于玻璃，而不是不在于玻璃，而在于胶水，反正就是肯定是有折痕的。然后总之，折叠屏手机的一个这个嘎技术成熟的程度，看球的市场的样子，最终看大家喜欢哪个装。但总体来讲，这个东西应该是不便宜的，嘎，华为的这一次是上好多好多万，两个折叠屏手机基本没得1万下的，是不是嘎？哦，然后呢，修这东西也不便宜，折叠屏的内屏的维修费用3到6千，是直板机的2到3倍，嘎，大家且买且珍惜，嘎，大家懂得起，哦，安逸的很。

0: 去。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稍后回来哈，今天我们会连线到我们的是李曼老师，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著有儿童心理漫画《怪用用的超能力》的作者李曼老师。今天跟他出门的话题呢，我觉得李曼老师多有生活的，基本是比得他们两个家里边的一些烦恼也是跟大家有共性的。我们稍后会连线到李曼老师。这个话题呢，就说的是你如何看待你家里边另外一半狂热的兴趣爱好。正好今天我们在搞抖音直播，我们抖音直播上面的一些客官也一起来看一下呢，就是你们家的另外一半有那种狂热的爱好，比如有人喜欢单反相机，有人喜欢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这个基本两口子都不管了，有喜欢这个啥子，比较钓鱼嘛，男的钓鱼，摄影，男的比较男的女的打麻将，其实有些都有点爱好的过于狂热了，而一个呢，这个的时候就不澄清了，因为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基友。你包括像摄影，其实健健康康的，但他狂热的一进去之后，其实两口子那种交流啊、感情呢、有时候就会有冲突。究竟你爱我还是爱他？你手机，一眼摸到个手机，是吧？我倒看看呢，嘎，像我们的剪屏片的黄小黄鱼就说喜欢喝茶，你喜欢喝茶，喜欢到狂热吗？欢迎大家这个把自己的狂热的爱。

0: 号打在公屏上。第二呢，欢迎大家来说说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另外一半有狂热的这个爱好，你是啷个来面对的？比如说他都已经不上床了，有那种啊打游戏的啊，死鬼睡了睡了，我才进的打游戏，是吧？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可以分析出啥子样子的，对方沉浸到爱好当中，忽略了家庭那个陪伴，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心理上怎么来调节？生活里头一方狂热的投入到爱好了，另外一方又完全无感，这种差异又容易滋生什么亲密关系里头的怨气，有些真掰了的啊闹离了的可能埋伏到的。最关键这个边界该啷个来建立，比如既允许对方要保留自我的一个空间，又不还让爱好挤占了两个人的亲密的时间，两个人抱着一起打游戏，如果我们总是想要去控制和否定对方的爱好，那反映了关系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哎，这些问题都还是多直冲要害的哦。大家如果在亲密关系两口子啊、情侣啊，嘎出现了这种对其中一方狂热的喜欢某一种兴趣爱好，把这个两性关系不叫两性关系，叫夫妻关系、恩爱关系都有淡化。这个从我们的心理医生来说说，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来我们的李
1: 老师好。
0: 哎，李曼老师你好。因为今天我们一边跟你这儿在电台连线，一边呢我又尝试着把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又在这儿开着，所以我们这儿聊的同时，我看我们抖音上面随时有提问的，我也把这问题转过来。
1: 好的。
0: 那所以李曼老师，刚才这个话题是你们自己家里边的话题的延伸吗？
1: 没有，就是感觉就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一个部分还蛮多的啊，比如说有些看球的呀、钓鱼的呀、出去骑行的呀、露营的呀、爬山的呀，
0: 对，
1: 蛮多的。
0: 对呀，这些爱好其实是吧，都还是多健康多积极的，但这么健康积极的一些爱好放在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当中，最终都还是会因为夫妻啊爱情，尤其爱情的东西那种排他性，最开始刷朋友的时候的排他性嘛，就是你不能背着我爱别人，是别的异性跟你说话，有的人甚至都会吃醋酸溜溜，但是到后来发现就是你父母，你关心父母多余了关心我，我觉得心里边也不好受。你跟哥们儿洗酒喝烂酒劲都喝，哈，你爱我还是你去烂富翁哥有过嘛？你去跟你的游戏两个过吧，你跟你的电视机两个过吧，你跟你的一三四三四过吧，是有这个问题吗？
1: 是的，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在想，不是正常的兴趣了，比如说那种狂热的爱好，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喝酒，天天晚上出去喝酒、应酬啊什么的，都不叫应酬是正式的需求嘛。那比如说就是不喜欢待在家里面，就喜欢出去怎么喝酒啊、打游戏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些。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两个源头？其中一个源头先要分析一下，对方是真的天生的。他的基因、他的大脑结构、他的生活阅历一路推向了一个某种狂热的爱好呢，还是纯粹用这个狂热的爱好其实是在搪塞和躲避你，是不是？你比如说懒得钓鱼，真的有一些纯粹是为了躲清静的，一开始是不喜欢钓鱼了，是吧？
1: 是的。我就有听说那种有时候钓鱼就出去什么通宵啊，或者几天几夜呀、出去钓鱼啊那种的
0: 啊。多钓鱼就是专门钓半夜三更的鱼，因为哎，多勤勤懒的。那这种，我们先把这种拎出来，就是他不是有那种狂热的爱好，他一开始就是一种逃避心理。这个从双方怎么说，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逃避的那一方怎么说，另外一方怎么去解决？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去看哈，就是如果你的伴侣或者你自己啊过度的投入这个爱好，就是有可能会有哪些心理需求你自己都没有被看到哈。因为如果是你自己狂热爱好，那可能势必也会引起家庭的一些抱怨呐、或者威胁，对不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自我自主感和身份认同。就是比如说在伴侣、父母、员工、儿女的角色之外，这个爱好当你觉得这些角色关系被吞没的时候，你这个爱好会不会成为你的一个心理避难所？就是觉得我还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我通过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感觉

0: 像，哎，我还是我还没有完全丧失自我呀什么的。嗯，这是第一个。
1: 一个判断标准。
0: 对，第二个就是你的信任感和成就感，就是说，哎，你的那个爱好，它会反馈给你，哎，我能行的这种体验。啊，那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或者长期遭受一些这种挫折呀或者无力感呢，哎，那你就要看到，哦，原来这个爱好其实是带给我，哎，我觉得我还行的体验哦。那第三个就是你的一个情绪调节哦，比如说，哎，你这种爱好会带来心流嘛，放松嘛，
1: 对
0: 啊。但是呢，同时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逃避型的应对哦，比如说你用来应对生活当中的抑郁啊、愤怒啊，或者这种焦虑啊，来麻痹自己啊，给自己一个出口啊，这样子哦。另外就是归属感、掌控感哦。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他兴趣，比如说给你提供了一个圈子，哎，我会觉得有被看到、被欣赏，然后会弥补关系当中的这种孤独，或者是哎，我在干这个兴趣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我有那种掌控感，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很完美，也带来这种补偿。
1: 应该这种占比还是比较大啊。
0: 对，这四点就是可能要去看看，哎，如果你的伴侣是这样，那你再去看看他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现实生活当中，
1: 你肯定就是在屋头麻的像瓜娃子一样的噻，肯定就是屋头做不到主了噻。钱花不花啷个花，钱也不是自己管了，说娃娃啷个带也都是对。因为女性哈，在家庭里边，不管说是本身对家的付出啊、操持的心理要多一些，还是说这个。就是那种细腻的程度，在意和夫妻关系里边要去把这个事儿，就是把自己的感受给调整好。懒的呢，就是逃避心理居多；懒的就是这扯起了皮了就啊，好好好，我去上班去了，上班一直上，下了班都不想回家。其实，这种在老夫老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逃避心理。
0: 是的，就通常来说，就是，我们不是讲吗？男的喜欢逃，女的喜欢追。
1: 这个正好跟结婚之前相反。
0: 对。
1: 那个接力都在说不干不回来，下了班不干不回来。这个反正哈，我们这个正好抖音直播上面也在直播，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李一曼老师跟他准备这个话题，如何来看待另外一半狂热的兴趣爱好。刚才呢，我先把话题扯掉了偏了，就说这个爱好一开始可能源自于有一定的逃避心理，但不管家是逃避心理还是真正的对某种爱好的有真爱，而且呢，我觉得你去跟自己另外一半的爱好去贴这个逃避的标签呢，本身也不利于你那么一个解决，嘎，所以我们先就设定成对方已经有一个正正常常的一个爱好了，只是爱好的程度有点狂热。那么如何去相处呢？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哈，说说自己的爱好是啥子，有没有影响到家庭的和谐，自己另外一半有没有。那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说，当对方沉浸于爱好，忽略了家庭的陪伴的时候，就我们感觉就自己就没存在感的噻，可能。这种会分男女吧，是女的会普遍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情绪上是很失控的，是不是？
0: 其实男女都有，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如果对这段关系有期待，那么就会存在着所谓的失望，或者是一些情绪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只要是人，他都会有这些。
1: 对。
0: 他带
1: 只要有期待，就有可能期待实现或者落空。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坚尼他还在说老婆漂亮又凶又不敢不回来，什么玩意儿？
0: 但是通常有些男性哈，有时候下了班之后，比如说会在车里面抽一支烟，啊，或者耍一会儿手机再上了。
1: 啊，对呀，有这个玩法呀。
0: 对，就给自己一个空间，哎，好像多待一下。如果是你被忽视，或者是就是另外一方被忽视的话，那我觉得要怎么去调整哈？首先就是，哎，他的这种被忽视嘛，他其实就是依恋系统在开始报警了。哎，我需要被优先，我需要被看见。但是如果我没有被优先，我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那就会立刻变成一种攻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伤的，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0: 稍后回来哈，今天我们会连线到我们的是李曼老师，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著有儿童心理漫画《怪勇勇的超能力》的作者李曼老师。
1: 反正我前两天有一个那个比较所谓的一个洞见，我就说吵架就是对方用最暴力的手段在大声的喊请你爱我。我觉得那天我说出这个话之后，对我自己都还是蛮大的一个认知。你包括哪怕是在公司里头，老板朝着你咆哮，其实也是在用最大的能量在希望你爱我，你就抱抱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好多朋友在说，那李曼老师您接着说。
2: 我觉得这一点我很认同哈，其实他就是在渴望爱，然后只不过我需要用这种激烈的情绪让你看到，哎，我真的是很期待这样一份关爱呀或者关心什么的。那比如说说回咱们另外一半哈，那要怎么去调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可以是日常能够去做的，比如说先安抚这个情绪，就是比如说你先区分一下这个事实和这个叙事，也就是他今天晚上踢球没有陪我，他今天晚上看球没有陪我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它理解成叙事的话，那就是哎，他根本不在乎我。你要去做一个区分啊，到底是事实还是你内心的叙事。第二个呢，就是说表达而非指责，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非暴力沟通，你通过观察、感受、需要、请求这样子的讲话模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这周你三个晚上都在打游戏，我觉得很孤单，家里面什么事也没有做，孩子也没有管啊，我也需要就是你也能够来支持一下，就是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做做事。你愿意每周就是留几天不打游戏吗？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种表达模式哈，而不是说天天打游戏，你屋子也不关了，一开口就是指责，那对方肯定也会就是会被激怒嘛。
1: 是。
2: 然后
1: 您说。
2: 然后第三个呢啊，就是说，比如说，你也可以找回你自己的生活支点，就是你自己的朋友、爱好、运动和学习，这个不是报复，而是说降低你的情感重量压在伴侣身上的程度，就是不要放那么多关注点在他身上啊。如果你的世界只有对方的话，那你肯定看不到自己，而且你会这个怨言会越来越大。
1: 是，你看好多听众就在说不依赖任何人啊，这个Jenny他就说这个呢也不能叫不依赖任何人，因为一旦把这个事情贴标签贴成了不依赖任何人，很容易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像现在的年轻人连恋爱都不谈了，觉得男人都不可信啊，男人靠得住母猪都上树，果冻之蕾林。Jenny还在说要独立清醒，我觉得这一切呢就是一个度的把握，究竟你自己把人格怎么独独立立的立得住，但同时对于亲密关系的那种滋养，对于亲密关系的经营又还真真诚诚，李曼老师。
2: 是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去看你的这一份，不依赖对方是一种绝望，是的，不依赖对方还是

0: 通过失望来压抑自己的需求，而是这个关系确实需要重新去评估去谈判了。哦，因为大家对这个家庭都是有责任的呀，对不对？哦，那当你的责任没有尽到，那就失衡了。哦，所以说那就要重新去评估了，而不是说啊算了吧，我就不寄托你的希望了，我就寄托在我自己身上算了。
1: 这种就很怕，就两个人一旦形成了某种较量，就是究竟是你离得了我还是我离得了你，啊，他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各自比拼谁更独立，哪个第一个低头认错，哪个来就都不认那个错。然后原来不是还有一个比较调侃的段子吗，就说的是我女朋友跟我说的是我们最近什么关系，反正就说的是冷处理哈，我们给好久再联系，结果给了两年了，哦对，哦赌气，对啊，好像说是两个人就赌气冷战，都已经过了三年了，他还不跟我联系，你咋了？人家又跟另外一个人生娃儿了，是吧？这个呢是一个段子，但确实老夫老妻就有那种从最开始吵一架之后，哪个先道歉，先互相把欢喜关系拉回来，感觉就挨人一截，到后头就闹闹闹，比拼我就在外头客厅睡，外头客厅睡不够之后，我开始就不回家。其实他就把两个人各自寻找独立和不依赖变成了硬性的可去分离，强化这个分离，所以这中间这个度还是难把握的。网友不至于说的是老公喜欢买衣服，我打不过就加入，哎，这个倒少见啊，男的喜欢买衣服，一般是女的喜欢买，买的男的很崩溃啊之类的。反正这个话题呢，今天说到是，如果其中一方有那种极其强烈的爱好，啊，那种狂热的爱好，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夫妻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你两个来处理。下一个话题，请教哈李曼老师，就是说，生活里边一方狂热的投入爱好，另外一方又完全无感，这种差异容易滋生亲密关系里边的怨气，为什么容易滋生怨气？就刚才我们大概说到了，啊，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包括刷抖音，其实一个人太投入的那儿呵呵呵的笑，另外一个人就感觉很难受啊，有时候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李曼老师？
0: 有那种的嘛，比如说你看见老公在旁边那个刷手机消失了，然后可能女方会觉得哇你这样子好浪费时间了，啊，好低级啊，然后什么的，就是有什么好玩的什么什么的啊。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资源的竞争嘛，因为你的爱好占多了，你的伴侣自然这块就被挤占了嘛。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意义冲突，一个觉得充电有自我生命意义，另外一个你觉得没有用浪费时间啊，说不定还浪费钱啊。然后包括一些公平问题，如果你的兴趣爱好挤占了家务育儿或者是经济责任，那另外一方他就要承担更多呀，他会觉得不公平啊，对不对？哦，
1: 反正这个逻辑里边，你看一种就是如果老公在那儿刷抖音，如果刷着小姐姐穿个 JK 裙在那儿跳舞，女的生气吗？可以说是吃醋，哎，你个讨厌，你个老花心萝卜什么。但其实他就哪怕刷其他的，只要他沉浸在自己那个快乐当中，而对于老婆关注少，其实都会难受的。包括你对等，其实我都要说，男的如果看着女的这样子，其实久了之后也是不舒服的，啊，这个还真的是大家在现代，比如说娱乐呀，以前电视都就是一家人盯着一个频道看，互相争一争频道都还是一种乐趣，到现在呢都是个性化的定制，你自己的账号推送自己的内容，你在那儿呵呵呵的笑，我在我这儿呵呵的笑，感觉好像是整个网络给了我们更个性化的娱乐的尊重，但其实让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就有一些中间夹缝了的那种。包括李曼老师您有提到一个边界这个词儿，我没有太理解，就是说两个人亲密关系当中出现了这种狂热的爱好，是狂热的爱好本身要设置一个边界吗？李曼老师，
0: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边界，中国的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边界不清楚，要相互的介入，但是呢这个边界就是你的这个爱好可以，对不对，作为你自然的一个人格，那但是你要设定比如说固定的时间啊，另一方就知道哦，原来你是周一周三要踢球，好 OK， 这周一周三我就不安排家庭活动，我也不打扰你啊，那就既不打扰也不贬低，对不对？还有就是共同的一个边界，我们 你想，你有你的爱好，

0: 那我们之间沟通交流的时间就很少了。那能不能比如说，哎，我们每一周或者有共同的时间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哦，共同的一个边界。
1: 共同做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做，肯定是最好的。现在几乎就是因为男女两种性别共同的爱好重叠太少了。ZZZ 有个说法，他说那肯定，大家各看各自爱看的，只要不越界、不私聊，无所谓。但是，对，只要不私聊就无所谓，私聊问题就会更复杂一点。李曼老师啊，因为今天引进了抖音上面的互动，我老打断了，节奏上我们稍微有不一样一点。李曼老师，时间眼看着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话题呢，您这边没有聊得畅快，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很引起共鸣的，就是其实包括刷抖音刷到什么程度，你跟你自己家人、老婆、这个孩子、两口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何来进行一个维系，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话题。那李曼老师，您总结两句。
0: 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爱好冲突啊，它的表面好像是玩与不玩，但是其实底层是代表着你的自主和你这个家庭或者和伴侣、恋人的一个连接，还有一个公平与关注啊，是不是公平？我有没有得到关注？还有边界和安全感的谈判。就是它的底层是这些，其实目标不是说要消除你的爱好，因为每个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对不对？哦，和自己的一个存在感，而是让两个人都能在关系当中，哎，既有自我，也有我们的部分存在。
1: 是这个意思，就在两口子关系当中呢，我们已经提的太多了，可能这时候这个我提到什么程度，怎么提，啊，所以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值得探讨的。谢谢李曼老师哈，谢谢。
0: 好，
1: 哎，好，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

0: 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啊，首先来关注到意甲方面的消息。意甲的第四轮，国际米兰是坐镇自己的主场梅阿查体育场啊，是迎战了乌迪内斯。上半场呢是阿班夸还有埃克勒卡姆连入两球，奥古斯托呢是有一脚世界波，巴雷拉建功之后连扳两球，一边再战图拉姆和埃斯波西托以及伯尼再进三球啊，盖耶呢在补时阶段又扳回一城，最终呢国米在自己的主场是5-3战胜了乌迪内斯。而积分榜方面呢，国米是开局4连胜啊，积12分暂列第二，乌迪内斯呢则是4分位列第13位。
1: 另外，北京时间9月15号的0:30，意甲的第四轮，罗马做客都灵奥林匹克球场挑战都灵。上半场呢，马伦自射自补，率先破门。下半场，小西蒙尼错失单刀，皮西利补时建功锁定胜局。最终，罗马客场2-0战胜都灵。本场比赛过后，罗马联赛四轮全胜，积12分哈，是暂时的领跑积分榜。马伦4轮6球领跑射手榜，都灵积3分暂列第14位。
0: 再来关注到英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5号的凌晨3点，英超第四轮，利兹联坐镇埃兰路球场迎战纽卡。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田中碧一脚远射制造了麦利的乌龙球，随后呢勒温又传射建功啊，博格破门之后，利兹联半场是3-0领先纽卡。到了下半场呢，奥卡福破门，而图雷则是扳回一球，最终利兹联是4-1击败纽卡，纽卡则是遭遇了这个赛季联赛的首败，利兹联呢升到了英超榜的第3位。
1: 另外，根据邮报、TA、BBC、劲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在昨天进行的曼市德比之后，当值 VR 裁判马特多诺霍还有助理视频裁判AVAR 布兰科安特罗布斯在本周末将被处以停哨的处罚，他们没有入选本周末执法英超的裁判名单。这一决定呢，是由首席裁判官霍华德韦伯还有管理团队来做出的，他们将至少在国际比赛间歇期后才恢复执裁。曼联0-1不敌曼城的比赛，哈兰德破门，边裁示意越位，但是 VR 介入判定哈兰德没有越位，认为越位的恩佐没触角，建议改判进球有效。但是比赛结束后不久，英格兰职业联赛裁判机构也通过发言人表示，这个进球的判罚过程存在失误， VR 确认恩佐没有触角，没有触球，导致是否越位犯规成为主观的判断，没有认识到恩佐所处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那应该建议主裁进行场边回看的。
0: 再来关注到 WT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14号，今年的澳网和美网的女单冠军莱巴金娜是入选到了年终总决赛的名单当中，世界第一莱巴金娜成为了首位入围印第安维尔斯 WTA 年终总决赛的单打选手。
1: 另外关注一下昨天我们也提到的 HYROX 的事件， HYROX 的创始人也发布了声明，对北京站的情况处置不周表示歉意，并表示已经修改了赛事的规则。此前澳大利亚籍的女选手乔安娜在大便失禁的情况下坚持完赛，并且还获得了精英组级别的第一名，引发了争议。创始人的声明也是写道，关于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我需要直接向大家说明，对于所有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以及所有认为我们没有妥善处理此种情况的人，我表示诚挚的歉意。 HYROX 犯了一些错误，没有在比赛期间立即做出反应，归根结底呢，预见这些潜在事件是我的职责，但我没有做到。当然我们已经开始改进赛事流程，并立即着手修改规则手册，截至目前新的规则和程序已经生效，以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我们每天都在吸取教训，并努力做得更好。
0: 亚冠方面，来关注到9月15号，中国足协发布了一则通知，公布了2027-28赛季亚冠名额的分配情况。经过这个亚足联的确认啊，中国呢将会有2个亚冠经营。

0: 赛的直接名额，一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名额。那名额的顺位呢，就是2026年的中超冠军、足协杯冠军啊，这两个赛事的冠军呢，会分别获得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资格，而中超的亚军呢，则是拿到了亚冠的二级联赛名额。如果足协杯的冠军位列联赛的前两名的话呢，则是由中超的季军来递补获得亚冠的二级联赛的席位。
1: 如果国内的俱乐部夺得2026-27亚冠精英或者亚冠二级联赛的冠军，那名额将结合2026赛季国内的赛事成绩来重新的分配。那所有达标俱乐部呢，需要通过亚冠准入，未达标则由中超的前八满足准入条件的队伍按排名依次的递补。
0: 亚运会方面的消息，那么昨天呢，亚运会女足的比赛是正式开打了。在9月14号的晚上6点，亚运女足小组赛的第一轮，中国女足是对阵到了中国香港女足。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陈巧珠的远射破门，张伟琪扳平比分，而张睿呢是角球助攻思雨破门。下半场王霜梅开二度，王彦文反越位破门。最终呢，中国队是5-1取胜中国香港女足，也是迎来了亚运会的开门红。
1: 比赛的第14分钟是张睿的传中，王霜的回蹭，陈巧珠远射破门，中国女足是暂时1-0领先中国香港女足。
0: 到了第31分钟的后卫思雨的头球又解为失误啊，所以张伟琪是打空门得手，中国香港女足呢1-1扳平了比分。
1: 而到第38分钟，中国女足再度破门，张睿是开出左路的角球，思雨将球打进，中国队2-1领先。那皮球直接是转入球门的圆角，半场战罢，中国队12-1领先中国香港队。
0: 一边再战，双方都进行了一些换人调整。到了第48分钟，王彦文反越位破门，王霜助攻双响，而中国女足呢，这个时候就3-1领先中国香港女足了。
2: 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刚刚我们介绍到中国女足昨天亚运会的首场比赛的战况啊，在下半场刚开始呢，中国女足把比分扩大到了3-1，而到了第79分钟呢，王霜在小禁区又有一脚破门，中国女足4-1领先中国香港女足。
1: 是的，那第89分钟呢，李晴彤助攻哈，王霜梅开二度，那中国女足是5-1领先中国香港女足。下半场补时的第4分钟，最终呢是中国女足是5-1取胜中国香港女足。下一轮中国队呢将会在9月17号下午的1点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
0: 另外，亚运会方面，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的消息，即将代表国羽征战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双选手陈柏阳啊，因为突发疾病，身体无法参加亚运会比赛，将由何济婷替换陈柏阳参加亚运会男团和男双的项目，并且呢，他会和刘毅携手登场。
1: 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的公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羽毛球项目男子双打运动员陈柏阳因近期突发疾病引发身体不适，经国家羽毛球队队医和多家医院专家会诊，确定其目前身体状况无法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为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全力做好亚运会备战工作，国家羽毛球队综合考虑竞技状态、技术特点、配合能力、大赛经验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由替补运动员何济婷替换陈柏阳参加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男团还有男双项目的比赛。
0: 那么这样一来呢，何济婷会和刘毅组成临时搭档啊，与另外一组男双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一起出战男双赛场。而何济婷、刘毅他们表示，虽然说他们也是第一次配对参加国际大赛，但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呢，也经常进行配合，也是有比较好的化学反应的。两个人将充分的利用赛前的这段时间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在亚运会比赛当中也会拼尽全力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国羽增光添彩。据悉呢，陈柏阳的病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身体呢也在恢复当中，但是呢还需要静养2到4周的时间。
1: 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参赛队的队员啊，女运动员这边分别是陈雨菲、韩千玺、韩月、黄东平、贾一凡、刘胜书、谭宁、王芷怡、魏雅欣，还有包括张淑贤。
0: 男运动员这边呢是何济婷、冯延哲、蒋振邦、李诗峰、梁伟铿、刘毅、陆光祖、石宇奇、王昶和翁虹洋。
2: 锦江六点。

0: 齐丹热搜词，首先来关注到金球奖的争夺啊，是愈发的激烈啊。
1: 是，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哈，像亚马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哎呀，我觉得以去年啊，整个到今年一年的这个表现哈，只有两个人哈配得上这个金球奖，一个是我，
0: 一个就是姆巴佩啊。那姆巴佩呢，最近也是发表了一些言论，并且引发了一些争议啊。因为金球奖此前我们也说了啊，公布了一个30人的候选名单，姆巴佩、登贝莱都在这30人里边。而面对今年这个激烈的竞争啊，有一些候选人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自己更配得上拿到今年的金球奖。
1: 然而姆巴佩的一些表态哈，似乎让他的法国队的队友登贝莱感到了不满。姆巴佩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登贝莱被视为极具天赋的球员，而我被视为天选之子，我很早就成为顶尖球员，他的情况与我不同，他呢一度是被伤病困扰，但最终终是获得垂青。
0: 那么对于这样的言论啊，登贝莱的回应呢好像也有点针锋相对啊。他说，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但是我非常努力，之前我帮助巴黎完成了一个精彩的赛季，我也会获得了回报啊。那今年让我们看一看，我没有什么压力，我很平静，我是后进生嘛，但是我的工作非常努力，我很少发声啊，但是我做了很多工作。
1: 那法国的蒙特卡洛电台表示呢，对于登贝莱的这番表态，姆巴佩感到有些惊讶。有什么好惊讶，我觉得人家挺谦虚的呢。
0: 就是比你的发言相对来说要谦逊一点啊。
1: 对。

0: 而且是确实，不过有点针对他的这个意思啊。
1: 是啊，不过呢，姆巴佩不打算对登贝莱的言论进行公开的回应，双方有可能在下一次法国队集训期间哈，在新帅齐达内的协调下进一步的进行一次沟通吧。
0: 法国民宿评论员罗腾透露说啊，登贝莱对姆巴佩的言论啊是感到十分不满的，所以才选择这样公开来回应。罗腾表示啊，登贝莱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他的话，其实措辞很严厉啊。
1: 其实不光是登贝莱，巴黎圣日耳曼的球员还有法国队的球员，其实都对姆巴佩的言行感到不悦。世界杯上呢，姆巴佩是最佳射手，表现得体啊，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缓解一下队内的不满吧。
0: 有人对我说，很多法国队的球员对于姆巴佩这一次言论都感到不解，而在法国队的更衣室呢，更多人都是登贝莱的阵营，而不是姆巴佩的阵营。登贝莱在法国队更衣室更多扮演的是协调者的作用啊。
1: 再来说一下，2026年金球奖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哈，那就是很多热门的候选人主动发声来为自己造势。刚刚提到的姆巴佩算是音量很大的一个，还有之前提到的亚马尔，还有回应姆巴佩的登贝莱。
0: 是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呢，队报选择在这个时候啊，预先披露了一条重要的消息，就是皇马和金球奖创办单位法国足球的关系有所缓和。只要届时姆巴佩仍处在金球奖预测榜的前列，那么原则上呢，皇马是会参加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的这个颁奖典礼的。
1: 耐人寻味的是哈，队报披露的这条消息的稿件是讲述皇马如何擅长在金球奖最后冲刺阶段为自己阵中的候选人进行舆论助推的啊。
0: 不得不说，皇马确实是金球奖的大户，不仅效力皇马的球员多次得到过金球奖，而且弗洛伦蒂诺的时代呢，皇马是不止一次啊有新援加盟之后不久就取得金球奖的案例。他们获奖更多是因为此前效力其他俱乐部期间的表现，或者是加盟之前在夏天国家队的大赛上取得过辉煌的成绩。
1: 像历史上取得过金球奖的皇马球员就包括1957年还有1959年的迪斯蒂法诺，还有包括1958年的科帕，以及2000年的菲戈，2002年的罗纳尔多，2006年的卡纳瓦罗，还有2013、2014、2016、2017年连续4届的 C 罗，还有包括2018年的莫德里奇，以及2022年的本泽马。
0: 比较有意思的是呢，皇马球员上一次距离金球奖最近的这个年份呢，就是2024年啊。当时呢，皇马内部相信啊，这个维尼修斯啊是能够获奖的，成为俱乐部历史上第9位赢得过金球奖的球员嘛。然而当得知获奖者是罗德里之后呢，皇马上上下下其实挺震怒的，就拒绝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这一次颁奖典礼。
1: 那这恐怕呢会成为今年金球奖最引人关注的故事之一哈。像是在2024年呢，力压维尼修斯赢得金球奖的球员罗德里，他凭借欧洲杯上的出色表现是帮助西班牙国家队成为欧洲冠军。今年夏天呢，皇马希望引进罗德里，其实也暗藏着签下未来金球得主的这样一个期待吧。然而罗德里去了巴萨，加强了死敌的阵容，而且有可能会把金球奖也带去死敌巴萨那边。
0: 所以队报认为啊，在2024年为维尼修斯造势失败之前，皇马高层在这方面呢一直是比较成功的。皇马非常懂得如何向外界逐渐的输出一种观念啊，只要他们有候选人，那这个人最好就是皇马的啊。其实事实也不一定都是如此。
1: 在这家法国媒体看来，皇马的方法其实也相当的简单哈。其实最重要的是整个俱乐部会统一步调，不断的强调，反复的重申自家球员配得上这座奖杯。从主教练到管理层，从现役球员到民宿，所有人都会加入进来。在投票前的那一个月里呢，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轰炸便会全面的展开，目的呢就是让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逐渐觉得，哎呀，他们所选择的那名球员获奖啊是理所当然的事儿。
0: 举个例子啊，就是队报似乎为2013年法国球员里贝里没有能够获得金球奖感到不平，而且呢把部分原因就归咎于

0: 当时皇马的造势，当时里贝里呢是刚刚和拜仁慕尼黑一起赢得了欧冠和德甲的冠军，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在手，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当时那一届的进球奖啊，应该是里贝里来获得。
1: 但是在队报看来的话，里贝里并没有得到像皇马为 C 罗所发动的同等规模的舆论宣传支持。当时呢，葡萄牙人在09年夏天加盟到皇马之后，还没有赢得过金球奖。于是呢，在投票截止前2-3个月，皇马上下所有人都开始发声，俱乐部的荣誉主席迪斯蒂法诺，还有主席弗洛伦蒂诺，以及副主席这个布特拉格诺，以及主教练安切洛蒂、队长卡西利亚斯、球星拉莫斯全部都公开表示，哎呀，2013年的金球奖就应该属于 C 罗
0: 啊，最后果然也是颁给了 C 罗啊。队报就认为啊，像今年类似的机制呢可能又开始启动了，在姆巴佩本人公开自认最佳之前，穆里尼奥呢也率先表明了立场，支持这位法国人啊。该报甚至预测啊，接下来的俱乐部其他重量级的人物完全可能都会陆续的站出来发声，同时呢，也不排除未来几天甚至是几周的时间，姆巴佩会继续在其他的媒体上重复自己的表态。
1: 所以说呢，另一个带着前提和假设的问题就是，如果罗德里当初加盟了皇马，那皇马会选择为他还是为姆巴佩获得金球奖进行造势呢？
0: 可惜没有这样一个如果，也就看不到这样一个热闹了啊。
1: 确实啊，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2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啊开打的亚冠的赛事。中超呢有两支俱乐部啊即将跟亚冠的其他对手进行交手。另外呢，在本次亚运会当中呢，我们看到亚运会的海报上出现了樊振东的身影啊，但实际上呢，樊振东是没有参加这一届亚运会的。那么关于这样一个事件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在半点之后再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段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进行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值的板块，来聊一聊即将开打的亚冠联赛。
1: 经历了大半年的沉寂之后呢，工人体育场将再次的掀起亚冠的狂潮。9月15号啊，国安队将会在主场开启新的亚冠的征途，主场是对阵这个韩国的浦项铁人，不是亚冠二级联赛，而是精英联赛，而这呢恰好也是主教练蒙哥马利亚冠执教的处子秀。他也说到，我们要争取一个好的开头，大战在即呢，这位44岁的英国人是信心十足。
0: 做球员的时候呢，蒙哥马利可以说是亚冠常客了，包括他和北京国安队的结缘也是来自于亚冠，而且就在2013年他还曾经跟中央海岸水手队一起闯进了这个16强。但是作为教练员呢，蒙哥马利在这项赛事当中还是一个标准的出格啊，因为从来没有带队参加过亚冠的比赛，只是当年呢在热刺队期间，他曾经有过辅佐波斯特科格卢征战这个欧联杯并且夺冠的经历。
1: 或许呢正因为如此哈，早在上月的京津德比，蒙哥马利就表达了对这项赛事的重视。他说呢，希望在亚冠联赛中展现中国球队的风采。包括临近开赛，他又直言，对于北京国安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5年之后我们重返亚洲顶级联赛的舞台。而在国安队的内部，大家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蒙哥马利还是非常的重视亚冠的。这里边呢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哈，比如说他很想为国安俱乐部、为北京这座城市赢得荣誉，再有呢比起同属于澳超系的穆斯卡特、约翰阿洛伊西哈，都曾带队出战过亚冠，那他呢也很想通过洲际的赛事来证明自己。其实一直以来或许是球员时代曾经是长期的闯荡欧洲，那蒙哥马利呢还是非常在乎国际化的影响的。亚冠至于中超还有足协杯，对他而言的话肯定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的。包括今年初加盟国安之前，作为奥波昔日的得力助手，他也曾得到过其他亚洲球队的青睐。哪怕是在今年夏天啊，据传还有2家 G 联赛球队把他列入了新帅的候选名单，可见他的人格魅力还有带队的能力已经是得到外界的高度认可了。
0: 那么包括目前在国安队经历了大半年的执教之后呢，他带队的表现和捏合球队的能力其实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肯定的，而伴随球队成绩的全面提升，蒙哥马利自然也希望不止在国内赛场了，包括在亚冠当中也应该有所作为。他说代表希望能够代表这个北京啊，包括中国联赛在亚冠赛场上踢出优异的表现，这是亚冠8场小组赛的一个开端啊，希望能够像希哲啊，也就是张希哲说的那样啊，带领国安队啊开一个好头。
1: 但是在此役哈，蒙哥马利不得不面临缺兵少将的一个现实，像张玉宁是被上调到了亚运队，还有博洋还有曹永静是遭遇到停赛。赛前外界询问有关这个孔特法比奥的伤情，蒙哥马利自然是要遮遮掩掩的，但事实上哈，为了踢好亚冠，他在客战海港的时候就雪藏了这个法比奥，寓意呢已经是不言自明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就在赛前采场期间，包括杜奇亚克还有包括沙德拉克在内的所有的外援，甚至一直是有伤在身的林良铭都现身到大部队参与到备战，全力出击哈，可见蒙哥马利的赛前豪言并不是空话。
0: 那相比之下呢，他们的对手浦项铁人，中国队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37岁的老将季承庸啊，并且呢这名队员其实并没有随队远征啊，他将缺席这场亚冠。而外援方面呢，来自德国的前锋特兰奇斯卡据传也是出战存疑。而与国安队最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在于浦项制铁队呢是在上个周末踢了一场 K1 的联赛啊，所以全队的体能状况啊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那相对来讲呢，国安队此番应该说是在自己的主场以逸待劳了。
1: 但是对此呢，蒙哥马利并不想过分的强调，他也说到，无论对手如何，我们都会做好自己的准备，因为他们一周三赛，肯定会有自己的考量，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好准备。我不在乎对手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出战，我们非常尊重浦项铁人这个对手，因为他们在亚冠赛场上非常的有经验，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肯定是想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事实上，

0: 了这个季承庸还有特兰奇斯卡，大部分浦项球员基本都是可以出战的。主教练朴泰夏赛前也表示，那这个第一场呢堪称最重要的一战。其实言外之意哈，目标他们也是想要力争三分，哪怕是做客工体哈。
1: 那不同于国安队，海港队啊，此番亚冠精英联赛的首战呢是需要远征泰国，对手呢好像是名不见经传的拉查乌里啊。然而针对这场比赛呢，穆斯卡特啊还是十分的谨慎啊，虽然说他也携带了所有的外援出征，但是在主力球员之中呢，中后卫吴米提江还是被留在了上海，此外李帅呢也有可能会缺阵，但是呢像李新祥、蒯继文、杨希啊都被征调到了亚运队啊，也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难。
0: 所以呢在比赛前穆斯卡特似乎不是特别的高调，他说哎呀，对于新赛季亚冠比赛来讲，打好开局是非常重要的，倘若能够带着积分开启整个赛事的话，这对于球队的后续比赛还有信心的建立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看上去平局之于海港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在整个赛程安排上呢，海港队后边还要主场对阵泰港、五里南联还有包括河内公安。
1: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啊，因为上周末呢没有联赛安排，穆斯卡特呢其实是可以专心的准备这场亚冠的，为此他甚至有5天的时间演练在缺少之前我们提到的那5个人的情况之下到底如何的排兵布阵。而且区别于泰超啊，目前中超呢是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海港队的队员们的状态肯定是在比赛状态之中的啊，要优于这个泰国的这个拉查乌里。他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我们也了解对方是刚刚结束赛季前的备战期啊，对于海港来说呢双方的备战节奏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处于赛季的中期啊，那整个准备工作呢肯定是比他们更好，我们确实带着一定的信心啊来到了这个客场。
0: 当然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哈，海港队还可以启用坎波斯、格劳这2名亚冠的专属外援，但是对于此呢穆斯卡特反而提前打了剂预防针，他说他们也会带来帮助，但是呢目前由于长期没有比赛，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一些决策。
1: 那言外之意呢，海港队还是要尽可能的以中超阵容不变应万变啊，只是杨希和李帅的同时缺阵呢可能会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也或许正因为如此吧，穆斯卡特把老将傅欢呢就带到了赛前的发布会，他说我们会按照主教练的战术部署踢好我们的足球，争取拿下第一场比赛。而后者也表示啊，当然在前一阶段的联赛当中啊，王振奥是有过出场的，此外呢岳新在李帅缺阵的那段时间呢也是踢上了主力的左后卫，外加上老队长王申超啊，穆斯卡特帐下的兵啊还是挺多的。至于中卫搭档呢，吴米提江缺阵之后呢，魏震、蒋光泰啊，包括坎波斯啊，甚至是让克劳德啊，都是可以派上用场。
0: 那相比之下，拉查乌里的阵容就有些单薄了，不过呢该队的中场核心比埃拉是最受海港队关注的，除了当年在国安队大杀四方，曾经3次是攻破海港的球门，前2年他还代表柔佛队参加过亚冠，据悉呢海港内部已经对其予以了针对性的一些研究，有些老队员也分享了当年的一些实战的经历。
1: 但是也不只是比埃拉吧，这个拉查乌里的新外援范维梅斯凯尔啊，至于海港其实也不陌生，因为2024年的11月呢，海港客场挑战这个川崎的时候，正是这个范维梅斯凯尔啊是对方的绝对主力，他不仅是率队3-1取胜啊，本人还打进了海港一球，也就在那个赛季呢，他率领川崎队是一路杀入到亚冠的决赛啊。虽然说亚冠比赛很难，但是球队和每个人都还是有机会获胜，我们要善于用现在的每一个优势啊，抓在场上的机会啊，因为我们还是有机会能赢的。赛前呢，有位这位有着荷兰、日本双重国籍的边后卫是这么说的，他说以他2年前亚冠决赛的经验啊，球队完全是有能力制造惊喜的，特别是如何利用好主场的天气因素，那在这些方面呢，他认为啊，可能会给海港队带来一些困难吧。
0: 其实包括这个该队的主教练哈沃拉武赛前也声称对海港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踢得进一步的主动，把握机会更好的话，就能够赢得更多的积分。值得一提的是哈，沃拉武已经明确地表示首战目标啊，就是要在海港身上拿3分。

0: 他认为相比上赛季，球队的进攻节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呢，即便是第一次参加亚冠的精英联赛，但是在去年球队在亚冠的二级联赛当中其实有不俗的表现，甚至还闯入了八强。而且他还说到，我们一直坚持努力，并尝试在本赛季有所改进，让一切变得更好。虽然对阵海港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但只要我们有意愿，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腊茶五里的队长曾经留洋南希啊，还有莱切斯特的他啊，是因伤啊可能会缺席这场比赛。此外呢，巴西籍的前锋奥利维拉呢也是有伤在身啊，他也曾经在2023年荣膺过韩国 K2 联赛的铜靴奖。提到热搜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樊振东这个名字啊。
0: 关注一下亚奥理事会发布了名古屋亚运会倒计时的海报，樊振东是和孙颖莎作为乒乓球的代表同框亮相。但是樊振东啊，其实并没有入选到本届亚运会的参赛名单的。
1: 是的，最近国乒呢也正在备战亚运会，马上就要出发前往日本冲击本次的项目金牌了。那与此同时呢，樊振东虽然说没有参加这次比赛吧，但是他也非常惊喜的啊，出现在了亚运官方的海报当中啊。除此之外呢，随着樊振东在德国留洋，他对当地乒乓球的影响啊也越来越大，可以说樊振东的效应啊也正在不断的增强当中。
0: 首先呢，在亚运会倒计时7天的时候，组委会就特意发布了一张官方的海报，把影响力非常大的运动员全部放在了这张图片当中。那国乒呢只有2位球员入选，除了孙颖莎，另外一位就是樊振东了。
1: 值得注意的是呢，樊振东其实没有参加这届的比赛啊，结果他依旧能够代表国乒登上此次赛事的官方的海报啊，足以见得他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就算他没有这个如今的这个世界排名，但是在业内看来啊，他依旧是整个乒坛最强的选手之一。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土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体坛热搜此刻关注一下亚运会男足方面的比赛啊。那今天下午呢，男足呢也是开打了。那么

0: 首场开打的一支对决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跟菲律宾之间的对决。那么现在应该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关注一下最新的战况啊。乌兹别克斯坦对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呢，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林博耶夫破门。那半场战罢呢，场上的比分目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1-0领先啊，这个菲律宾有2-3。
1: 嗯，这粒进球是在上半场第30分钟哈、由这个乌林博耶夫打进的这一粒进球啊。
0: 那为什么要关注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因为在这届亚洲杯之前啊，亚运会之前啊，国足其实是跟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过一场热身的啊。那么这场热身赛呢，国足是2-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这场比赛呢，国足的这个超龄球员吴曦和张玉宁呢，也都出战了。
1: 嗯，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国足接下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有一定的借鉴的意义哈。
0: 国足的对手不是乌兹别克斯坦，
1: 后续嘛，
0: 有可能，可能
1: 深轮次的话，应该可能会碰到啊。
0: 嗯。来关注一下国足的备战情况吧，因为赛前的集训时间啊，这一次其实是比较的紧张啊。教练组对于热身赛呢没有强行的要求，不过呢，足协从整体的角度呢，还是帮队伍联系到了一场热身赛，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跟国足啊进行了一场这个封闭的教学赛啊。那在这次的国足的备战情况当中呢，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三名球员啊，其实三位这个超龄球员的助阵啊，其实让外界对这支队伍的这个成绩啊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这支队伍我们都知道是以这个1-2-3的这个亚军的这个班底啊作为一个班底的，所以认为在这届亚洲杯当中，这届这个亚运会当中啊，这个对国足的这个期待啊还是比较高。
1: 是，但这仅仅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一种期待吧。因为足球比赛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恐怕还是在于它结果的一些不可预测性。只是目前国内大环境似乎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啊，因为很多的不是特别特别去关注到足球的一些球迷朋友们吧，可能还是会要拿最后的成绩来说事儿。很显然，所以一开始啊，因为这个亚军的所谓的这些光环吧，也会让这支队伍处在这种重压之下。像他们现在的这种备战还有受到的这种关注，很难像年初的时候1-2-3亚洲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关注量还有投向他们的目光是比较少的哈。所以他们备战的过程是相对平静的，应该压力也是相对很小的哈。
0: 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年初征战1-2-3亚洲杯的时候呢，由于中国足球这些年来啊，其实没有什么好的成绩啊，对手呢几乎也不会把中国队视为一个重点的研究对象，有些呢甚至可能有轻敌的这种思想啊，所以就为1-2-3国足争取了一个怎么说呢？以下克上的一个机会吧。
1: 嗯，
0: 但是时隔9个月之后呢，现在的这支中国1-2-3国足呢，有这个亚洲亚军的这样一个光环啊，势必让各个对手啊是更加的重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也由原先的暗处走到了明处啊，显然这让中国队的压力啊就更大了。
1: 是，那更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这次亚运会男足赛的分组情况，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提到了哈，中国队的分组不是很理想，因为是和伊朗、阿联酋还有包括朝鲜同组，这三个对手在亚洲他们实力都是不弱的。
0: 嗯，
1: 而且呢全部都征召了超龄的球员，在本届亚运会的4个小组当中，只有中国队所在小组的4支队伍全部都是征召了超龄球员的。像朝鲜队的话，虽然在今年3月份的西安四国赛和中国队交锋过，而且当时呢就是以国奥队的名义，但实际上呢当时朝鲜队就带来了超龄球员，而且是以准备亚运会男足赛的这个形式来展开备战的，只不过赛事组委会并没有允许朝鲜队的超龄球员出场，而此番出征亚运会的阵容基本就是西安四国赛的阵容了。而伊朗队尽管只是招募了一名超龄球员啊，也就是这个侯赛因扎德，但却是伊朗前2个赛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而且参加过美加墨世界杯。此外呢，伊朗队内还有2名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适龄球员，包括他们的后卫埃里、中场这个拉扎吉尼亚。在年初的1-2-3亚洲杯上没有能够出现哈，伊朗队就已经换帅了，所以队伍的整体实力相对是更强一些了。
0: 嗯，至于最后

0: 和队伍呢始终保持着低调，也在全身心的展开着各项的准备工作啊。我们也希望啊，我们的国足U23的小伙子们能够不负众望吧，同时也兼顾这支队伍接下来的任务啊，也就是其实除了亚运会之外呢，他们更重要的是要准备到2028年第八届U23亚洲杯的杯赛啊，以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啊亚洲区的预选赛啊。毕竟队里啊，这个除了U23球员之外呢，还有11名是奥运的适龄球员。只是呢，我们恐怕不能继续以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这样的眼光啊，去要求这支亚运队啊如何能够取得怎样怎样的成绩啊。
1: 嗯，
0: 所以在明天啊这场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就要开打之前啊，我们还是怎么说呢，给大家降一降温，
1: 降低一下期待值，
0: 降低一下期待啊，放低要求未必啊这个就不是一件好事是吧。像年初这个U23亚洲杯的时候，我们谁能想到啊我们最后能够走到决赛呢是吧。
1: 对，而且在面对越南的时候，其实当然越南队那边还挺嚣张的哈。
0: 嗯，
1: 当然其实心里面作为这个不是资深的球迷也在打鼓，觉得啊他们那么嚣张，我们真的能够踢赢他们吗？
0: 对，
1: 结果真的还算是大胜吧，还算是一场大胜哈。所以说，还是要降低一些期待，说不定才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啊。
0: 对，所以我们也是提前的期待着，国足的小伙子们在明天的对阵朝鲜的这第一场比赛当中啊，能够拿出一个好的精神面貌。
2: 赛事预告。
0: 接下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那么除了刚刚正在进行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跟菲律宾队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之外呢，在今天晚上的6点 C 组越南队跟科威特队还会进行一场亚运会的比赛。
1: 6点半是 D 组的卡塔尔对韩国的比赛。另外在今天晚上的8点15分，亚冠的精英联赛东亚区的第一轮，北京国安将会迎来浦项制铁的挑战。
0: 嗯，那到了明天的凌晨呢，有多场这个荷甲一杯和西甲的比赛。首先是荷甲第三轮，阿贾克斯会对阵威廉二世，这是凌晨的2点钟。
1: 凌晨明天的0点钟哈，一杯的第二轮，热那亚将会对阵南地罗尔，而到凌晨的3点钟，一杯第二轮佛罗伦萨将会对比萨。
0: 嗯，凌晨1点呢，西甲的第六轮巴雷卡诺会对阵西班牙人。凌晨2点，同样是西甲第六轮，阿拉维斯会对阵瓦伦西亚。而凌晨的3点半是埃尔切对阵皇家马德里，同样是西甲的第六轮比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1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13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知名海可平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特别的长哈。最近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直播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比如说在山西的太原呢，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了家长的社交平台的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呢是打赏了1.7万元。
1: 嗯，
0: 包括在安徽的黄山呢，有一名12岁的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内呢是消费近3000块钱。
1: 嗯，
0: 所以啊，有很多这些小朋友们确实非常沉迷于这一个网络直播。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长也没有意料到，
1: 没有意识到嘛。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的一些作业哈，可能他很多需要在这个手机上进行打卡，
1: 是的，
0: 所以呢，可能家。

0: 长会把这个手机交给孩子，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小朋友呢，就是为了去打赏这些游戏主播，就去花这个钱。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小孩怎么会知道家长的这个支付密码呢？
1: 有时候支付密码只有四位，小孩一不小心就瞟到了，好多的那个支付密码很简单，跟开机的密码是一样的，小孩知道之后呢，他可能就记下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通过那个验证码之类的也可以，
0: 验证码也可以，
1: 对，好多也可以通过验证码消费。那发个电话，偷看一下，
0: 是
1: 就打赏到了。
0: 对，
1: 但不只是未成年人哈，这种刷短视频，动辄花三四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这个什么所谓的榜一大哥、榜一大姐。
0: 是，
1: 随着社交媒体呢，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其实很多成年人哈、按理说应该有自制力了，
0: 是
1: 能够分辨这些东西了，但依然不少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成瘾症状哈。那么在医学领域怎么去界定这个成瘾呢？导致成瘾因素有哪些呢？如何应对呢？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成瘾。首先呢，我们要判断一下成瘾的标准啊。有的人呢可能会说，这个嘛，无非就是贪玩啊，
1: 对，
0: 自控力太差了，认为说只要自己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戒掉网瘾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对对对，实际上呢，可能在这些生活当中，包括家人可能会指责你说你一天到晚啊只晓得玩这个手机，包括这个自己呢可能也会自责说，
1: 哎呀，今天玩这
0: 么
1: 久
0: 怎
1: 么
0: 办呢，
1: 明天不玩了
0: 啊、不玩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啊，对
0: 对，就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自己的自制力是不是太差了，戒掉网瘾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哈，
1: 确实、
0: 对此呢，北京大学的第六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呢就有介绍到说，成瘾啊不是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
1: 哦，
0: 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
1: 哦，
0: 这些呢有涉及到心理，包括神经生物以及社会文化等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的干预哈。
1: 确实，在2019年的时候，世卫组织也是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当中呢，首次把这个游戏障碍及通常我们所说的游戏成瘾已经纳入了精神和行为的一个障碍了。
0: 是的，
1: 不是这个空口说的，是已经研究出来，把它已经放进去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成瘾呢，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就是我控制不了。那手机我好像把我的手绑起来，甚至我说啊，我今天不看，但是你不自觉的，你还是要
0: 挣脱，对，
1: 就是想去看。
0: 是，
1: 你比如说平常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酒精、药物等等这些成瘾，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熟悉。
0: 是，
1: 另外这个行为成瘾，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沉迷于网络直播，
0: 是
1: 你沉迷于网络游戏，
0: 是
1: 甚至于你沉迷于刷短视频，
0: 对，我相信
1: 都是成瘾的一个行为。
0: 对，我相信现在应该绝大部分人哈，我可以说是起码有95%以上的人。
1: 98%了吧，
0: 都会去刷短视频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没有人就是哪一天不会去刷这些短视频啊，
1: 老的小的，
0: 是
1: 中年的，
0: 对，
1: 青年的无一例外，
0: 是
1: 一个家庭里头大部分的朋友回去可以观测一下，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家，我那个父母辈儿，他们已经就是满60、50多，挨边60了，
0: 是
1: 就是你他平时
0: 他的网瘾大吗？
1: 大呀，比我还大，是不是？他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0: 是
1: 他做完第一件事回家沙发一躺，床上一躺，
0: 打开手机，
1: 打开手机就开始。
0: 是，
1: 要年纪大了之后，听力各方面也不太好，放功放，声音爆大，
0: 会比较大声。
1: 最近给他购置了一部那个
0: 耳机，是吗？
1: 然后回去把那个耳机一塞，就开始在那，要么就要么就
0: 只听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只听到他在笑。
1: 对，完了这一会儿，这个雨好像要下3个月哟、自言自语在那很大声的说。
0: 是，但是你也会担心说他长时间佩戴这个耳机哈、会不会就是对耳朵来说不太舒服啊，
1: 对，
0: 这也是有可能的。
1: 但是他觉得不舒服和这种想去看的欲望相比、那都没有什么，
0: 没什么了，确实哈。像我爷爷是属于那种哈、他已经就是70多快80岁了，
1: 是的，
0: 学会了这个手机之后，
1: 智能手机不得了了，
0: 对，瘾特别的大，经常可能会在玩到凌晨、包括就是学会了购物之后呢， 吗？经常会在网络上去买一些东西。
1: 今天买个兜兜，明天买个什么宝儿，
0: 是是是，
1: 在那个什么会上再逛一逛。
0: 对，他们终于发现了这手机的好玩之处了，
1: 所以就熬夜到凌晨两三点。这个其实会影响他的睡眠，你知道年纪大了之后熬夜容易三高嘛？
0: 哦，对对，
1: 这是城里的老年人，乡下老年人知道老年人平时勤快，不是爱种菜呀、啊，爱打理这个房屋之类的。如果家里面突然发现你某一天，房屋周围全部长满了那个杂草，
0: 是，
1: 或者你的田地荒芜了，那你的家里面的老年人应该是
0: 学会了
1: 上网瘾了，别说学会刷短视频了，
0: 对，
1: 学会网购了，
0: 是的，
1: 这再也不会去打扫那个周围的一些杂草了，
0: 嗯，
1: 这个种的菜也不去看了，
0: 是，
1: 好多都不结果了，
0: 对，
1: 他也懒得打理，
0: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你说他像他们的这样一个年纪啊，其实他们也很喜欢拍一些短视频
1: 啊，可不，
0: 对，而且他们的浏览量和点赞量还蛮高的，
1: 粉丝也比你多，
0: 是的。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二十九块九，苍蝇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呢，动不动就刷三四个小时的短视频哈，已经使我们就是有这种成瘾了。那这个行为成瘾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分为这个网络直播和游戏和短视频啊，就沉迷于其中。其实如果说你去判断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失控感。那这就是什么呢？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
1: 啊。有了、
0: 那比如就是我把这个手机放下，我可能隔三五分钟我就必须得拿起来看一眼。
1: 有了，有这个症状了。
0: 对，但是就是不知道看什么，但是我就是得拿起来看了。对，还有一个呢是耐受性哈。起初呢，在使用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能感受到快感。那主播呢，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维持原先的快感。
1: 好像也有道理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你有时候你看短视频啥的，你玩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玩。
0: 是，
1: 看到一些精彩之处，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发生什么呀？我不受控制的，我都想去看。
0: 是，
1: 包括没有看到的话，我老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0: 是，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要去洗漱了，我得说，哎呀，现在
1: 把我的手机拿上
0: 啊、我还得可能再看一下，比如说现在7:23，我可能我说我要看到7:30，可能一会儿就看到8:00。
1: 你甚至你抬头看时间。

0: 已经11:30了，都有可能。
1: 对，因为会不自觉的一直刷一直刷哈。还有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戒断的症状。
0: 嗯，
1: 如果说你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到一系列的身心的变化，
0: 哦，
1: 比如说心慌，
0: 哎呀，
1: 手抖，
0: 嗯，
1: 乏力，
0: 是的，
1: 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和心烦等等。那确实，我不耍的话，
0: 我
1: 可能就有点心烦了。
0: 应该是心理上发生一些变化，
1: 嗯嗯，
0: 身体上倒还没至于到这种程度，
1: 身体上倒还好，就是这个瘾没有那么的大啊。
0: 对
1: 对对对，哪一些群体更加容易成瘾了？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医生的接诊的病人当中呢，他说有两个成瘾患者让他非常印象深刻啊。
0: 是的，
1: 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小男孩在就诊的时候呢，孩子自诉说自己的这个学习压力非常的大哈，情绪不太好，玩游戏呢能够让自己高兴
0: 啊，所以就特别想玩，甚至于不上学，躲在屋子里面玩游戏，
1: 是
0: 相当于成瘾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去改善它呢？
1: 啊，怎么去改善呢？这个医生也有介绍到说，建议呢，这个比如说妈妈哈，这个母亲就要调整一下养育的方式。那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一个情绪的问题，
0: 也就是不要一味的去
1: 指责他，
0: 你为什么天天玩游戏，你不好好上学，要严格的去管教他，甚至控制他，这样是适得其反的。
1: 对，
0: 有可能他会越来越逆反。
1: 是，要了解一下他为什么想要去玩这个东西
0: 啊？他比如说我压力大
1: 啊，压力大，
0: 那我为什么压力大？学习压力。
1: 学习压力大，
0: 那作为家长可能就比如说要带着孩子一起学，甚至于说他哪方面不行，咱们给他补一补，或者是适当的去安慰他，
1: 是
0: 啊，这一门不行，我们另外一门嘛，功课嘛，慢慢来啊，
1: 是
0: 你不能既要求他就是你学习成绩要好，然后一味的去压榨，也不是压榨吧，就是怎么说呢，去激励他说你一定要学习，之后学习怎么样，那他可能觉得哦，那我学习压力大了之后，我要找一个情绪的缺陷口，
1: 是就不停的玩游戏哈。
0: 对，这是小孩子。
1: 对，还有呢，就是一个成年人哈，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万元，甚至呢还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
1: 哎呀，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这个家人呢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呢，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哈，就比如说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效，而且就诊的时候呢，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对此呢他感到不满啊。那你想让我干什么？我越是要反着去做啊。
0: 但是一个刚刚30多岁哈，他不是3岁，也不是13岁的一个成年男性，他可能就是享受到这种直播打赏，然后主播给他的一个情绪反馈吧，他可能就是享受到这一种。
1: 是，
0: 那这个患者成瘾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当然也有家庭的原因。刚刚说的是他爸爸对他比较严厉嘛，
1: 对的，
0: 怎么样哈？那可能他爸爸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不能打压他，要激励他。
1: 是的，
0: 哎呀，激励一个30多岁的人怎么激励他呢？你工作真的好棒啊。
1: 也是可能就是心理上有一定的这些问题吧，
0: 就必须要经过这个心理的治疗。
1: 对，这个医生呢也有观察到说，成瘾的患者当中呢，中青少年是比较偏多的。第一个呢可能是青少年阶段的大脑发育不够成熟，自制力比较差，容易对网络成瘾。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所以呢他们可能希望通过游戏或者是直播打赏的方式来获得成就感。
0: 对，在游戏里头我简直是天下无敌手，然后我在直播打赏的时候，主播给到感谢什么什么，然后完了之后跟你说一些很那个的话，你就我得到了一个情绪的反馈，情绪价值。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可能他们想要的东西。但除此以外呢，家庭教育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可能家里面的父母过分的去控制，
1: 是
0: 没有随着青少年的一个身心阶段发展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导致亲子关系比较紧张。
1: 是的，
0: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属于父母的工作比较忙碌，
1: 对，
0: 陪伴呢比较的少，尤其是父爱缺失这一块，对男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可能这也是男 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吧。
1: 对，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哈，可能就是生活比较孤独一些，那如果说他在网络上去观看这些直播哈，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主播嘘寒问暖啊，热情有加，就满足了他的一些精神需求。

0: 对对对，所以呢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哈，比如说游戏这种娱乐性和便利性节食奖励机制呢、也容易让人感觉就是成瘾哈。
1: 啊，确实是的，游戏机制就是那种打游戏也好、你通关他会给你很多奖励，
0: 是
1: 装备升级、技能升级，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那个主播打赏、你可以从什么粉丝团一级、然后一路升到30多级，
0: 对，
1: 你的那个头衔会变，前面的标签也会变，
0: 是
1: 甚至你那个小头像它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那种
0: 啊、也许就是如果说你进直播间的话、出场方式就会变得很炫酷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种东西会让你觉得哇哦好有意思啊，就很容易有成就感哈、
0: 没错。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5: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上一时段提到的，很多人呢对于这一个手机哈都有这个瘾，大家呢会渐渐的这个网瘾呢是越来越大哈。那怎么样去预防成瘾呢？这个医生也有提到，成瘾呢属于疾病状态，需要医学干预哈，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为是贪玩或者是自制力差，也是不要用贬低、指责或者是打压的方式来进行管教哈，应该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那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制定干预的方案。对于家长来说呢，可能需要有意识的去控制孩子或者是自身的一个上网的这个时间哈。
1: 啊，确实。
0: 对，另外呢，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一些体育锻炼，避免呢因为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哎，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忙起来了之后呢，就没有时间刷手机。
1: 对对对，当然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嘛，增加一些线下的交往啊交流。
0: 是的，
1: 获得来自他人的一个情感支持。
0: 嗯，
1: 然后你会觉得自我也会成长一些些。
0: 是的，
1: 当然不仅可以有效的避免成瘾呢，也有助于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0: 没错，
1: 针对于未成年人呢，这种成瘾的患者哈，那父母就需要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啦。
0: 嗯，
1: 改变亲子互动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多一些陪伴，带孩子出去参加体育活动。
0: 嗯，
1: 完了之后也可以给他报一点这种课余班，
0: 是
1: 让他们丰富的这种多元化的活动多了之后呢，哎，他会觉得我觉得很好玩哦，甚至于比那个手机还好玩，比游戏还好玩。
0: 对，
1: 自己心里面得到满足，然后社交需求也得到了那种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一些情绪管理啊，包括应对压力等等这些，他会慢慢的不断的成长，在这些过程当中，会让他们的心理韧性以及弹性也得到一定的改变。
0: 是的，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网瘾呢就能够慢慢的戒掉了哈。
1: 对，
0: 是哈。那当然，除了这个网瘾啊，大家可以。戒掉之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但是我们也应该可以去改变它啊，去
1: 比如说、
0: 你的电脑，
1: 我的电脑它咋啦？
0: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办公人的朋友来说哈，有的时候这个电脑哈，它红温了咋办嘛？
1: 哦，电脑经常红温，
0: 经常红温，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不用它，把它打入冷宫，
0: 办公都不用了，
1: 找其他的电脑办公。
0: 对于这个电脑来说哈，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些文件或者你的东西特别的多了之后，你会把这个盘给占满，尤其是 C 盘
1: 经常红温，
0: 对，红温了之后真的很难受，
1: 因为
0: 你想下载多东西半天都下载不下来，
1: 好多电脑的默认的盘它都就是 C 盘
0: 啊。
1: 有些不太懂的那个电脑小白，或者是有一些不是特别懂电脑知识的朋友，一下载或者一键什么东西，它全部在 C 盘。
0: 对，是这个呢，也是经常会困扰着大家哈。那对于这个 C 盘红温了之后啊，这个电源适配器不拔行不行呢？
1: 啊，要拔呀，不然要扣分啊，要罚款呢，要写检讨啊！你下班竟然不拔电源适配器，
0: 哎呀，
1: 你竟然不关电，你是想干什么？
0: 所以呢，对于咱们手上的电脑啊，可能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些困惑啊。
1: 哦、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
1: 是，
0: 哎，这个电脑平时怎么保养？哎，有的时候这种操作对不对？那样又行不行？
1: 这不是该技术人员去做的吗？
0: 我们就是学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知识
1: 啊，防止我们在用的时候，比如说卡壳啦或怎么样。
0: 是有的时候你很着急，半天等不到人来维修，那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解决呀。
1: 哦，是啊，
0: 是。首先来说，一个 C 盘爆满了怎么办呢？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删除一些系统的一些休眠文件。
1: 我一般如果爆满了的话，我会把 C 盘里头我知道的一些文件，然后迁移走。
0: 哦，
1: 迁移到 D 盘或者 E 盘里头。
0: 是，有的时候
1: 再删掉。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会这样子操作哈，就是我会去打开，比如说 QQ 或者是微信里边下载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去找到它的这个文件夹。如果说暂时这些东西不用了，我就会直接把它删除了。
1: 对，这也是个办法。
0: 对对对，就是尽可能的去。

0: 释放一点这个 C 盘的一些这个空间吧。
1: 对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打开一下存储感知。哎，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好像有点专业了，
1: 用不到。我还知道一个方法，就是 C 盘它不是有一个回收站吗？
0: 是。
1: 它其实，在 C 盘里头，有时候大家顺手删掉了大物件什么东西，它在里头。如果你不深度清理或者不删除它，它是永远会在里头的。
0: 是。所以我一般删除了之后，那个回收站里我会一键把它清理了。
1: 对，你要清理，因为上一次我看到我们的办公电脑左边那台电脑，我一看回收站里面有6个G还是8个G，我说
0: 天哪呀！是这样，一删除了之后又释放了很多的这一个空间啊。
1: 对。
0: 当然，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先保存好自己重要的一些文件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们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不知道今天你的电脑红温了吗？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操作呢？
1: 嗯，
0: 我在上一时段呢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小方法哈，
1: 嗯，
0: 去释放咱们的这一个空间哈。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问题，电脑可以长期不关机吗？
1: 哦，那不行啊！
0: 哎呦，
1: 你不关机，首先第一个，刚刚说到要那个扣分罚款写检讨之外，对吧？第二个，你长期不关机，它可能一直在运行，一直在运行，对于它的使用寿命来说，那也是大打折扣的呀。
0: 是的，有一些影响哈。比如说有的可能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朋友哈，
1: 谁胆子这么大？你的胆子真的是肥嘟嘟。
0: 家里的电脑，
1: 那可以没关系，
0: 他可能会挂着自己的账号啊，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挂机啥的。但是这种高负荷运行的游戏的话，可能会让主板和硬盘累坏哈。
1: 是的，
0: 对，这样的话也会使自己的电脑寿命呢会大打折扣哈。
1: 嗯，
0: 还有一些长时间不关机的话，各种软件在后台忙忙碌碌的缓存的堆积呢，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差错。
1: 确实，
0: 可能以后你用电脑的时候，它的软件会非常卡顿，它的反应很慢，然后呢你就崩溃退出了。
1: 而且这个电脑里面的电子元件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如果你长时间这样开着机然后不关的话，
0: 是，
1: 那它发热就很严重。
0: 是，
1: 这些元件的损耗也是不可避免的哦。
0: 没错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使用电脑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想玩了干，马上就把它关掉了，
1: 总咋都给它按了。
0: 哎，是的，咱们要把这个插线板都给关了。
1: 对，
0: 是，当然这个适配器长期如果不拔的话，也虽然说不会影响它的这个寿命哈，但是呢，你为了保证它的健康，保证这个用电的安全，咱还是可以关一关的啊。
1: 是的，
0: 哎，是的，尽可能的，会减少这一个短路，包括发热甚至起火的这个风险。
1: 哎，
0: 可能你关了之后呢，你也会觉得说相对来说比较安心一些哈。
1: 对，
0: 对，但是你想一想，这个电脑如何来查看自己的电池的健康呢？
1: 怎么查看呢？
0: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哎，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办公所用到的一些这个办公的电脑好像不会去查看它的这一个电池的健康哈，
1: 一是不会查看电池健康，二可能我电脑还没有那个功能。
0: 对，有可能
1: 太久远的电脑以及太久远的系统了。
0: 是的，那如果说您是自己家里有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话，不妨去搜索一下这个查看电池健康的一个方式哈，
1: 很简单。
0: 哎，是的，那如果说看到自己的电脑电池的一个健康状况之后，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日常使用

0: 磨，
1: 对，
0: 可不可以呢？当然呢，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是要分一些具体的情况的。
1: 哦，
0: 就是哪些能撕，哪些不能。
1: 贴纸，
0: 哎，是的，有一些不建议撕的这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什么权益码贴纸啊，
1: 哦，
0: 包括序列号的贴纸啊，
1: 序列号
0: 是咱就不撕它了哈。
1: 嗯，
0: 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贴膜的，咱们的这些没有散热孔的地方，咱可以贴一贴。
1: 嗯，是的，
0: 哎，是如果说有这个影响它散热的地方呢，咱就不贴了哈。
1: 对，
0: 是里里外外的，咱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电脑就用起来快啦。
0: 哎，是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快捷键的使用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得是熟能生巧啊。
1: Ctrl A，Ctrl S
0: 哈。
1: 对，只有
0: 这几个，
1: 这四个应该是咱们就经常用到的，就是 Ctrl C，Ctrl V，然后全选 Ctrl A，
0: 是
1: Ctrl S。
0: 对对对，
1: 其他的就不咋用得到了，
0: 对，
1: 感觉
0: 是。那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想要快速的使用这些快捷键的话，可能还得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使用，可能才熟能生巧吧。
1: 是的，
0: 对，是哈。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电脑方面的一些这个维护哈，
1: 嗯，
0: 包括一些这种快捷键的使用，
1: 嗯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在办公的时候呢，能够爱惜我们的电脑，
1: 是的，
0: 延长他们的这个使用的寿命
1: 吧。
0: 对对对，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4: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本期内江保险之声，我是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么随着新业态经济快速发展，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是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这类群体工作时间不固定，岗位灵活，流动性大，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在工作途中如果说受伤发生意外，有没有保障，费用能不能报销，算不算工伤。

0: 又该找谁理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团险部梁岩老师，为大家解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帮助新业态从业者懂政策，享保障惠维权。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广大市民朋友，新业态劳动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保险之声栏目。今天呢，我将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大家最关心最容易疑惑的新职商政策给大家讲明白。
0: 那非常欢迎梁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但是我首先想问一下梁老师，很多骑手和平台劳动者最困惑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是新职商，它和我们普通社保工商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那新职商的全称呢，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是国家为了保障遭受职业伤害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障试点制度。参保之后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等情形时，就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了。目前纳入试点范围的主要有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这几类，缴费呢也是由平台承担，新就业形态人员是无需个人缴费的。怎么理解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最直白的区分吧。那么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工伤保险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而新职商呢是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是国家专门针对平台灵活就业接单人员，比如说我们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即使你没有用工单位，没有劳动合同，也无需个人缴纳社保，只需要你在平台完成注册、正常接单、开展从业，就可以从国家政策去进行那个职业伤害保障。它不属于商业保险，是国家出台的普惠型社会保障政策，制度呢更规范，运行更稳定，待遇赔付呢也更有保障。
0: 又有新的问题了哈，想要请问一下梁老师，到底哪类的一些人群他可以去参加到这个新职伤保障，覆盖的具体范围它有哪些呢？
1: 目前呢，在内江全市范围，我们主要有八家平台纳入了职业伤害保障，有美团、饿了么、达达、闪送、顺丰同城、顺丰货运、滴滴和货拉拉。
0: 那其实饿了么大家也现在就知道啊，就是淘宝闪动， 对吧？达达就是京东
1: 秒送。
0: 对的。那么很多的骑手朋友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就是，我在送餐跑单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哪怕我承担同等责任、次要责任，能不能认定是职业伤害呢？
1: 这就是新职伤政策最大的福利亮点，这里重点给大家做一下强调，在送餐跑单的途中发生的意外，在进行新职伤确认时是不看事故责任比例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商业意外险大多只赔付全责主责的情形，遇到同等责任次责的情况呢，往往是拒赔或者是减少赔付额度。而国家新政策新职伤政策明确了，劳动者是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平台服务遭受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均纳入了职业伤害保障的范围，可以依法享受对应的待遇。这也是国家在专门为我们奔跑在一线的新就业劳动形态者设立的兜底的保障制度。但即便是这一政策有这一优势保障，那么我要提醒各位新业态从业者，工作过程中呢，您也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的，做好自身的防护安全。
0: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这个单子有多赶多急，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安全一定要有保证哈，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再把这个单子送到这个客户的手中。
1: 没错。
0: 那我们具体哪些场景受伤就可以是确认为职业伤害呢？
1: 那总共呢，我们是有六种场景是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的。第一个呢，就是你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的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是发生下落不明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指定时间前往指定场所接受平台企业常规管理要求，或者是说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受到的非本人主责的这样的交通事故，可以认定。第三个呢，就是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认定。第四种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第五种就是在新业态人员在原

0: 该服过军役的，因战或者是因公负伤导致残疾，取得了我们的残疾军人证，那么在平台就业期间旧伤复发这一类情形也是可以认定的。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规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它应当确认为属于我们职业伤害的这种情形。那么以上六种情形呢，只要符合其中一种就可以认定了。
1: 刚刚说到的是六点哈，是可以认定为职业伤害的。那么反过来，哪些情况是不能够确认为职业伤害的呢？
0: 那么这三种是绝对不能认定的。第一个呢，就是故意犯罪的。第二种呢，就是醉酒或者是吸毒的。第三种呢，是自杀或者是自残的。
1: 确实，一旦是认定成功的话，我们新业态劳动者具体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呢？梁老师。
0: 新业态的待遇呢，主要包含了三种。第一个是医疗待遇和伤残待遇，还有死亡待遇。那么我们来分别讲一下。第一呢，医疗待遇它又里面有包含了康复的费用，比如说合理的住院费、治疗费、检查费、药品、手术，或者是说二次手术，这些都是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的。但是呢，这里有一点需要和大家做一下强调，就是如果说是涉及到第三方责任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医疗费是不可以重复报销的。
1: 对对对，
0: 不足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可以予以补差的。第二个就是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要的费用。第三个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让去做了劳动能力鉴定后确定为了，可以进行一个生活护理费。第四个呢，是在发生职业伤害死亡了，那么他的近亲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职业伤害死亡补助金，这三种。第五呢，就是一级至十级伤残人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级至四级伤残人员呢可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第六就是五级六级伤残人员呢还有一次性津贴，那么他们激发基数呢，五级伤残是30个月，六级伤残呢是25个月，那么他们的发放标准呢是按照上年度统筹地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激发标准，那么也是真正的做到了小病有报销，大病有救治，伤残有待遇，终身有保障，身故有抚恤。
1: 确实哈，而且说的也是非常的全面哈，这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呢不清楚受伤之后应该去怎么申报，这个申报的流程会不会说非常的复杂呀？
0: 其实真的不复杂，心智上的申报流程呢简洁规范，个人和平台呢都可以来申报。第一步呢，就是要及时的救治，在发生了伤害之后，你第一时间呢应该是到正规的工伤定点医院去接受治疗。保存好相关的病历、诊断报告、检查的片子、缴费凭证等材料。第二步呢，就是留存全部的工作证据，比如说平台的订单号、接单的轨迹、工作记录、事故现场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在规定时间内你要提交。从业者在发生职伤后呢，在平台呢是30天以内，个人是90天以内，就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职业伤害的申请。第四步就是核实调查出具结论书了。那么我们会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轨迹、事实依法核实，那么出具最后的职业确认伤害书。第五步呢，在确认书出具之后，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续如果存在残疾的，那么影响劳动能力的，还可以去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依据鉴定等级呢就享受应有的伤残待遇了。
1: 是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肯定是要记清楚啊，包括如果说自己有这个购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保障的话呢，也是要把这个流程要看得清清楚楚的，肯定我们是不希望自己有这个安全事故的一些发生，但是呢一定要清楚有一定的这个保障了。那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根据到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1027直播互动，进入到直播互动平台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刚才讲了符合条件可以享受各项的待遇，那是不是只要提交申请就一定能够拿到这些待遇呢？在守护基金安全方面，广大的骑手朋友又要注意到哪些红线问题呢？
0: 哇，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重要啊！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呢，费用是由基金支出的，是国家给新就业劳动者准备的生命兜顶资金，是全体参保从业者的救命钱。所以说，只有真正符合我们政策条件的情形，才能从我们基金当中去支付。凡是不属于我们职业伤害的，都是不会支付的，大家千万不能去钻

0: 政策的漏洞，也不要轻信社会上有一些中介所谓的可以帮你包办包任，然后包拿赔偿，不成功不收费这样的说法，
1: 那是不要相信的。
0: 对，千万不要去参与虚构事故、伪造病历票据、篡改事故经过等行为，这些呢都是属于欺诈骗保的行为。那么一旦查实了属于是骗保的行为呢，首先是要全额退回已经领取的基金款项，还要处以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行政处罚。那如果金额比较大，甚至还会触犯刑法，按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保留下案底，个人的征信呢也会受到影响，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劳动者，我们要依法享受法规给我们的政策红利，既要用政策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要守住我们诚信的底线，共同守护职业伤害保障基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提醒真的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提醒到广大的劳动者。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内江保险之声相关的内容。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内容就是新业态劳动就业者相关的一些保障的问题哈。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团险部梁岩梁老师，为大家解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帮助新业态从业者懂政策、想保障、会维权。那么我们再次的有请梁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广大的市民朋友，新业态劳动者大家好。
1: 欢迎梁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跟大家讲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干货，这么多的一些丰富的内容，我们看到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啊底下的这个菜单栏，点进来一零二七直播互动，点进来看到有我们的浮云柳絮为我们的梁老师点赞，还有双燕堂堂主以及微风3644都在为我们的梁老师点赞啊。确实我们梁老师今天讲的特别的好，很多的一些内容呢都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同时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有关于今天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关的一些保障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发送消息过来。那么刚刚在广告之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有这个申报的一些流程呀，还有包括一些红线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一下梁老师啊，新职伤政策对我们新业态劳动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新职伤呢是打破了传统的工伤保险绑定劳动关系的固有门槛，立足新业态从业的特征呢，面对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设立独立保障通道，那么也是通过国家制度来进行兜底，切实守护了我们奔波在一线的从业者，实现了有依托、务工有保障、受伤有救治、伤残有待遇、生活有尊严。
1: 是的，所以这几点呢真的很重要。那在节目的最后哈，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新业态从业者做一个温馨提示？
2: 好的，那么给所有的骑手、配送还有司机朋友们以下三点暖心的提示。第一呢，大家一定要熟知我们新职伤的相关政策，知道自己有保障，要会维权。第二呢，就是在工作的途中务必要保存我们的订单轨迹、就医材料，留存证据，及时的报警报案。第三就是一旦发生了职业伤害事故，要及时的申报，

0: 不要去拖延，也不要想通过私了去放弃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是的，千万不要放弃自身的合法权益哈，要会维权。
0: 对，
1: 非常感谢梁老师专业细致的政策解读哈，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也是理清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政策的覆盖人群、认定规则、还有责任标准、报销待遇以及申报流程，帮助我们新业态劳动者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的内江保险之声节目就到尾声了，我们在每周二下午的5点到5点半的时间段呢，会对节目进行直播，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5点半的时间段呢，节目会进行重播，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注到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大家也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在里边呢也可以随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去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资讯关于我们内江本地的。我们再次感谢梁老师，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并且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撒嘞，
1: 天真好吃的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个节目一开播呢，这个直播间就开始聊起来了
1: 哈。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关注到主持人的这个抖音平台。
1: 没错，没错。
0: 是的，然后
1: 今天两个抖音同时
0: 开
1: 了。
0: 是的，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1: 就是为了满足让大家就是既要看美女又要看帅哥的这样一个想法。
0: 哇，天
1: 哪，没有办法，你知道今天就是这么的自信，
0: 没
1: 有办法。没
0: 错啊，然后欢迎大家进入到主持人金宇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
1: 大
0: 杨
1: 洋
0: 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聊点年轻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糊弄。
1: 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可以先聊一下秀色可餐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妈呀，今天你知道那个高阳一进那个什么呢导播间，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发出了一阵尖叫。哇，你知道那个哇来自于哪里吗？
1: 就平时
0: 天哪，
1: 太白了是吧。
0: 刚刚不是才走了一个嘉宾吗？怎么又来一个嘉宾？而且这个嘉宾不太正常，脸跟像那个白的跟鬼一样。
1: 今天是啥？今天有一个活动过去小小的帮了个忙，完了以后看到很多的朋友一进来都觉得哎呀都就是炸了锅了，天哪啊！然后美可运动张 sir 说可逮着机会夸自己了，
0: 那
1: 能放过呀？
0: 必须的呀！你说一年365天能有多少天会化妆啊？
1: 确实，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男生来说，说实话，我让我化妆哈，真的是这比要我命还难。我跟你讲，
0: 是，但是一提到化妆，我跟你讲，可不是一件随时都得劲儿的事。
1: 没错，不过大家过去可以看看，就是主持人金鱼的这个账号，就是金鱼现在决定出镜了以后，一定是化了妆之后的。
0: 没错，就是你知道上个星期为什么一直没开吗？一个人不想开，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就懒得画。
1: 对，懒得画啊。然后呢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想看一个特别的我，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如果想看一个日常的金鱼啊，然后可以到金鱼的直播间看看他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今天呢同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送礼。今天周二了，我们会送出2瓶肩装。
1: 没错，昨天那个五粮春送出去了吗？
0: 送了，我送了2瓶。我说上桌没咋送，那我今天一次性送够吧。还好妹妹在

0: 店长说、啊、哦，我记得周五的时候好像送了，
1: 对，我们周五
0: 我说那没事，这个话说出去了，人都是要面子的，对吧？
1: 对对对，我们绝对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是不是送，把谁远哥都送出去，知道吗？远哥在门口，
0: 远哥现在
1: 把远哥
0: 头顶冒着大汗
1: 啊。然后美可运动张 sir 说，我现在结婚，我不是结婚，我又结婚哈、
0: 啊，嗯，是、啊、随时都想期待着结婚，
1: 我也想结婚哈、啊嗯。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哈、
0: 嗯，是的，欢迎各位啊，
1: 人家草木。火箭都在说我今天去相亲了
0: 啊，是，但是相亲估计又没成功。
1: 也不一定，现在马上你看我在直播间马上说一句，现在谁要我马上端着盆就来了，
0: 那很难，
1: 那必须的。我跟
0: 你
1: 讲，你
0: 知道今天但凡你成功了，嗯，我跟你讲，老天爷都在为你哭泣。
1: 那就哭了一天了，没办法。
0: 那我跟你讲，未来还会哭，连着哭一个星期。
1: 来看一看天气吧。
0: 是的，今天呢，内江市是19到22度啊。同样呢，在明后两天还是会有阵雨的出现，19到23度之间。所以大家出门之前呢，记得提醒大家哈，带上雨具、嗯、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行车过程当中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哈，精神驾驶，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我们最期待看的。
1: 没错，这两天呢确确实实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哈，大家上班下班的路都变更堵了一些、嗯、今天早上播路况呢，基本上打开了这个地图一看，妈呀，全是红汤火锅。
0: 是的，希望在路途堵车的时候呢，我们心就别堵了哈、
1: 哎、
0: 这就一切挺好，我们节目希望大家能够笑得开心，笑得愉快、啊、
1: 没错，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什么问题呢？
0: 哎，来，今天我们还跟大家来争个名、
1: 嗯、
0: 跟啥子人争名呢？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1: 嗯，
0: 因为我相信哈，此时此刻很多朋友是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1: 嗯，都堵着呢，都堵着呢，包括刚才我从那个啥321国道回来的时候哈，
0: 嗯、
1: 堵了一串，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你看笔记都说了没？一下雨，一个二个都不会开车了。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哪些人证明呢？
1: 嗯，
0: 厨房小白一定是有的。
1: 嗯，
0: 懒人有没得？
1: 其实
0: 直播间两位都挺懒的。
1: 其实说真的，我是属于就你刚说的两个人，我都兼得了、嗯。厨房小白我也算是，就是虽然我会做菜，
0: 只是仅限于会把火打开，把那个东西弄熟。
1: 不是我做菜说真的还蛮好吃的，我做饭还蛮好吃、嗯、但是我真的是厨房就白吃，因为我仅限于会做那几道菜，
0: 嗯，
1: 我就是我记得
0: 炒土豆丝
1: 不会、
0: 那个、
1: 不会
0: 啊，这个都不会，
1: 根本不会，然后什么青椒肉丝也不会，
0: 煮泡面
1: 会
0: 啊，
1: 我会做的
0: 跟里面一样，
1: 我跟你说我会做的都是大菜，
0: 嗯，
1: 就是什么红烧鸡红烧肉这种的大菜，但是你让我做那种家常小炒我根本做不来。
0: 哦，你这样一讲的话就太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了、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还会涉及到啥子上班族，
1: 嗯，
0: 宝妈，
1: 嗯，
0: 不想做饭又嘴馋的人。
1: 那、你看美可运动张 sir 说、最拿手的菜就是烧开水
0: 啊，烧开水你可真行啊，是吧？
1: 你可以下两颗蛋，煮鸡蛋也算是你最拿手的菜吗？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哈，你认真的去发现、
1: 哎、
0: 真正好吃的最下饭的最让人吃不够的、
1: 嗯、
0: 最能够把人吃服的家常菜、嗯、90%、
1: 哎、
0: 全部都是糊弄出来的。
1: 糊弄出来的
0: 啊？
1: 为啥？
0: 你比如说糊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可能就是啥子，我们随便做干乱做，敷衍起做足能吃就行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我今天要重新给你
1: 定义
0: 一下，糊弄吃，
1: 糊弄吃还有考究嘞。
0: 来嘛，现代人最高级的做饭智慧来了，
1: 嗯、
0: 就是金樽芙蓉。
1: 哦，
0: 哎，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家里设宴款待身边的朋友？
1: 没有，因为我比较懒。你刚说的第二个就是，
0: 怪不得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一个同事去过高阳家里。
1: 有，是蒙月去过。
0: 啊是吗？
1: 蒙月去过吗？
0: 是为什么？是因为她老公钓了鱼，然后去你们家加工吗？
1: 不是，蒙月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去过。
0: 啥子意思？你这样子讲亲话，我感觉她不是很安全哦。
1: 是这样的，她没有耍朋友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当时不是那个装修房子嘛，然后有两个那个床头柜儿，
0: 是、
1: 我那床买了之后送两个床头柜儿。我那个如果是比较小就装不下了，然后我又打了一个柜子和那个床头柜儿一体的。结果呢，我们俩不是一起装修房子吗？我跟蒙月啊，然后呢，
0: 他说你抬不动我来。
1: 不，倒也不是，他那个床没有送床头柜儿，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我那两个正好放在我家里面，我没地方放，我说你到我那儿去拉。结果他说我那个房间也不要，他说他姐姐的房子也在装修，
0: 嗯，
1: 然后缺俩床头柜儿，然后过去开他那车就拉去了，
0: 哦，
1: 就是这样到我家去的，
0: 这样。
1: 然后还有我记得我们同事还有谁去过，还有那个毕凯旋也去过。
0: 为什么都是女的？你告诉我。 咋没有一个男人去过你们家，全是女人？
1: 有，还有圣平。
0: 确实哈、啊，那个什么呢，有理翠芝士就说、哈哈，解释不清了，杨子，他确实解释不清了。
1: 圣平
0: 说再多都等于零。
1: 圣平哥也去过，
0: 是吗？现在人不在，你怎么说都对。
1: 他去接那个谁，去接毕凯旋。
0: 干啥嘛这人，
1: 对，知道吧？大家想听故事吗？想听故事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刷火箭知道吧，一个火箭讲一段。

0: 妈呀，我宁可不听
1: 啊！大家
0: 想想就觉得危险。
1: 听听我们那个茶馆的脱口秀，我跟你说，那个我
0: 扯得着不扯？
1: 对，我跟你说，高阳可以适合这样上去讲，
0: 是吗？
1: 那必须的。
0: 那下次看那个馆请不请你吧？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哈，关于现代人做饭，浪子芙蓉，浪子好吃的这件事情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交通广播 AI 路况播报员小浩。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一周内江的太阳继续休假，阴天和雨水成为主旋律。一起来了解内江本周天气趋势预报。预计本周9月14到20日内江以阴天为主，夜间多分散小雨或阵雨，其中15日到16日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19日到20日阵雨，局部中雨。周内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本周多降雨，广大市民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出行请携带雨具，雨后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雨日较多，日照偏少，请注意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周内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两级。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

0: 直播到的好子姚沙嘞，
1: 天赐好
0: 吃的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刚刚那首歌太好听了，太深情了，太适合这个季节谈恋爱了。
1: 谈恋爱就算了，
0: 但是我旁边那个好像跟恋爱无关。
1: 我等会儿就出去结婚，我等会儿就结婚，我到梅家山底下，我随便逮一个就结婚，
0: 是不是啊？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1: 我今天这身装扮特别适合结婚，比我们现在就是正在直播间的这位朋友还适合结婚。
0: 有看过高阳的那套红色西装吗？
1: 上了会议纪要的这套
0: 啊，是特别特别的亮眼。
1: 然后我们
0: 但是呢，今天再亮眼都没有他脸上的粉儿亮眼。
1: 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老大专门说了，高阳你不许穿你那套红色的西装了，以后出去主持不许穿那套。
0: 是啊，就好像这个单位很穷一样，
1: 真的是
0: 就只有那一套。
1: 是甜女主持，然后为了甜女，我还真的我那身衣服
0: 不灵不灵的
1: 啊，那身衣服真的是为了甜女，为了新的这个活动专门去做的，结果现在
0: 报账没有，
1: 结果没有报账。那身衣服还说实话挺贵的，4-5千块钱了。那身衣服，
0: 哇天哪，你好舍得呀！
1: 没办法，
0: 你工资多少啊？你居然要做那种4-5千的？
1: 毕竟都是上了会议纪要的事儿，这不敢违背啊！
0: 是。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聊到一个话题、啊。
1: 哎，
0: 就是我们今天重新来定义哈，关于租房这件事情，
1: 哎，
0: 怎么糊弄，怎么好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吃是要什么呀？带着你的这个爱意去做，有功夫深，香料多。
1: 哎，你说真的，我跟你说糊弄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了，我前天晚上躺在床上刷那个抖音的时候，然后刷到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我点了个推荐。然后呢，他说的就是那个扬州炒饭要卖588一碗。
0: 哇天哪，我宁可不吃。
1: 我的天哪！然后他那个就是步骤之难受，你知道吗？我这588
0: 没有看到
1: 588一碗的蛋炒饭，我能。
0: 哎，我问一下，你要是换做你的话，你买不买？
1: 我颠了，我买那个玩意儿，是吧？我真的是我脑袋有泡，我买那个玩意儿吃，是吧？在我看来，但是他加的东西确实多，什么虾肉丁儿、鸡肉丁儿、鲍鱼丁儿，然后还加什么高汤、鸡汤啊，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炒饭的那个功夫啊，不如他嘴的功夫，就是他特别能吹。
0: 哦
1: 啊，他这炒饭的过程当中，然后底下的评论我都在看，说
0: 好不好吃嘛？关键是，
1: 咱也没吃，咱也不知道
0: 啊。
1: 就是底下，但是评论都在说，大师你的锅糊了。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但凡这个第一个价格高，还有一个你那个流程很复杂的话，
1: 很复杂，
0: 我连学都不想学。
1: 我真看
0: 的是难受。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讲，怎么样做最好吃？我跟你讲哈，经常嘞，比如说我们屋头，有的时候会喊一些朋友来吃饭，怎么办呢？搞不赢的时候，我跟我老公说，哎，自己在楼底下去买一袋这个好人家的这个鱼香料上来的，煮火锅。
1: 对。
0: 然后要不就是啥子？你要想撇。别拖的话，我们今天就直接在楼底下那个哈子，我们楼下正好有一家那个火锅店，直接买他的菜，然后呢不要他的锅底，然后假装是自己做的，回来之后一阵操作，就把所有的火锅全部换成自己屋的盘盘，然后拍照又好看噻。
1: 那你
0: 然后最后就买一包那个什么名扬的那个火锅底料，哇，熬出来之香。
1: 那你的朋友会不会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知道了你的底？
0: 没事儿，大家都可以这样。其实不得不说哈。就人家做好的那种预制的料，做出来可能真的要比你自己去配比啊，哎、要去准备材料呀、啊
1: 这个，
0: 要切
1: 这
0: 得多。
1: 就确实，然后你的朋友会不会在想，金鱼，你是不是知道了我在家请你吃饭的时候的操作？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哎。
0: 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看穿不说穿。
1: 哎，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刚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糊弄哈、啊，就叫精准糊弄嘛、
0: 对，
1: 其实你发现没有，四川的一个全世界级的美食就是糊弄出来的。
0: 是呀、
1: 火锅。就我们刚说的这个火锅，其实就是最早它就是糊弄出来的，
0: 对呀、
1: 因为它没有办法精准去操作的。
0: 这样也加点，那样也要加点。
1: 对，那个汤料是不是就是麻辣，然后加点什么葱葱蒜、什么姜这些东西，然后它就、给它煮吧煮吧，它就出来了。加点开水，是不是？
0: 没错，而且可能有些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时候，哎呀，就是比如说哈，像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人，这种辈分的人听不得我们讲这些，他们就会觉得，哎呀，外头的啥子嘛，怪模式样的，干、还当不当我自己炒的料、但是我告诉你，叔叔阿姨们，2026年了，美食的真相真的反过来了。
1: 我跟你这样说，其实根本你不用告诉他们
0: 啊、
1: 你让他们正儿八经在家里面做一顿饭。你看第一顿饭，咱就姑且
0: 过了一锅，先吃完。
1: 咱就姑且给他说，比如说，你看我爸和我妈，我妈每次就说、你每次就点了个外卖，你不知道自己在家里面做点饭哈。你看我到你那儿去，我
0: 尝一口，
1: 我就自己做饭。好，我不说他，你自己做。第一顿确实他很认真的都做在做。第二顿你看看他能不吃剩菜吗？
0: 就开始毛躁了，
1: 对不对？他第二顿他能不吃剩菜吗？
0: 是。
1: 第二顿那个剩菜就开始。 开始了，左盘到右盘，右盘开始下面了，是不是泡点米饭啊，然后怼吧怼吧就吃了。哎，我说你不是很精致吗？
0: 是，你看欧若拉就说了嘛，这个什么名扬比那家好多火锅店的锅底都。

0: 对啊，
1: 这样会不会有点得罪人？
0: 不是，我跟你说，
1: 都说的大实话。
0: 准确的说，绵阳是绵阳这个火锅底料是很多内江火锅店都在用的。
1: 是的，还有一点，我跟你讲哈，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叫什么呢？越标准化的调料包，越稳当，越香，越正宗，
0: 你
1: 越不容易踩雷。
0: 对，你比如说，你看我这次回老家，我就带了那个火锅料啊，就是那个知了。
1: 哦，我跟你讲，那个还可以，就是碟上黄的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料，就是很浓郁。如果说你喜欢吃味道偏浓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哈。
0: 对，笔记说我也觉得绵阳火锅底料非常好吃。绵阳那个笔记是不是平时都是这样？绵阳的火锅料好吃，我蒯一块直接。
1: 但是像在我们家的话，就是我爸爸妈妈应该会很少讲这种话，就是说要自己炒料才好吃。
0: 对，
1: 你想一想，我记得小的时候哈，我们家经常用一款火锅底料，也是重庆的嘛，
0: 秋霞。
1: 秋霞，我天！天哪，你知道我
0: 们
1: 会干嘛吗？就是不会拿来煮火锅，
0: 炒菜
1: 会拿来炒菜。
0: 对，我们也是这样。
1: 还有可以干嘛呢？比如说哈，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给你打个电话，
0: 泡面。
1: 哎呀，我今天就不回来了，干你自己给看是在，比如说他拿个抽签儿，给你抽20块钱出来，自己去买嘛，还是这样子？好，然后我就说算了，屋头有一包火锅底料，还有个以前秋霞很便宜嘛。
0: 对。
1: 最早的时候2.5块一包，
0: 哎，
1: 我说我出去吃碗面呀要7-8块，那算了，我自己在楼底下去买一包，我还不会吃无数道，
0: 哎，
1: 然后呢抓一把面，然后丢到那个锅里面，
0: 就是下面，
1: 哇，天哪，2.5解决一顿饭，又香又好吃，
0: 了不起再扒两个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这真的是人间之美味哈，
1: 是，
0: 所以真的是他，我觉得他也不叫糊弄，就是凑合，就是这种凑合的日子才是每一天，就每一天属于大众的日子，哪有一个人下班了以后是不是精致的给你剥两个虾？弄点什么饭，然后弄两粒那个海椒面，是不是？那弄点什么玫瑰盐？
1: 有一种那种情况哈，就比如说恋人之间热恋期，比如说刚结婚不久的那种，还可以给你搞点这种玩意儿。但是越到后头，比如说要抵到一个人来做饭的话，你看嘛，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脸面大变。
0: 我跟你说，说真的，我自己虽然没结婚，但是我身边我姐他们结了婚，他们家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
1: 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肉，
0: 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你们家有爸爸妈妈在家里面，
1: 有奶奶在，
0: 对，爷爷奶奶在家里面，爸妈在家里面，可能要稍微好一点，家务要收拾的干净一点。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姐和我姐夫两个人在家，那真的那堪比战场，你知道吗？
1: 大多数
0: 那个
1: 也不敢这样讲，应该是部分年轻人哈。如果说是只有年轻人独居的话，基本上星期一，比如说才请了人打针了，嘎，或者是你自己收拾了，
0: 对，
1: 要不到星期三，你屋头就已经乱成狗窝了。
0: 我姐他们家是这样的，他们家那个吃饭的盘子永远都是从那个水池子里面现捞出来的。
1: 天哪，你敢吃吗？
0: 对。献血，
1: 没事，我们家也这样。你想的是，
0: 我也是这样的。说实话，我也是这样的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从吃上面能够映射到整个人的生活。其实，我觉得糊弄式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精准的，
1: 也算是变相的精致。
0: 哎，精致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你的生活它就是这样的。
1: 没错，没错。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交通广播 AI 路况播报员小浩。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一周内江的太阳继续休假，阴天和雨水成为主旋律。一起来了解内江本周天气趋势预报。预计本周9月14到20日内江以阴天为主，夜间多分散小雨或阵雨，其中15日到16日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19日到20日阵雨，局部中雨。周内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本周多降雨，广大市民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出行请携带雨具，雨后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雨日较多，日照偏少，请注意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周内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两级。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民快吧，二十九块九苍蝇双层，微信搜天赋性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4: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子姚萨雷
1: 天秤好子段。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欢迎大家关注到两位的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是主持人金鱼，打开抖音直接搜索就好了。
1: 是的，
0: 金色的金，鱼白白的鱼。
1: 哎，是的，主持人金鱼，然后还有大杨杨啊。
0: 是的，
1: 然后大杨的直播间呢依旧为大家开通着、那今天呢将在我们两个人的直播间为大家分别送出一瓶尖装。
0: 是，所以今天一人一瓶。
1: 是不是、
0: 切瓶。
1: 然后那个送五粮春的时候，就是我送瓶子，他送酒
0: 啊、
1: 拆开来送。
0: 来来，
1: 少一个，
0: 送一个可可嘛，
1: 少一个你都带不走，知道吧？
0: 是的，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

0: 天哈，跟我们一起聊到关于如何糊弄着做饭，把这顿餐做精致了。
1: 那其实我跟你讲，这个话题就是越糊弄它就越认真。
0: 对，你越认真做饭，其实越难吃。
1: 哎，对，就是你在、哎、你本身我是带着这个心态的，我就是啊、我今天随便吃点嘛，对不对？然后你比如说很典型的一个东西就是泡面，
0: 是
1: 对，你发现没有？我做泡面，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就买了一个泡面，我想的，哎呀，就简单的吃包泡面。我买的时候是这个想法，但是当我做的时候，哎呀，就是这个泡面单吃不没有什么营养，是不是？加两片菜叶子吧。
0: 啊，是。
1: 菜叶子加进去了，
0: 结果你越做越复杂，发现越难吃。
1: 对，菜叶子加进去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菜叶子加进去了没有肉也不行，哦、对不对？然后加两片培根嘛，加进去了以后，是不是肉？
0: 你怎么跟凡哥一样啊？
1: 是不是肉有了以后，
0: 泡面都要吃出各种各样的板眼出来。
1: 肉有了以后又没有海鲜，是不是？哎，正好那有两粒虾仁加进去，虾仁加进去的味道会不会淡了？然后加点什么胡椒面啊，加进去，嘴巴豪华版的出来了。
0: 嗯，是。
1: 然后后面什么鲍鱼、龙虾、大闸蟹里面都有了。
0: 哇，天哪！嗯，你该不是在幻想吧？
1: 嗯，好像也是。
0: 就是真的，你去试嘛。就是我们家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公做饭，我觉得嘛还算可以，还算不错、嗯。我经常就跟我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他的朋友安利，我说哎呀，下次我不都来吃嘛？我跟你讲，他煮的龙虾好吃不得了，他烧的都干子，他煮的蹄块确实很好吃的、
1: 哎。
0: 然后我但凡不夸奖他的时候呢，他确实还做得可以，就是你不紧不乖还觉得可以、但是你非要跟他讲今天哪个要来的，你好吃点弄哦，越大早分越难吃。
1: 哎，是的，就是你专门去挑战，或者说你专门为了这件事去准备的，往往哈都搞不了。
0: 嗯，是嗯。然后呢，这种朋友说我没吃过都来我家吃。哎呀，真的
1: 真的是把你们家胖娃的累到时候减了20斤。
0: 这样子啊，
1: 也算是大家的功劳，
0: 就是做的好吃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打赏了噻。
1: 啊，然后你看二帅说你们俩开直播直接打 PK 嘛。
0: 啊，打
1: 你就想看我们内斗是不
0: 是
1: 真的是你这个人坏的要死。你现在
0: 我跟你讲，很有可能
1: 龙哥社交通也来了
0: 啊、很有可能是在给我们制造就是做第二次营收的机会。
1: 不是，我跟你说，二帅这个现在就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个人我再也不相信了。你还记得他给我们承诺过什么？216国道旁边的这个油炸吧，你在哪儿呢？二帅，都冬天了。
0: 你这样一讲的话，昨天那瓶酒二帅还给我。
1: 二帅昨天那瓶酒是二帅来领的。
0: 昨天那瓶酒是我送给他的
1: 啊，吐出来，知道吗？光来领酒。我不带礼品了，二帅，我跟你说，你必须的，就是那个216旁边，216这两天在修路呀，是不是？
0: 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
1: 啊！我跟你说，人家花草木堂姐呼叫过来谴责他，你知道吗？
0: 啊，是的，是的，
1: 代表中国移动，我告诉你，二帅哈。
0: 哎，来吧，我跟大家来讲哈，普通人的调味，关于做菜这个事情，可能就比如说哈，你越调就只有越咸，
1: 哎，
0: 就是我们自己要手动的一调啊，啥子盐呐、生抽啊、鸡精嘎，但是做出来的菜只有一种味道，就是咸。
1: 哎，没错。
0: 哎，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你要想让自己做的精致，味道又稳定，就去买那种现成的，比如说你要做火锅底，
1: 就复合料包嘛。
0: 复合料包，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夏天我们家最爱做的什么呢？钵钵鸡。
1: 啊，钵钵鸡。
0: 一元一串，
1: 现在
0: 一元一串。
1: 现在改了，现在上山吃钵钵，给老婆吃钵钵，老婆钵钵，回家钵钵。
0: 没有听过这个歌吗？是有生意吗？我很难不能就是不在你的嘴巴里去就是产生其他的一些想象。
1: 给老婆吃钵钵、回家钵钵。
0: 钵啥呢？就只有
1: 钵钵鸡嘛。
0: 钵钵鸡啊、是是是是。
1: 钵开天空。
0: 你想一下嘛，就是你比如说在外头买的料哈，麻辣鲜香，哎，真的就是羊大羊你觉得刚刚好，但是你要自己煮的话，要么咸了，要么甜了，要么酸了，
1: 而且
0: 最后就是一锅都要不得了。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普通人做饭的话，如果你想做出好吃的，跟真的安利大家做用一样东西，就善于用这个豆瓣酱。
0: 哦，对的，四川人最喜欢的，但是豆瓣酱的话，真的要把它炒香了之后，干哎冷一干和再丢菜下去。
1: 没错。
0: 你要想，我特别难吃，讨厌吃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我们一个朋友家吃饭，那个豆瓣酱都没有炒熟
1: 啊，那不行。
0: 然后呢，
1: 那吃了要打标枪的。
0: 然后主要没熟是啥子原因？可能是我推测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材质又没有煎熟，然后火急火燎的把那个啥子豆瓣酱抓下去了。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家以前老做这种问题出来，就说哎，老子
1: 过熟了是吧？
0: 我老二真的要香点，我妈真的就是不香，
1: 有点苦。
0: 就是他就会懒人做法怎么呢？就是把那个肉切好了之后，他直接码生的豆瓣在上面。
1: 哦。
0: 炒出来始终有股生臭味。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然后人家花草木问了个问题，说谁教教我土豆烧排骨怎么烧？我就是做不来，怪难吃。哎呀，这个简单，我告诉你，土豆烧
0: 买包料就行了。
1: 土豆烧排骨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最好弄，你先准备食材，土豆、排骨，对不对？然后水，然后呢，这相关的这个调料，
0: 一顿乱煮。
1: 对，然后呢，把土豆丢进去，把土豆。

0: 洗干净了，削了皮儿，切块了后丢进去，把排骨丢进去煮吧就行了哈。
1: 哎，他这种就纯属乱讲，我跟你讲。
0: 对，就是这样做吗？难道不是这样做吗？
1: 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你要让你的土豆翻沙。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哈，就是你的土豆最好是裹到油锅，然后它里面才会软。对，才会软。然后你把那个土豆捞起来，
0: 翻沙不是多焖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不，然后要单独捞起来，捞起来之后把你这个啥子排骨，反正我煮吧就是要把排骨也要过一道油锅，过了之后焖煮了，最后就是比如说你按到个时间还有10-20分钟要起锅的时候，我才会把这个土豆再丢下去。
0: 对嘛？你看像龙哥说交通，他说的很实在嘛，煮吧放点盐就起锅就吃了。
1: 所以到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哎呀，好像自己认真做的永远都没有那种外面复合料
0: 对吧
1: 搭配的好吃。
0: 然后真的就是这样，你把土豆放进去，把那个排骨放进去，什么倒水加盐加八角花椒这些东西加好了以后煮30分钟，煮完了以后连锅带土豆一起扔了。
1: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也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哎，我们要进广告之前给大家开一个灵魂的话题，开启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抽奖哈，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呢，就是到底用那个调料包煮饭，到底算不算真的厨艺？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0: 我在想到底是算
1: 还是不算。
0: 对，你这个都是预制的东西，你到底是算还是不能算
1: 的
0: 算，大家说了算吧。
1: 是的，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真多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2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那么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的晚高峰已经到来了。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内的各座桥。

0: 桥梁，目前内江市区的三桥、马柳坝大桥、沱桥都是正常通行。那么在西林大桥上呢，目前由市中区通往东兴区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呈现了拥堵。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两区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目前市中区的拥堵呢主要集中在了和平街上通往上南街的方向。另外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汇处呢，在卓尔购物广场的周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哈，车辆形成了滞留。在新华路上通往祥龙山的方向，现在车多人多。另外环城路上目前和各个路口的交汇处，比如说和平街、新华路，包括一路通往燕家湾的方向呢，现在也是特别拥堵，呈现了红色饱和。南环路上在北段，在六医院的临江院区门前不太好走。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南平街上目前祥龙中学的门前一路通往石阳大道的方向特别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三桥邱家嘴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哈，目前三桥的上桥口处啊车多人多。另外在我们的松山南路，目前内江日报社的门前啊交通压力稍显大一些。在港盛商业广场门前双东路的位置呢，现在也是有200米左右的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目前东兴区西林大道主干道和我们的汉安大道主干道的这个交汇处啊，各个方向排队较长。另外七号路、八号路呢，现在也是红色饱和。再来看到的是新桥街上，目前新桥街的中石油加油站门前不太好走，呈现了拥堵。另外在兴隆路上，童子坝小学门前包括谢家河大桥啊，这个交汇处呢，现在也是车多人多。兰桂大道由南向北方向通往万达广场方向呢，现在红色饱和。那么在汉安大道和我们的兰桂大道交汇处呢，现在各个方向也是人流如织。在玉峰桥上，汉安天地雅乐会小区门前也是呈现了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由东向西方向车辆排行有3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目前通过我们的交通大数据显示呢，在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那么市区道路拥堵较多一些，提醒到各位司机师傅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保持车距，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你直播到的好九号三嘞，
1: 天策好，
0: 是
1: 准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我们两个也是好起来了，
1: 打上 PK 了，
0: 在摸索当中，
1: 对，我们现在
0: 混打，
1: 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过来，随便你进入到我们两个任意一个任意一个人的直播间都可以哈，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还有十秒钟，我 PK 就要赢了哈，
0: 啊、
1: 领先了十六哈，七六五四三二一。
0: 你别再给我念了啊！
1: 然后呢，
0: 第一次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这个账号啊，抓紧时间了。
1: 哎，我胜利了，你看积分加了0.32分。
0: 好，今天取消你们的送酒资格。
1: 那金鱼不送瓶子了，你们拿手过来捧回去吧，没办法哈。
0: 直接拿杯子过来接就行了。
1: 哎，我觉得蛮好玩的，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和大家连连线，是不是？
0: 没错，燕尾蝶在直播间说你们是在打 PK 吗？对，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办法，两张大脸没办法在同一个直播间出现，所以就只能分屏了。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两个人的直播间啊，一个是大洋洋，还有一个是主持人金鱼、
0: 嗯、
1: 我们呢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大家取得互动交流。
0: 是，
1: 那今天呢只是 PK， 明天说不定就连线唱歌了。
0: 明天就可能有大家熊科随打死的这种节目，就可能要上演啊。
1: 然后呢就是高阳是拿着直播间来，朋友们刷刷火箭哈，沱江跳一波倒也不能啊。
0: 乱讲在这儿、
1: 我们游泳馆可以跳一波，
0: 我跟你讲啊、嗯、就是呢节奏可以跳一波，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礼物送起走、
1: 对，
0: 今天我们要送出来依然是这个简装
1: 啊，
0: 四川一趟来拼接。

0: 那就来两瓶嘛，
1: 就一人来一瓶，
0: 对，来两瓶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虽然说现在煎装的小瓶了哈，但是呢，浓缩的它都是精华，
1: 都是精华，
0: 满满的都是爱哈。然后呢，李嘉诚说今天没注意，高圆圆穿的好正式啊，必然
1: 是他今天要去结婚，一会儿他下山之后逮住哪个就跟谁结。
0: 对，我现在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谁呢？李二甩。
1: 嗯，是吗？
0: 就现在我满脑子现在想，
1: 这李二甩的那个什么呢，油炸巴都拿不过来，
0: 这三二
1: 还是没用。
0: 219216国道旁边那个油炸巴呀，它是不开了吗？它就拿不来。
1: 是321还是216？
0: 216，我永远都记得216，你知道吗？啊，就是这个李二甩，就是跟男人的嘴啊，真的是。
1: 我看了一下，李二甩应该是未来三天不得来灵柩了。
0: 嗯，他不能让他来，你知道吗？
1: 因为来的话，可能就走不出去。
0: 来了，必须给他控制住。
1: 开个玩笑啊！
0: 给他控制在我们的导播间，
1: 是
0: 必须你带东西你才能来哈。
1: 我们这个节目吧，除了要送礼物之后，还要送什么呢？
0: 送
1: 清风，送健康，
0: 没错。
1: 清风之家啊，昨天有一位朋友小节目来问说嘞，今天那个在出家圈的那个单位叫啥子名字？清风之家。
0: 清风之家，记住吧。清风带回家就找他啊，清风之家。那他们家是干嘛的呢？专业做甲醛清除服务的，可以说只要是异味对身体不好的异味、他们家基本上都可以做，
1: 没错、
0: 因为他们家还给鞋除臭。
1: 哦呦，他们的功能挺多
0: 啊！什么时候把他们
1: 还可以给这个车啊
0: 除
1: 甲醛？除
0: 甲醛。什么时候把他们请过来给我们食堂里面那个胡豆瓣汤除一除臭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赤诚来了，他说：“金鱼科目一没过，找谁？
0: 科目一没过，
1: 找自己只能。
0: 科目一没过的话，你可以就是找补考的单位，知道吗？交点钱，知道吗？
1: 再考一次
0: 啊，再考一次，知道吗？五
1: 次
0: 不过你就过不了了，
1: 好不好？
0: 啊，然后呢，这个清风之家啊，说回来，拥有专利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专门
1: 喷到下部就可以入住。
0: 对，专门除甲醛，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商业的部分就讲完了、然后啊，刚刚出了一个问题，就说的是、啥子？请问用调料包做饭到底算不算真厨艺？大家赶紧把你们答案刷起来。
0: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我觉得我要给一个人，他我已经确定了，就是我们的李嘉诚诚。
1: 哎呦，
0: 对，我们的李嘉诚诚，然后他说，哎，我看哈。他说怎么不算呢？那个李嘉诚说怎么不算呢？有些人即使用了调料，也做饭做得很难吃，比如说人家花枣末是吧？
1: 这非要拉开一下才行是吧？那这边我这边的话，直接送给奶油小方好了。
0: 哎，奶油小方，
1: 全程都非常激动，在互动着啊。
0: 嗯，看芳姐看到了美女，就抛弃了帅哥
1: 啊，
0: 果然是不是？
1: 我看明天高阳还化不化妆？
0: 美女都是和美女相互吸引的，
1: 因为同频嘛。
0: 嗯，没办法，李嘉诚诚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在三天之内吧，就是在周五之前来到咱们交通
1: 工作日
0: 对、交通广播的导播间啊，酒有点小，但是没有关系，随时参与互动，随时都有礼品。
1: 没错没错哈，然后奶油小方同样也是把你的电话号码私信给我，凭你的电话号码来领取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谢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5: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我们讲一讲吕不韦的故事。吕不韦，战国末期人，商贾出身，因为辅佐秦始皇登基有功，被秦始皇啊尊称为仲父，任秦国相国，一时是权倾朝野，府中食客3000呢。为了给自己留名，他还让府中食客编著了一本《吕氏春秋》。这本书形式统一，但是内容多样，从而开创了杂家体例。在吕不韦出生的时候啊，魏国是日渐衰败了。为求发展呢，大约在公元前265年，吕不韦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赵国国都邯郸。邯郸城的繁华让吕不韦可以说是眼花缭乱了，他一边是花天酒地，流连于歌楼舞榭之间，另一边他也没有忘记他是为了获取财富而来，所以他要在这里搜索一种能够大大盈利的商品。很快，这个能给他带来一本万利的人被吕不韦发现了。当时秦公子异人正在赵国为人质，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间派人到对

至多数是为了相互联合抗秦，而秦呢与六国交换人质，则是所谓的远交近攻的策略。让异人充当这个倒霉的差事啊，那是有由来的。他的父亲安国君原来是不是太子的，公元前267年元历的太子早逝，安国君才坐上了太子之位。然而秦昭王长寿啊，直到安国君53岁了才离开人世。安国君有20几个儿子，异人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又不是长子，又不受宠溺。异人来到赵国之后，在秦赵两国关系友好的时候，秦王孙异人自然是被奉为上宾的。可是一旦遇到这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这异人呢就是一个阶下囚。刚到邯郸的时候呢，吕不韦就听说秦国的贵族困居在此，经过多方打听，他把异人的身世啊、家庭关系啊、目前的处境啊了解的是一清二楚。后来当吕不韦见到这位落魄王孙的时候，吕不韦凭他多年经商的经验，一眼就看出多方寻觅的人才就在这儿啊，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此奇货可居也。吕不韦赶紧回家禀告自己的父亲，自己找到了可以盈利的奇货呀。公元前262年，吕不韦又一次来到邯郸，他来到了异人的住所，和异人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并说他愿意倾其所有资助异人实现远大抱负。异人听到吕不韦这么说，感恩戴德地跟他说：如果您的计划能够实现，我真能当秦国的国王，那秦国一定是归我俩共有。吕不韦和异人敲定了计划之后，就立即按照计划执行。他先是拿了一部分钱财来供异人呐、结交宾客呀、朋友啊，干嘛呀？积蓄力量，准备回国夺权。而吕不韦自己呢，则是带着一些奇珍异宝向西奔秦而去。来到秦国呀，他很快就结识了受宠的华阳夫人的胞弟杨泉君，向他们游说了一套可以使他们避灾得福的办法。吕不韦把他在邯郸和异人策划的方案和盘托出，杨泉君听后大喜，急忙转告姐姐，使华阳夫人明白了以色示人是不能长久的，当你年老色衰的时候绝对会失势。其实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更何况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孩子，所以未来可以想见。于是华阳夫人决定收异人为儿子，并且又劝安国君立异人为继承人。既然地位变了，异人当然就不能再当人质了。吕不韦又施展他游说的本领，使赵国同意送异人回国。事情发展到这儿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然而正当异人和吕不韦欢天喜地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际，不料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发生了，赵王又改变了主意，禁止异人回国。当时正逢长平之战呢，吕不韦也找不到好的逃难机会。在此期间，吕不韦又成功地做了一笔交易。在邯郸，吕不韦早就选中了一个姿容艳丽又能歌善舞的年轻女子与其同居。一天呢，当这位邯郸姬告诉吕不韦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她计上心来，当晚就请异人到自己的住宅饮酒。贪杯好色的异人得知之后欣然赴约，席间见到了这风流艳丽动人的邯郸姬陪酒，立即就迷住了，当即就向吕不韦提出了把这个美人赠给他的要求。假装盛怒的吕不韦不久就主动把这美姬啊送给了异人，使异人是感激涕零，把身怀吕不韦孩子的邯郸姬接回住所，过起了恩爱的夫妻生活。公元前259年正月，邯郸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郑。没错，他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这是吕不韦的又一笔投资啊，而这笔投资的收益要在异人的下一代国君身上收回。嬴政的诞生给历史留下了千古之谜。有一些记载说，秦始皇的生母嫁给异人之前就已经怀上了吕不韦的儿子，这是精心设计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的版本。但是也有记载说，异人

0: 之妻大七而生子正，大七就是超过了十二个月啊，所以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有人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乃是当时和后人恨秦始皇的攻击和污蔑之词，不足为惧。可是仔细考察吕不韦和秦始皇的一生以及后世的有关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后一种说法缺乏根据。因为第一，证明嬴政和吕不韦关系非同一般的记载不仅是一处两处；第二，即使邯郸姬是大妻而生嬴政，也不排除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可能，因为吕不韦跟邯郸姬的私通关系啊，并没有因为他跟异人结婚而中断，这种关系是一直延续到嬴政继承王位之后的。咱们说回到异人在邯郸娶姬生子之后啊，是乐不思蜀，谁料风云变幻，这期间战争又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给已经淡却了回国之心的异人归秦创造了条件。当时秦军呢正乘胜进攻邯郸，白起率领得胜之师攻击，赵国的覆灭已经是指日可待了。然而正当白起攻克上党之后，等待秦王发出进攻命令之时，秦国的内部矛盾又产生了，白起迟迟没有接到发兵的命令，因而就失去了占领邯郸的机会。但是呢，被困城中的异人却因此避免了一场厄运呢。在吕不韦和他用钱财交结的宾客帮助之下，异人是成功的逃出了赵国，而邯郸姬和幼小的儿子却留在了邯郸，在豪门势力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没有被赵王捉住。公元前251年，长寿的秦昭王终于去世了，苦等王位的安国君继位成了孝文王。昭王去世，吕不韦极为高兴，因为他所追求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而另一个欢欣鼓舞的人当然就是异人了，因为他的父亲孝文王即位了，他成为了太子，他离登王位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一步之遥跨得如此之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一字千金吕不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们马上办。
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

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期我们讲的是一字千金吕不韦。刚刚我们说了，公元前251年，长寿的秦昭王终于去世了，苦等王位的安国君继位成了孝文王，而吕不韦投资的这个奇货可居的奇货艺人呢，就随之成为了太子，离登王位可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恐怕吕不韦和艺人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一步之遥跨得也太快了。孝文王由于多年代位，在宫中长期沉醉于声色，身体早就被掏空了，根本就无力应付繁杂的政务，所以啊，刚坐上王位3天的时间就猝然死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君主之一。随后异人顺利即位，是为庄襄王。吕不韦呢，也随之进入了秦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展示他的个人才华。庄襄王即位之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为这个吕不韦而发的，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以蓝田12个县为食邑。诏令一出，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因为当朝百官无一人能够如此集官爵食邑最高等级于一身。但是吕不韦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些只不过是他10几年前在邯郸的投资所收回的利益而已。秦国大政实际上完全掌握在了丞相文信侯吕不韦手上，国王只是丞相意志的一个传声筒而已。秦国呀，由此开始了吕不韦擅权的时代。吕不韦当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奖赏先王功臣，以及对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你看，吕不韦收买人心，涉及罪人、功臣和民，可谓广泛而全面，这使得吕不韦在秦国的臣民当中影响深远。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喜讯，与庄襄王分别6年留居邯郸的焦姬和质子也从赵国回到了咸阳，这无疑也是吕不韦安排的结果。回到秦国的邯郸姬仍然那么的美艳和妖艳，魅力不减当年呢。庄襄王见到美姬回到了自己身边，那更是怜爱有加。

从此就沉溺于锦被绣帐之中，无心过问政事。吕不韦独断秦国朝政，那更是畅行无阻了。工于算计的商贾从政，处处都显露出他善于把握时机取得最大效益的才能。消灭东周就是他执政之

0: 秦国的版图，彻底消灭了统一中国过程当中最后的障碍。而且虽说吕不韦灭了东周，却迁东周君往洋人，不绝其嗣，这又为自己树立起了崇奉礼仪、施行兴灭继绝的善举，从而赢得了一些世人的好感，也减少了一些将姬姓诸侯国的仇恨和反对情绪，为大批世人投奔秦国和顺利完成统一创造了条件。吕不韦掌权的头一年呢，秦国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显得生气勃勃，秦国的国界已经逼近魏国的国都大梁，魏国因此陷于一片混乱。后来魏国请回了自窃符救赵之后就留居赵国的信陵君，信陵君凭借自己的声望组成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五国联军抗秦，把秦军打得大败，给了春风得意的吕不韦当头一棒。这是吕不韦当政之后军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失败。从此他用兵更加谨慎，从失败当中吕不韦知道，不除掉这个信陵君呢，秦国的军事征服那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吕不韦经过多日谋划，精心安排，到处散布谣言，利用挑拨离间计使魏国冷宫，而去取悦华阳夫人。可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刚刚坐上秦王宝座三年就命归黄泉，死的时候才35岁啊。对于庄襄王的死，众人是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因为得病，有人说就是吕不韦所害。无论死因如何，事实上他一死，吕不韦在秦国的地位可就又发生了变化。公元前247年农历五月的一天，秦国首都一片肃穆的气氛，渭水南的章台宫悲凉清音阵阵传来，而后宫当中呢，则是九重笙管之乐与之呼应。这里在举行着紧接着葬礼之后的秦王嬴政的登基典礼。秦王嬴政登基的时候才13岁啊，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呀。在威严的典礼过程当中，丞相吕不韦始终伴其左右，只是他该如何动作。嬴政即位之后，吕不韦除了丞相、文信侯之外，又加封了一个特殊的封号，叫仲父。13岁的孩子当然想不出如此的封号，这完全就是吕不韦自己出的主意。从此吕不韦就坐到了章台宫大殿秦王御座的右侧，开始处理朝政。从公元前246年到公元前237年，这段时间吕不韦就是秦国实际的国君。秦王嬴政即位之初，当务之急仍然是取得对东方各国的胜利，兼并战争的主要对象是韩魏等国，而与楚国呢，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公元前241年，楚赵魏燕咖啡约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

0: 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锚定党代会部署，填成内江以练聚势，建强成渝主轴产业支撑；
4: 内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
4: 让资金追着产业跑，内江产融协同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各位听众，内江是第9次党代会定下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目标，眼下正一步步落到全市各个工业园区的生产线上。在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易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加工冲压组装后下线，随即送往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当初落户内江就是冲着这里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产品职工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从2019年明泰微电子率先落户，内江研练聚合，以商招商，目前半导体领域已聚集50余家企业，归上企业11家，覆盖封测、设备制造、电子材料全环节。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28.1%，龙头企业订单量同比提升40%，这一产业已经连续3年增速超30%。
4: 在半小时车程外的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的果汁生产线已经启动试生产，首批60吨资中血橙刚从田间运到车间，就加工成了 NFC 血橙汁等产品。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投入4亿元收购周边果蔬，直接惠及10万种植户。一杯果汁背后是一条已经咬合紧密的产业链。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饮料罐，出厂拐个弯就能进入一墙之隔的天丝红牛罐装线，和合包装为同园区的紫泉饮料、央普、雪花等企业直供直销，物流成本下降约20%。如今这里已经集聚18家食品饮料上下游企业，形成从田间到冷链的完整闭环。去年全市食品饮料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入选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3: 产业为什么要选择此处聚集？答案在区位，更在承载。内江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承担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依托县县通高铁的交通优势，内江正把地理终点变成产业支点。今年上半年，全市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发展路径，正在填城大地跑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加速度。
4: 第9次党代会科学部划了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

0: 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身处服务三农第一线，隆昌市双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股股长杜小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他看来，走好每项优惩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实现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正是基层农业工作的着力点。他表示，将紧扣党代会部署，立足本职岗位，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惠农政策宣传，经营主体培育，推动本地高粱、青花椒等农业产业发展壮大，闭环抓好各项农业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履职实效。
1: 四川华资每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赖崇文告诉记者，市委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发展大千美食特色产业，为本土食品企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也让我们扎根内江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硬。他表示，作为内江本土民营食品企业，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耕酿造主业，传承传统工艺，完善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擦亮本土调味品品牌，把内江味道推向更广市场。
0: 本台消息，9月14号，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网络安全协调指挥能力、重要信息系统防护能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4号，内江国际铁路港作业现场一派繁忙，龙门吊精准起降吊运集装箱，工作人员细致核对货箱信息，一趟趟国际班列整装待发，即将驶向东南亚、欧洲各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1万吨，同期港区累计开行国际班列122车。合计2000标箱，运量同比大幅增长817%，跨境物流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制作2025年8月正式投运的铁路枢纽，目前已累计开通29条国际运输线路，物流网络通达全球17个国家。内江也成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全覆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中老班列、中缅班列、中越班列和跨境公路班车的城市，立体化跨境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成渝发展主轴外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通道支撑。
0: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紧扣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核心定位，持续深化基金赋能，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实现资金追着产业跑的良性发展格局。目前全市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80余家，落地基金产业项目34个，累计投资总额达15.79亿元， 全市累计设立各类产业基金21支，基金注册总规模达129.26亿元，基金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通过深化省市基金协同联动，内江和省级头部基金机构搭起4支合作基金，已经落地19个优质产业项目。常态化开的产融对接会推出了45个总投资426亿元的好项目，帮企业和资本直接牵线搭桥。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内江还量身打造了税电指数贷、田城质量贷等特色信贷产品，落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更新改造贴息等惠企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融资担保业务1175笔，惠及885户市场主体，届时以低成本的金融活水筑起纾困培优，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1: 本台消息，2026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近日，内江作为四川市州代表，受邀参加在蓉举行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以书画艺术特色非遗展示为媒，深化川巴友好交流，传承中巴铁杆友谊。招待会现场，内江带来的书画作品与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吸引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赏。内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大千纪念馆一级美术师陈亮和巴基斯坦书法家穆罕默德·扎法尔·伊克巴尔教授现场联袂挥毫，一人写下友谊，一人写下长存，共同完成友谊长存主题书画作品。现场还展出了多幅带有中巴友谊纪念意义的内江本土书画作品，以笔墨传递两地友好情谊。
0: 秋风送爽的时节，内江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200亩生态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晚熟蜜桃褪去青色，果皮泛出粉润的红晕，沉甸甸挂满枝头。眼下正处于最后的糖分积累阶段，预计9月底正式开园采摘。据桃园负责人介绍，这批主打晚富景金秋蜜桃的晚熟品种，依托当地秋季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糖分积累充分，果肉紧实，汁水丰盈，口感清甜浓郁。今年桃园迎来首次规模化丰产，总产量预计超50000斤，产值可达50万元。精准错开夏季蜜桃集中上市的高峰，专门瞄准秋日鲜果市场错峰销售。这个2022年完成种植的特色桃园，如今不仅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的稳定平台。不少本地村民在桃园里负责日常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家门口一年就能稳定增收20000多元，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兼顾家庭老小。目前，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 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

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两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游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壮观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2: 小刚刚刚好，
3: 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好，
3: 我是小刚刚，能不能白得香？
2: 来，我们能不能看我重新帮徐涛老师分享的有3个段子、4个段子？哎呀，早年呀、啊，上班的时候睡不醒，放假的时候，又睡不着，你看那真烦。本来希望睡到天荒地老，结果醒得比闹钟还早。有病啊，我这一定是有病啊。第二个段子，我一年四季都在减肥，但是呢一斤都没有瘦，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做局施法阴谋，太坏了。第三个段子，把罗二刚编进去了，罗二刚吃饭的时候菜掉到桌子上头了，罗二刚的爸爸就要求他吃掉，不能够浪费，否则就要打他，妈妈让他不要吃那个不卫生，否则也要打他。哎，老让我吃还是不吃？这个时候罗小刚应该 A 听爸爸的话，妈妈打人没有爸爸那么痛。B 听妈妈的话，这个说法比较符合常理一些。 C 建议父母决斗，谁赢了我就听谁的。那你们两个是一天都不稳了，你们都说嘛，就你吃还是不吃嘛，你们两个打一架，我们最终决定跟哪个的嘛。来，我首先模仿学他老师最后一个段子，老夫聊发少年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童年故友问是谁，挖红勺的罗小刚。哦，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录成我们一个片花来的节目当中来滚动滚动的再来播出。来，我们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刚刚好，段子来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的。看看我胖涛老师分享的段子，我胖涛老师分享了6个段子加。

0: 这个老筋急转弯来考大家哈。老师给刚爸发了一个消息，说38.5。刚爸一看38.5，是有点发烧吗？心头有点紧，赶紧回复老师：“老师啊，你让小刚出来嘛，我带他去医院看一下。”老师秒回了个：“看啥子看？这是他的期中考试的成绩。”哦，第二个段子，每一次优惠他必迟到，而我永远准时。有一次他又迟到了，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我5分钟以后到哈。”如果还没有到，那么你就再看一遍短信：“我5分钟以后到。”小兰对闺蜜说的是：“嗨，我发现男朋友不对劲了，我正考虑要不要跟他分手嘞。”闺蜜听啊，为啥子呀？嗨，他喝咖啡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左手来搅拌。那为啥子呀？说明他是左撇子啊，人家左撇子说的是更聪明了、啊。哼，但是别个都是用勺子啊。
1: 哦，他是用左手拿来搅，哦，他拿指拇剁进去啦。
0: 第四个段子，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刚哥看到自己工位上面有500块钱的红包，下面呢还有一张纸条，写的是加油，罗宽是领导的名字。哎呀，刚哥好感动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一上午是干劲十足啊。下午接到了领导那个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的臭骂：“哎，老，我喊你去加油，你咋还没有去呢？”“哦，加油，哦，是，哦，是个你的车子加油噶，嗨，我你跟我加油。”我们庞大老师第5个段子，昨天晚上我问老爸：“老爸，爱情是啥子呀？”老爸想了一下：“哎呀，爱情就是我当初啥都没有，你妈还依然嫁给我，这就是爱情。”这时候小妹插了一句嘴：“哈，那什么叫做亲情呢？”老爸接着就说了：“哎呀，那就是你妈说啥也不让你嫁给一个啥也没有的，这个就是亲情呐。”哦。最后第6个单词，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刚哥跟同学在那儿吵架了，很长的时间他们两个是谁也不理谁。突然有一天上课，刚哥手机收到同学发的短信：“嗯，对不起哈。”哎呦，刚哥顿时就觉得感动了，正要回复他的短信，同学突然是举手大喊：“老师，小刚上课在刷手机，哎，我举报他。”咱们来老筋急转弯问。这个眼镜蛇最大的爱好是啥子？眼镜蛇最大的爱好是，哦哦，还好，就直接跟大家公布了吧。眼镜蛇大家最大的爱好，大家公屏上来猜得出来不？是个老筋急转弯。眼镜蛇最大的爱好是阅读，阅读吧。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今天的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第一个能不能跟大家摆个啥子了？这个说的。第一个呢，我就正好这个音乐是一个抒情的一个嘛，因为早上节目呢，我在那儿搞直播那些，情绪高都亢奋，就没有提这个新闻。其实这音乐只要舒缓了，还是。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 平台。

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氏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网上学到的知识马上就用到了。这个浙江有个黄女士，他们家两个小朋友，她还比较小。那天呢，屋头做红烧肉的时候，红烧牛肉就要放八角这个调料了。结果娃儿就好奇说：“妈妈，妈妈，八角为什么叫八角呢？”说：“光的八角嘛，就是有八个角啊。你看，这个一个角，八个，三个角，五个角，八个角，七个角，哎，是十三个角。哎，老子咋整个都角啊？啷个就那个都说八角，八角就是八个角。这个偏偏那里头拿一个出来一数，就数出来了十几个角。马上转身就问智能音箱，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什么智能设备、联机网都可以直接科普了。娃儿转身就问：我们买到的八角有十三个。”就是啥子回事呢？结果那个当然就说了，哦，那是芒草，含有剧毒啊，我给你立竿见影不要吃的作用马上到了。这个事情呢，首先来讲，我觉得这个科普知识很及时的。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真的是剧毒的，你吃你啷办嘛？噶，而且呢，娃儿小小年纪就学这个知识，还拯救了妈妈、爸爸一家人呢之类的，是个很正能量的故事。不过呢，后来有相应的一些专家又出来解了个解释，也不是说八角数都超过八个角就都有毒。这个要硬分，中药里头的八角一般是八个角，这个是比较正常通用的，80%都是这个样子。但偶尔多个一个两个啊，你也不要搞得那么慌，还要有其他来判断。另外有一种叫芒草，确实是跟八角属于同属同科的一种植物。芒属呢一般会有13个角，说角角多很了，或者你买的八角一口袋全部都是13个角了，真的就纯买了包毒药回去。而一个呢还要认出的角角多或者少，而一个呢就是角角会尖，芒角的那个顶端的尖尖更拘人一些，尖角的长度一般超过会3毫米左右，就比较长比较尖。芒草就真的是有剧毒的种植物了，少量的使用都会恶心头晕呕吐，吃多了的话就会四肢抽搐、吐白泡泡、泪水发癫痫那种，就真的整凶了，把人整翻，心脏要衰竭的，噶，所以事还是要注意。但是呢，他们家这个呢，好像就是一买了一口袋的八角，有一两个出现了角角稍微多一点，问题大不当大。就八角本身偶尔多个一个的角、两个角没关系的。还有呢，八角的那个就是从本来可以吃的这种八角的角比较短、比较圆钝，应该还是好识别的，噶。然后你买的包的80%都这个呢，就应该不至于的。然后在八角里头混一两个芒草进去，如果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人要给你们家投毒了。这个就另外要当成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了。按说卖这两样的东西，应该是扩得很远呢、啊，甚至都不扩得一个店子里头的，是吧？一个应该在调料啊卖味精那儿卖，一个是在卖中药那儿卖，噶。来，我们再摆到起，
0: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因为这个周末呢，苹果手机发了一个这个苹果豆啊，对，他们都在说了，为啥子苹果叫苹果豆，它不叫苹果其他的吧？原来什么Ultra呀，这咋样的呀？噶，它整个豆真的国内好多手机要跟这个编号，没有跟歪了，这苹果豆，苹果豆。然后我看到一个比较邪恶，那个抖音上头有一个人的一个解释，他说会不会是现在印度人大量的在世界各国公司当高管，其中苹果公司的高管也有很多是印度人，印度人的口音，你晓得印度的口音 1, 2, 3, 4, 1,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其实本来是叫苹果兔，叫矮坡兔，然后矮坡兔呢，它因为它是两片那个对折的那个手机嘛，结果呢，印度工程师的口音就说矮坡兔。One two three four，Apple two， 就是 iPhone two， 然后呢，关于这个折叠屏呢，我们噶像华为的折叠屏，其实小米也是一个折叠屏是吧？好多手机其实都是有折叠屏的。关于折叠屏的手机呢，我们也不是一个测评的一个账号，做这方面也不专业。你说买哪个不买哪个，我觉得都不合适。我手表戴的是华为的，手机用的是苹果的，我又怕有这个果粉之争、花粉之争噶，在我这儿，我说两个我都是支持的。而一个呢，其实就单纯以这个折叠屏这个事情本身，都还是要分人的，噶，也就是说你适不适合折叠屏。首先，比如你钱不多，你就不适合折叠屏，折叠屏都要贵一些。第二一个呢，关于折叠屏这个技术，我专门查了一下，哎，还是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冷知识来跟大家分享起。关于折叠屏的冷知识，第一，折叠屏其实不是两个屏折到一起，它只有一块屏幕，你懂不？不是两块拼起来的。我原来就以为折叠屏是两块屏两个拼到一起，实际上它从头到尾是一块比较柔性的，叫 OLED 啊什么管 OLED 什么玩的那个发音的 OLED 屏幕。然后呢，工程师把传统的玻璃基板替代成了一种叫聚酰亚胺，就 PI 的一种柔性的一个薄膜，让整块屏幕就可以像纸一样的反复的这个弯折。包括你一个是那个上外头的层膜嘛，就变成那种 PI 嘛，就偏塑料的感觉的嘛，用柔性的薄膜它就可以弯折了嘛。那个屏幕板本身是玻璃的啊，玻璃又啷个能够折那个？你有没有搞懂这个问题？它这个也还是很科学的。折叠屏最外层采用的是 UTG， 刚才上面又是 PI 嘛，是一个塑料的玩意儿嘛。UTG 呢是超薄柔性玻璃，这是一个也还是有点划时代意义的一种技术。就是首先它是玻璃，就是该有玻璃的所有的属性啊、物理属性啊之类的。第二，它的厚度又极其的薄，薄到了啥子程度呢？薄到了30微米。哇，这个就跟当年庄子《逍遥游》里头说的个，不，庖丁解牛那个故事，是吧？说有一种刀叫无厚，就没得厚度，30微米那个薄度，大约是人类头发丝直径的一半。哦，那也不是好薄，反正就是大概把你的头发拿来，中间跟拿刮胡刀一割，割成两半，就那么薄，就是这一层玻璃。这个玻璃为啥子刚才说弯曲了没得问题，就是因为它够薄，因为它做到足够薄了之后，弯曲应变大幅降低，它的微观裂纹就不容易扩展。这个事情我还是真的动脑壳去思考了，后来就是折叠屏的手机那个屏幕，它是玻璃的，啷个又折不断呢？说玻璃要断，应该是够厚，那么就导致一断的时候那个裂纹就表现出来了。但薄到刚才说的30微米那么薄之后呢，一折，你想本来它才30微米，断出来另外一边就算对折嘛，也才15微米，渣渣，懂吗？就是你那15微米不构成是一个掰开来的缝缝，我是这么理解的，是不是意思？嘎，我如果这个还是有点伟大的，嘎。来，关于这个折叠屏手机的冷知识。折叠屏手机这个玻璃经过了400摄氏度的高温泡澡进行一个强化。

个微型的这个齿轮组，偏心凸轮弹簧结构，上百个精密的零件。这个齿轮呢，主要是确保左右开合的一个角度要绝对的一个对称。偏心凸轮呢，实现的是多角度进行一个悬停。最新的一代的铰链，甚至是引进来了钛合金等等一些超高强度的一些材料，在微米级的公差之下，控制到它的一个平整度。反正现在就是果粉和花粉互相抢对方，就关于这个折叠屏手机哪个的更高级。除了其他之外嘛，现在就说的是哪个的手机那个更更有没得。现在网上传的那个苹果的那个感觉更更都看不到了，说没有，你要有个基本物理常识，折了咋可能看不到更更嘛？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显示了图案掩盖了，多歪的折叠屏手机屏幕亮起的时候，基本都看不到屏幕。但是你一旦那个折叠屏手机一用久了呀，经常拿钥匙啊，两颗豌豆在里头盖起啊，翻出来的肯定是看到，就是熄了屏的情况下，再好的折叠屏手机应该都看得到那个根根。关于这个折叠屏手机的一些冷知识，国家的标准要求铰链要通过300,000次的一个弯折的一个测试，顶级的机型要达到100,000次。然后呢，这个折叠屏在零下50摄氏度以下进行弯折，屏幕可能会当场断裂，所以这个东西冷就冷不得，那就是东北的朋友买折叠屏手机要注意，可能要找啊，零下50摄氏度，东北很容易噻，到了温度就要折爆。折痕无法完全消除了哈，根源在于玻璃，而不是不在于玻璃，而在于胶水。反正就是肯定是有折痕的。然后，总之，折叠屏手机的一个这个嘎技术成熟的程度，看球的时尚的样子，最终看大家喜欢哪个装。但总体来讲，这个东西应该是不便宜的，嘎。华为的这一次是上好多好多万，我折叠屏手机基本没得10,000下的，是不是嘎？然后呢，修这东西也不便宜，折叠屏的内屏的维修费用3-6,000，是值班机的2-3倍，嘎，大家且买且珍惜，嘎，大家懂得起，安逸的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

0: 建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五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稍后回来哈，今天我们会连线到我们的是李曼老师，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著有儿童心理漫画《怪用用的超能力》的作者李曼老师。今天跟他准备的话题呢，我觉得李曼老师多有生活的，基本是比到他们两个家里边的一些烦恼也是跟大家有共性的。我们稍后会连线到李曼老师。这个话题呢，就说的是你如何看待你家里边另外一半狂热的兴趣爱好。正好今天我们在搞抖音直播，我们抖音直播上面的一些客官也一起来看一下呢，就是。你们家的另外一半有那种狂热的爱好，比如有人喜欢单反相机，有人喜欢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这个基本两口子都不管了，嘎，有喜欢这个啥子，比较钓鱼嘛，男的钓鱼，摄影，男的比较男的女的打麻将，其实有些都有点爱好的过于狂热了，嘎。二一个呢，这个都说就不成器了，因为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基友。你包括像摄影其实都健健康康的，但他狂热的一进去之后，其实两口子那种交流啊感情呢、有时候就会有冲突，究竟你爱我还是爱他，你手机一眼摸到个手机是吧。我倒看看呢，像我们的剪屏片的黄小黄鱼就说喜欢喝茶，你喜欢喝茶喜欢到狂热吗？欢迎大家这个把自己的狂热的爱好打在公屏上。第二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另外一半有狂热的这个爱好，你是啷个来面对的？比如说他都已经不上床了，有那种啊打游戏的啊，死鬼睡了睡了，我才进度点打游戏嘚嘚嘚嘚嘚嘚是吧。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可以分析出啥子样子的，对方沉浸到爱好当中忽略了家庭的一个陪伴，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心理上怎么来调节，生活里头一方狂热的投入到爱好了，另外一方又完全无感，这种差异又容易滋生什么亲密关系里头的怨气，有些真掰了的啊闹离了的可能埋伏到的。最关键这个边界该啷个来建立，要既允许对方要保留自我的一个空间，又不还让爱好挤占了两个人的亲密的时间，两个人抱着一起打游戏打打打打打打。如果我们总是想要去控制和否定对方的爱好，那反

0: 你们关系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哎，这些问题都还是都直冲要害的哦。大家如果在亲密关系，两口子啊、情侣啊，嘎出现了这种其中一方狂热的喜欢某一种兴趣爱好，把这个两性关系，不叫两性关系，叫夫妻关系、恩爱关系都有点淡化。这个从我们的心理医生来说，嘎跟大家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来，我们的李
1: 老师好。
0: 哎，李曼老师你好。因为今天我们一边跟你这儿在电台连线，一边呢我又尝试着把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又在这儿开着，所以我们这儿聊的同时，我看我们抖音上面随时有提问的，我也把这问题转过来。
1: 嗯，好的好的。
0: 那所以李曼老师，刚才这个话题是你们自己家里边的话题的延伸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感觉就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一个部分还蛮多的啊，比如说有些看球的呀、钓鱼的呀、出去骑行的呀、露营的呀、爬山的呀，
0: 对，
1: 蛮多的。
0: 对呀，这些爱好其实是吧，都还是都健康、都积极的。但这么健康、积极的一些爱好，放在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当中，最终都还是会，因为夫妻啊、爱情，尤其爱情这东西那种排他性。最开始刷朋友的时候的排他性嘛，就是，你不能北中爱别人，是别的异性跟你说话，有的人甚至都会吃醋酸溜溜。但是到后来发现，就是你父母，你关心父母多余了，关心我。我觉得心里面也不好受，你跟哥们儿洗酒喝烂酒劲都喝，哈，你爱我还是你这烂狐朋狗友过嘛？你去跟你的游戏两个过吧，你跟你的电视机两个过吧，你跟你的啥子过吧？是有这个问题吗？
1: 是的，因为可能就是我们这一项不是正常的兴趣了，比如说那种狂热的爱好，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喝酒，天天晚上出去喝酒应酬啊什么的
0: 啊，
1: 这都不叫应酬，应酬是正式的需求嘛。那比如说就是不喜欢待在家里面，就喜欢出去怎么喝酒啊、打游戏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些。
0: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两个源头，其中一个源头先要分析一下，对方是真的天生的，他的基因、他的大脑结构、他的生活阅历一路推向了一个某种狂热的爱好呢，还是纯粹用这个狂热的爱好其实是在搪塞和躲避你，是不是？你比如说懒得钓鱼，真的有一些纯粹是为了躲清静的，一开始是不喜欢钓鱼了，是吧？
1: 是的。我就有听说那种有时候钓鱼就出去什么通宵啊，或者几天几夜呀、出去钓鱼啊那种的
0: 啊。哦，钓鱼就是专门钓半夜三更的鱼，因为哎，多清静，懒得。那这种，我们先把这种拎出来，就是他不是有那种狂热的爱好，他一开始就是一种逃避心理。这个从双方怎么说，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逃避的那一方怎么说，另外一方怎么去解决？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去看哈，就是如果你的伴侣或者你自己啊过度的投入这个爱好，就是有可能会有哪些心理需求你自己都没有被看到哈。因为如果是你自己狂热爱好，那可能势必也会引起家庭的一些抱怨呐、或者威胁，对不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自我自主感和身份认同。就是比如说在伴侣、父母、员工、儿女的角色之外，不是这个爱好，当你觉得这些角色关系被吞没的时候，你这个爱好会不会成为你的一个心理避难所？就是觉得我还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我通过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还是我还没有完全丧失自我呀什么的。这是第一个
0: 一个判断标准。
1: 对，第二个就是你的信任感和成就感，就是说你的那个爱好它会反馈给你我能行的这种体验啊。那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或者长期遭受一种挫折呀或者无力感呢，那你就要看到原来这个爱好其实是带给我我觉得我还行的体验哦。那第三个就是你的一个情绪调节比如说你这种爱好会带来心流嘛，放松嘛，
0: 对
1: 但是呢同时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逃避型的应对比如说你用来应对生活当中的抑郁啊、愤怒啊，或者 这种焦虑啊，来麻痹自己啊，给自己一个出口啊，这样子。

0: 另外就是归属感、掌控感啊、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他兴趣，比如说给你提供了一个圈子，哎，我会觉得有被看到、被欣赏，然后会弥补关系当中的这种孤独，或者是哎，我在干这个兴趣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我有那种掌控感，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很完美，哎，带来这种补偿，
1: 应该这种占比还是比较大，嘎。
0: 对，这四点就是。可能要去看看，哎，如果你的伴侣是这样，那你再去看看他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现实生活当中，
1: 你肯定就是在屋头麻的像瓜娃子一样的噻，肯定是屋头找不到猪了噻。钱花不花啷个花，钱也不是自己管了，说娃娃啷个带也都是，因为女性哈，在家庭里边，不管说是本身对家的付出啊、操持的心理要多一些，还是说这个。就是那种细腻的程度，在意和夫妻关系里边要去把这个事儿，就是把自己的感受给调整好。男的呢，就是逃避心理居多，男的就是这扯起了皮了就啊，好好好，我回去上班去了，上班一直上，下了班再不想回家。其实，这种在老夫老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逃避心理。
0: 是的，就通常来说，就是，我们不是讲吗？男的喜欢逃，女的喜欢追。
1: 这个正好跟结婚之前相反。
0: 对。
1: 那个监理都在说不干不回来，下了班不干不回来。这个反正哈，我们这个正好抖音直播上面也在直播，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李彦曼老师跟他准备这个话题，如何来看待另外一半狂热的兴趣爱好。刚才呢，我先把话题扯掉了偏了，就说这个爱好一开始可能源自于有一定的逃避心理，但不管你是逃避心理还是真正的对某种爱好的一个真爱，而且呢，我觉得你去跟自己另外一半的爱好去贴这个逃避的标签呢，本身也不利于你那么一个解决，嘎。所以先就设定成对方已经有一个正正常常的一个爱好了，只是爱好的程度有点狂热，那么如何去相处呢？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哈，说说自己的爱好是啥子，有没有影响到家庭的和谐，自己另外一半有没有。那我们就从这个话题说，当对方沉浸于爱好忽略了家庭的陪伴的时候，就我们感觉就自己就没存在感的噻，可能这种会分男女吧，是女的会普遍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情绪上是很失控的，是不是？
0: 其实男女都有，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如果对这段关系有期待，那么就会存在着所谓的失望，或者是一些情绪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只要是人，他都会有这些。
1: 对。
0: 他带
1: 只要有期待，就有可能期待实现或者落空。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这个监理的还在说老婆漂亮又凶又不敢不回来，什么玩意儿？
0: 但是通常有些男性哈，有时候下了班之后，比如说会在车里面抽一支烟，啊，或者耍一会儿手机。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雨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

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两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倒回来哈，今天我们会连线到我们的是李曼老师，我们的心理学的硕士，著有儿童心理漫画《怪勇勇的超能力》的作者李曼老师。
1: 反正我前两天有一个那个比较所谓的一个洞见，我就说吵架就是对方用最暴力的手段在大声的喊请你爱我。我觉得那天我说出这个话之后，对我自己都还是蛮大的一个认知。你包括哪怕是在公司里头老板朝着你咆哮，其实也是在用最大的能量在希望你爱我，你就抱抱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好多朋友在说那李曼老师您接着说。
2: 我觉得这一点我很认同哈，就是他就是在渴望爱，然后只不过我需要用这种激烈的情绪让你看到，哎，我真的是很期待这样一份关爱呀或者关心什么的。那比如说说回咱们另外一半哈，那要怎么去调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可以是日常能够去做的，比如说先安抚这个情绪，就是比如说你先区分一下这个事实和这个叙事，也就是他今天晚上踢球没有陪我，他今天晚上看球没有陪我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它理解成叙事的话，那就是哎，他根本不在乎我。你要去做一个区分啊，到底是事实还是你内心的叙事。第二个呢，就是说表达而非指责，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非暴力沟通，你通过观察、感受、需要、请求这样子的讲话模式。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这周你三个晚上都在打游戏，我觉得很孤单，家里面什么事也没有做，孩子也没有管啊，我也需要就是哎，你也能够来支持一下，就是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做做事。哎，你愿意每周就是留几天不打游戏吗？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种表达模式哈，而不是说天天打游戏，你屋子也不关了，一开口就是指责，那对方肯定也会就是会被激怒嘛。
1: 是。
2: 然后
1: 您说。
2: 然后第三个呢啊，就是说，比如说，你也可以找回你自己的生活支点，就是你自己的朋友、爱好、运动和学习，这个不是报复，而是说降低你的情感重量压在伴侣身上的程度，就是不要放那么多关注点在他身上啊。如果你的世界只有对方的话，那你肯定看不到自己，而且你会这个怨言会越来越大。
1: 是，你看好多听众就在说不依赖任何人。这个经理他就说，这个呢也不能叫不依赖任何人，因为一旦把这个事情贴标签贴成了不依赖任何人，很容易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现在的年轻人连恋爱都不谈了，觉得男人都不可信啊，男人靠得住母猪都上树，狗中之蕊林。经理还在说要独立清醒，我觉得这一切呢就是一个度的把握，究竟你自己把人格怎么独独立立的立得住，但同时对于亲密关系的那种滋养，对于亲密关系的经营又还真真诚诚，李曼老师。
2: 是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去看你的这一份，不依赖对方是一种绝望。是的，不依赖对方还是，真正的一个，清醒式的不依赖对方。那有些人嘛，比如说他会失望之后，他就觉得，哎呀，算了，靠我自己吧，反正也靠不住什么的。就像小刚老师您刚才说的，那如果真的是比如说你们的关系需要重新去评估，如果长期缺乏沟通，然后又贬低你的需求，然后他的爱好又挤占家庭责任，那就不是你太敏感了，也不是需要你通过失望来压抑自己的需求，而是这个关系确实需要重新去评估去谈判了。因为大家对这个家庭都是有责任的呀，对不对？那当你的责任没有尽到，那就失衡了。所以说那就要重新去评估了，而不是说算了吧，我就不寄托你的希望了，我就寄托在我自己身上算了。
1: 这种就很怕，就两个人一旦形成了某种较量，就是究竟是你理得了我还是我理得了你。 啊，
0: 他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各自比拼谁更独立，哪个第一个低头认错，哪个来就都不认那个错。然后原来不是还有个比较调侃的段子吗，就说的是我女朋友跟我说的是我们最近什么关系，反正就说的是冷处理一下，我们隔好久再联系，结果隔了两年了，赌气，对啊，好像说是两个人就赌气冷战，都已经过了三年了，他还不跟我联系，你猜了，然后又跟另外一个人生娃儿了，是吧？这个呢是一个段子，但确实老夫老妻就有那种从最开始吵一架之后，哪个先道歉，先互相把关系拉回来，感觉就挨人家，到后头就闹，比拼我就在外头客厅睡，外头客厅睡不够之后，我开始就不回家。其实他又把两个人各自寻找独立和不依赖变成了硬性的可去分离，强化这个分离，所以这中间这个度还是难把握的。网友不至于说的是老公喜欢买衣服，我打不过就加入，哎，这个倒少见啊，男的喜欢买衣服，一般是女的喜欢买，买的男的很崩溃啊之类的。反正这个话题呢，今天说到是，如果其中一方有那种极其强烈的爱好，啊，那种狂热的爱好，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夫妻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你啷个来处理？下一个话题请教哈李曼老师，就是说，生活里边一方狂热的投入爱好，另外一方又完全无感，这种差异容易滋生亲密关系里边的怨气，为什么容易滋生怨气？其实刚才我们大概说到了，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包括刷抖音，其实一个人太投入的那儿呵呵呵的笑，另外一个人就感觉很难受啊，有时候是不是这个逻辑，你们老师
2: 有那种的吗？比如说你看见老公在旁边那个刷手机笑嘻了，然后可能女方会觉得哇你这样子好浪费时间了，好低级啊，然后什么的，就是有什么好玩的什么什么的啊。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资源的竞争嘛，因为你的爱好占多了，你的伴侣自然这块就被挤占了嘛。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意义冲突，一个觉得充电有自我生命意义，另外一个你觉得没有用，浪费时间啊，说不定还浪费钱啊。然后包括一些公平问题，如果你的兴趣爱好挤占了家务、育儿或者是经济责任，那另外一方他就要承担更多呀，他会觉得不公平啊，对不对？
0: 反正这个逻辑里边，你看一种就是如果老公在那儿刷抖音，如果刷着小姐姐穿个 JK 裙在那儿跳舞，女的生气嘛，可以说是吃醋，哎，你个讨厌，你个老花心萝卜什么。但其实他就哪怕刷其他的，只要他沉浸在自己那个快乐当中，而对于老婆关注少，其实都会难受的。包括你对等，其实我都要说，男的如果看着女的这样子，其实久了之后也是不舒服的，啊，这个还真的是大家在现代，比如说娱乐呀，以前电视都就是一家人盯着一个频道看，互相争一争频道都还是一种乐趣，到现在呢都是个性化的定制，你自己的账号推送自己的内容，你在那儿呵呵呵的笑，我在我这儿呵呵的笑，感觉好像是整个网络给了我们更个性化的娱乐的尊重，但其实让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就有一些中间夹缝了的那种。包括李曼老师，你有提到一个边界这个词儿，我没有太理解，就是说两个人亲密关系当中出现的这种狂热的爱好，是狂热的爱好本身要设置一个边界吗？李曼老师，
2: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边界，中国的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边界不清楚，要相互的介入，但是呢这个边界就是你的这个爱好可以，对不对，作为你自然的一个人格，那但是你要设定比如说固定的时间啊，另一方就知道原来你是周一周三要踢球，好 OK， 这周一周三我就不安排家庭活动，我也不打扰你啊，那就既不打扰也不贬低，对不对？还有就是共同的一个边界，我们你想你有你的爱好，那我们之间沟通交流的时间就很少了，那能不能比如说我们每一周或者有共同的时间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共同的一个边界，
0: 共同做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做肯定是最好的。现在几乎就是因为男女两种性别共同的爱好重叠太少了。 ZZZ 有个说法，他说那肯定大家各看各自爱看的，只要不越界不私聊无所谓，
1: 但是对，只要不私聊就无所谓，私聊问题就会更复杂一点。李曼老师啊，因为今天引进了抖音上面的互动，我老打断了，节奏上我们稍微有不一样一点。李曼老师，时间眼看着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话题呢，您这边没有聊得畅快，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很引起共鸣的，就是其实包括刷抖音刷到成什么程度，你跟你自己家人、老婆这个孩子、两口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何来进行一个维系，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话题。那李曼老师，您总结两句。
2: 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爱好冲突啊，它的表面好像是玩与不玩，但是其实底层是代表着你的自主和你这个家庭或者和伴侣恋人的一个连接，还有一个公平与关注啊，是不是公平，我有没有得到关注，还有边界和安全感的谈判，就是它的底层是这些。其实目标不是说要消除你的爱好，因为每个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对不对？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10-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5: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6: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5: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有书甜心的文字。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说，每一个不曾爱自己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生活偶被迷雾笼罩，也总有人循着那道微弱的光勇敢前行。时不我待，未来可期，逝去的都该被纪念，拥有的都该被珍惜，还在路上的也值得我们好好等待。人生无法重来，生活也总是充斥着不完美，与其追悔，不如洒脱前行；与其抱怨，不如学会放下。其实最好的活法无非两点：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让我们用乐观消散烦恼，以坦然疏解忧愁，好好生活，好好睡觉，这就是对每个朝阳日落的最好礼赞。忘掉烦恼，白天有说有笑。林清玄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生活总是喜忧相随，但每个晨起暮落的日子都是自己的人生。一天，一位老者问一个小孩子，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小孩子脱口而出，月亮比较重要。老者问，为什么？小孩子答道，因为月亮在夜晚发光，给身处黑暗中的我们以光亮，而太阳在白天出现，白天本来就很明亮了呀。或许你会笑这个小孩子的天真，在你看来，月亮和太阳不是同样重要吗？是啊，就像生活中的我们，总是对黑暗耿耿于怀，却忽略近在咫尺的温暖，总是记得身处黑暗时那抹希望的月亮，而忘记了太阳才是驱散黑暗的主宰。我们也总是期待生活被光芒环绕，却忘记了真正的光亮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乐观、勇敢和坚强。阴阳变幻，福祸相生，既然黑暗和光亮总是交替出现，不如好好把握那些开心时刻，身处烦恼也要泰然处之，静待繁花盛开，听风看雨，赏风观雪，人生四季都有可以欣赏的美景。忘掉烦恼，不动声色地走下去，美好才会纷至沓来。能够治愈自己的，从来不是时光，而是一个人的内心光亮与温暖。从今天起，不如活得洒脱一点，遇到情投意合的人就畅聊一场，遇到甘之如饴的事就哈哈大笑。人生不过36000天，保持淡然洒脱的心，做自己生活里的超级英雄，快哉悠哉，安然自得。学会放下，晚上好好睡觉。有这样一句特别治愈的话，无论白天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到了晚上能够躺在床上酣睡，就是成功的一天。是啊，即便再难，但我们能够平安度过一波三折的白天，就值得为自己鼓掌。生活中有多少人对于过往和执念始终不肯放下，与自己较劲，结果越来越不快乐。放下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收获，拿得起放得下，才能让自己轻装上阵。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高僧酷爱桃壶，一日有好友前来参观鉴赏，不料一位朋友不小心打碎他一个最值钱的桃壶。只见高僧不慌不忙地蹲下身拾起地上的碎片，没有大怒也没有抱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人见状关心地问道，你心爱的壶被打碎了，你不伤心吗？高僧十分淡定地说道，对一个已经打碎的壶再多留恋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去寻找下一个更喜欢的壶呢。众人豁然开朗，对于高僧豁达的心境也佩服不已。与其沉浸在无可挽回中暗自神伤，不如学会欣欣然放下，放下过往才能重新开始。有任何的疲惫不堪，暂时选择放下，呼呼大睡一觉，次日清晨起来又是崭新的一天。如果太难，那就放过自己，如果辛苦，那就短暂停歇。身体无病，心中无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尽力而为，失去得到都应该问心无愧，酣然入睡。余生平平安安就是福。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시다로 Music i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莫言的文字。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从来没有对谁讲过，只有自己知道，能够说得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站在顶峰才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站在低谷才明白什么叫人心有冷暖。自己的心酸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别羡慕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当有人遇到困难或想不开的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宽慰人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没事儿，我们家也有头疼的事儿，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许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理解这句话，但是等到了一定年纪，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就能心神领会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没有十全十美的，磕磕绊绊才是生活。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有人富甲一方，家财万贯，却见不得有多快乐。有的人粗茶淡饭，平平凡凡，却每一天都喜笑颜开。生活本身就会有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麻烦事儿。再幸福的人也会有心底的无奈和背后的苦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谁的人生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人都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外面，辛酸苦楚带回家里，所以你只是看到了好的那一面。生活并不是我们所见所想的那一般，我们都是旁观者而已。所以也不要总觉得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别人家的月亮跟你家的月亮其实是同一个月亮。人人都有不如意的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能与人说的

几分呢？人总有些心酸不能说，放在心里，让时间淡化。其实我们都没有表面那么坚强，微笑是为了掩盖悲伤，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这些年看透不少人，经历不少事，也渐渐地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真心。有些话你说了，人家当成笑话听听；有些事儿你讲了，人家背后议论纷纷。吃过亏，所以有了防备心；受过伤，所以懂得了沉默。能扛过的自己去扛，没必要对谁讲。告诉父母，父母操心；告诉伴侣，伴侣不理解；告诉朋友，朋友着急。不如咽进肚子里，大事小事自己面对。谁能读懂这拼命逞强的背后承受了多少的压力？谁又了解笑容的背后藏了多少的心酸？人生的路难与不难，只有自己最清楚。眼角的泪咸与不咸，也只有自己体会过。心中的苦说与不说，也只有自己最懂得。曾经尝试过把心里的事儿告诉别人，但发现别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说出来比没说还要落寞。所以后来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在苦累中自己安慰自己，在孤独时自己寻找快乐。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成败不重要，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了，珍惜了，无怨无悔就好。谁的人生都不能保证一生得意，所以不求事事顺利，只求问心无愧。善待别人，温暖自己。即使背后有人乱嚼舌根，只要自己行得正，站得稳，再多的流言蜚语也影响不了自己什么。日久见人心，我们这一生很难，父母会老去，朋友会散场，只有自己能成为自己最大的依靠。有些路注定没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过，只能独自扛过那些苦难。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不容易，从来没有向生活低过头。人与人相处靠的是缘分，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时间一秒秒走，日子一天天过，平凡的生活，忙于工作，安于家庭，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家人平安健康。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一个人更要好好努力了。之前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叫做我们为什么要努力，里面的答案众说纷纭，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答主所说的，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努力的意义不只是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还意味着你会因此多了更多的选择，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公司里有个96年的小姑娘，只待了半年时间就从一个小编当上了主编，薪资也翻了不止一倍，手底下的人都比她大个2-3岁。刚开始的时候，部门里的人还议论纷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棒的，他们并不觉得一个95后比自己厉害到哪去。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没有人再觉得这个女孩年轻，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她之所以有今天的模样，是因为她真的在认真做事。每天下班以后，公司里也有不少的人留下加班，可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避开下班的高峰期，然后就组团在办公室里玩游戏。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拖延症，被迫待在座位上完成自己当天的任务。而我发现这个姑娘并不经常加班，但永远都是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并且是高效的。我看过一次她的工作日志，从选题、提纲、热门标题文章积累的素材都分类整理在不同的文件夹里，要什么类型的选题或者内容，她就会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素材库，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手忙脚乱地再开始去百度。我发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自己的所感所想，别人在朋友圈里晒加班图哭着喊累的时候，他刷完了2本写作类的书籍，上面还贴着很多标签，都是自己的思维拓展。别人回到家躺在床上在手游里面打打杀杀的时候，他开始做当天工作和知识的复盘。别人在需要写热点的时候总是半推半就，而他会主动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敲一份很好的稿子。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总是让我做这些无聊的小事，完全没有价值。但是说这些话的人连做好这些无聊小事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敷衍着昨晚自己的工作，偶尔加班到深夜，总是觉得自己很累很努力，甚至还觉得为什么我的努力不能带给自己相应的回报。但是有的时候你感动的只有你自己。相反，还有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条件不好，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职场本来就是一个只看结果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姑娘学历并不高，刚毕业的时候也曾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可社会发展的好处就是它保持了相对公平，很多时候只要你拼尽全力就能够收获到好运气。但是扪心自问，很多人就算是有10分的力气也只是用了3分，因为剩下的

七分被称作顺其自然。海明威写过的，我为我喜欢的东西大费周章，所以我才能够快乐如斯。真正的努力确实会很累，但是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你想要的也终究会得到。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想要送给大家，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个小时，多久没放假了，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那么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人难免天生有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刻，你所认为的苦难并不能称之为是苦难，你理解的奋力拼搏也不是让你毫无作为坐以待毙。人活着总要有一点奔头，心里需要有一盏明灯，你要知道自己最终去向的是何方。也许现在的你的确是举步维艰，正在异乡度过最冷的冬天，你可能常对生活感到绝望，在深夜里痛苦，然后嚎啕大哭。你也许经历过嘲讽，遭受过否定，不知道该怎么去走接下来的路，但是你要坚持住啊，因为很快就能够看见光了。灰头土脸的日子一定会结束的，迎来的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生活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看透了生活的无奈之后，还能选择不敷衍、不抱怨、不自卑的人。他们依旧会热爱生活，努力做好每件事，明白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自己和生活的不完美，然后勇敢地向前走过去，努力地跨越它，不是吗？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デ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零九哥的文字，写给表面坚强的你。生活不易，每个人的心里都积攒了太多的苦，看似坚强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见过太多表面坚强的人，哪怕内心已经兵荒马乱，表面上仍然波澜不惊，不敢放纵，不敢冲动，不敢轻易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绪，不敢喊累，因为没人会替你承担责任，不敢喊苦，因为没人会理解你的难处，不敢哭，因为没人安慰，不敢醉，因为没人照顾。虽然有时候真的想不管不顾好好宣泄一下，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做最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想丢掉所有的包袱，一个人待着，安安静静地待着，一句话也不说，因为真的很累。有时候忽然很慌张，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拼命想寻找一个出口。有时候突然很想逃离自己现在的生活，想不顾一切收拾自己的行李去别的地方旅行，走到哪算哪。有时候明明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嘴边又成了我没事，连倾诉的勇气也没有。有时候忽然很脆弱，一件小事就能让你泪流满面，想一个人躲起来，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太多的时候你明明很累了，但是理智却不让你停下脚步，因为你有太多的责任等你去扛。成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过程。小时候你可以因为磕出了一点小伤就大哭大闹，长大后即使摔得头破血流也要咬牙逼着自己站起来。一个人的时候再苦也要选择坚强。表面上的云淡风轻不代表心里没有波澜，总是习惯了笑着说没事儿，不代表心里没有委屈。没有哪个人是真的那么无坚不摧，所谓的坚强是咬破嘴唇换来的若无其事，是咬牙硬撑迎来的硕果累累。前不久和朋友出来吃饭，聊到了最近的生活，从他的朋友圈看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前不久他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完成了一个大工程，把出名挑剔的客户搞定了，老板还给他们团队发了一大笔奖金。我跟他提到这事儿，笑着说你真厉害，简直是人生赢家。他听到这个却忽然红了眼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掉眼泪。平时他总是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面对任何事情他都能妥善地处理好，从来没有喊过苦流过泪。但这一次不知怎么，他坚强的面具却被卸了下来。半晌他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这才告诉我，其 其实那段时间正是他最煎熬的时光。那几天公司忽然派了任务给他，他临时组建起了工作团队，各种状况频发，事无巨细都需要他去解决，他忙前忙后操碎了心。偏巧的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在那个时候生起了病，高烧烧到快40度，久久不退。他工作抽不开身，丈夫也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于是他只好让自己年迈的父母从乡下赶来照顾孩子。工作上的重担和孩子的病像两块巨石一样压在他的心上，他几次觉得自己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想丢下工作赶去医院抱着孩子大哭一场，但是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这样做。他逼着自己打起精神，在团队的同事面前不露出一丝一毫动摇的情绪。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很不称职的妈妈，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很对不起宝宝，很想哭。听完他的诉说，我忍不住感慨，你真的太坚强，也太不容易了。他忍不住苦笑一声，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是啊，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苦只能一个人去承受，多少人都是这样，遇事没人帮，摔倒没人扶，哭泣没人疼，于是慢慢学会了坚强，走过了坎坎坷坷，遭遇了困难打击，经历了人心复杂，看透了真真假假，也就明白了，你若不坚强，没人帮你忙，你若不独立，

如何活下去。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畏惧，又现实的让人心凉。很多事情求不了别人，很多时刻只能自己面对。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无助。当你委屈难过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绝望。其实表面坚强的人真的很让人心疼，明明很想哭，脸上却还在笑，明明很在乎，却习惯了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你内心里是多么的煎熬，也没有人知道其实你也无比渴望别人的关怀，也向往一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假装坚强是不想让人看到软弱，假装开心是不想让人知道寂寞，假装幸福是不想让人发觉心酸，假装满足也是不想让人看出孤独。你假装一切都很好，所有的伤痛你独自来承担，别人只觉得你做的一切很容易，却看不到你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却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别人只关心你赚了多少，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却没有人关心你到底好不好。我希望你遇到一个真正疼你爱你的人，面对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学会坚强，因为比起你强颜欢笑的样子，还是你发自内心的笑容最漂亮。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合作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

0: 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慧媛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2: 走出思维的丛林， 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

0: 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

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茂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茂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茂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茂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茂镇正以莱茂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成全王称号，现今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土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

0: 九，报名电话1598429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

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

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千层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万都
4: 没过？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送出去，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要搞钱的，一个就是吧，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我警察了，你还不信？我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

0: 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伙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

来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机，内衣、外衣、袜子可以分开但同时洗。面对这一看似异想天开的需求，海尔迅速响应，提出多种设计方案让网友票选，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推动产品落地投产。为了鼓励创新，青岛市还给企业发放了一次性研发补贴。
1: 好多网友把我们这种以用户需求为起点的创新总结为听劝式创新，那对我们生产端而言呢，就是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它促使我们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向用户共创、以需定产去转变。
0: 培育消费品工业优质品牌，生产出更多优质产品的同时，山东还通过以旧换新、举办特色促销活动等，激发消费潜力。前几天在济南市举办的一场促消费活动中，市民田女士就看中了一款净水器。从今年6月18日起，山东将净水器、扫地机器人等八类产品纳入了地方自主补贴范围。
2: 这台机器买了我就省600块钱，对吧？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今天来订一台。
0: 截至7月31日，山东已经举办28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各类以旧换新产品带动消费1066亿元。
3: 这些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促进消费活动，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拉动了消费增长，让老百姓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企业能直接感受到什么产品卖得好，消费者有什么新需求，这些信息会迅速传导到生产端，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出更好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共有398个消费品行业项目纳入全省技改重点目录，有效推动消费品工业迭代升级。
0: 供需协同发力，换来的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万亿元，同比增长5.1%。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快速增长。下一步，山东还将通过提升供给与需求匹配度，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更多转向生产更好。
3: 一方面呢，聚焦消费新趋势、新领域、新增长点，一起引领企业开展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推动生产跟着市场需求走。另一方面呢，扩大优质产品生产，重点在智能家电、虚拟现实终端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鼓励企业推出首创型、首发型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消费。
4: 消费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我国正从多个角度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一方面增收减负，让居民有足够的收入和稳定的预期，敢消费、能消费；另一方面，优化消费环境，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大家愿意消费。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相信消费这架马车一定会跑得更快、更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法治故事，我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诈骗案。在上海松江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呢，被人骗走了1400多万。案件侦破后，警方发现9名犯罪嫌疑人中有6人竟然是专业演员，他们被人花钱请来，专门给钱先生上演一场人生大戏。
1: 也是演员，专业演员，在身价有几个亿，那个身价有几个亿。我那时候想都没想过，他们在演戏给我看。
2: 2025年12月，钱先生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李总，因为是朋友介绍，钱先生对李总的身份从未有过怀疑。
1: 跟我这个朋友，那认识了有10来年了吧，有个业务，可以跟我一起做，才认识这个人。他说这个李总啊很有实力，集团的里面的高层，然后还在钢铁关系很硬，现在肯定也有3-4个亿了，他说有2-3千万吧，家里面。
2: 钱先生的朋友说，李总的手里有几张银行成对汇票，着急出手，但是因为金额太大，一个人拿不下来。
1: 跟我这个朋友有对过票的，就说有一个一委单位的，我这个朋友呢资金可能有限，就找到我一起。
2: 成对汇票简单说就是企业开出来的延期付款欠条，由银行或者大企业做担保，到期凭票拿钱。但是有的汇票持有者不想等到票据到期，愿意付出一笔利息提前换取现金，于是就有人从中承接这份票据，先行垫付现金给持票人，等到票据到期后再向担保方收回全额票款，以此赚取中间的利息差价。
3: 成对汇票如果这个生意做成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利润的，因为他成对汇票这个面额嫌疑人就报得非常大，上亿了。那么报警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嘛，可以就说如果生意做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金额的回报，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的。
2: 钱先生和朋友当时大致盘算过，要是他们能一起把李总手里的汇票吃下来，中间的利润少说也有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
1: 那肯定行动呀，现在说实话基本上没有这么大力，就想先看票大了呀。
2: 几天之后，钱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总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晚，李总在一家5星级酒店接待了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2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1: 高峰，公子哥，中集团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洪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2: 这次见面双方相谈甚欢，第二天李总又开车带着他们去了集团大厦的楼下，虽然没上楼，但是一位名叫林立的集团财务总监在停车场见了他们，声称这几张成对汇票金额巨大，又涉及商业机密，因此不方便去集团里谈。
1: 5.4亿，一张是2亿，然后不能拍照，他们公司机密。
2: 能从银行开出这样2张如此巨额的成对汇票，钱先生深信眼前这位李总实力不俗。不过李总表示，要做下这笔生意要走很多流程，耗费时间较长，他们只要安安心心住下来，生意这方面有他盯着。
1: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对料酒的话就是5粮液、茅台都是好业，单包的话100块钱嘛，你平常一包一包的，没有。
4: 他始终觉得这个人所有跟他阐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人设也好，背景，社会面的关系，他都是始终是比较相信的。
0: 随后的每天晚上，这位派头十足、实力雄厚的李总都会招呼钱先生一起吃饭喝酒，直到钱先生报案，那2张成对汇票的生意都没做成。那既然生意没做成，那钱先生的1400多万元又是如何被卷走的呢？
2: 经警方调查，那2张所谓的高额成对汇票，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找人用修图软件做出来的诱饵。此后等待钱先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圈钱大戏。第一位登场的是一家钢铁公司的殷总，因为钱先生平常做的是钢材生意，

0: 一次饭局上，李某专门喊来了这个能给钱先生有生意帮助的殷总。
1: 那里有一个高管，我打听过了，那里的领导叫什么殷，然后我去对比一下照片，好像两个人是有那么一点像。
0: 席间，李某给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说殷总的钢铁公司就要上市了。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殷总同意他以内部价申购原始股，只不过他现在有80万元的资金小缺口。
1: 拿了 APP 给我看，上面显示有3600万余额，可用余额为零，就说卡被冻结了，说已经在搞这个解冻了，说快了。
2: 他给我们报警人看的还不是一个静止的一张图片，他当时是类似于像进了一个 APP， 他整个资金冻结，他这个整个界面它是可以滑动的，那么报警人等于是看着他在那边操作，并且向我们报警人是展示这个我这个账户上面有这个上千万资金被冻结着，这个过两天可能就已经解冻了，有这么个情况，那么也使得我们报警人始终相信对方这个资金量其实是比较雄厚的。
0: 然而事后经警方调查，这些都是李某找人做的假页面。
3: 虚构的一个软件内，就是说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实现。
0: 利用一个虚假的银行页面，李某轻松营造了自己暂时窘迫的假象，而殷总身上那讳莫如深的神秘，让钱先生相信原始股确有其事，很快就把80万元转给了李某。原始股的戏码还没结束，第二个角色又粉墨登场，这一次是手握钢材资源的蒋总。
1: 姓蒋的这个人就等于说是殷总的下属，就是我如果做这个钢材的话，以后就是说还要靠这个蒋总，就是说关系一定要搞好。
0: 李某介绍说，蒋总负责公司钢铁的出口，只需要他一番操作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老板，但前提是要给蒋总150万元。
1: 蒋总很会说，他比那个殷总年轻，比市场价低个200-300的一吨的利润给你，完全信任他了，就想那也不差这150万了。
0: 150万加上第一次的80万，此时钱先生已经真金白银拿出了230万。但是考虑到未来这两位老总对自己的生意会有帮助，而且还有马上就可以拿到手的汇票，钱先生丝毫没觉得异常。此时李某又给钱先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有一处厂房被一个日本买家看上了，他们只需要倒个手就能挣到好几千万。
1: 厂房视频也看了，就是很多人在那边直来直去的，对了，穿着这衬衫啊，卖给外国人8000-9000，收进来6400万。
0: 李某说，这个厂房的定金要600万元，目前他只能凑到200万元，但这缺口只要补上，就能稳赚2500万元。于是钱先生又向朋友七拼八凑了400万元，转给了李某。没多久，李某特地张罗了一场饭局，邀请了这位国外买家。钱先生还为此花钱请了翻译，
1: 语言了，现在是流利了，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打扮，不是感觉他就是外国的，翻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问他这个钱今天能不能打，就说可以，没问题。他问他钱打过来没有，到了没有？他说到了。
3: 走访过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厂房有买卖的行为，但是是之前了，所以说去购买厂房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成立的。
0: 当时李某还给钱先生展示了两张到账截图，意思是厂房买卖已经成功，不过因自己急需资金周转，过几天便给他转账分成。然而几天后钱没等来，等来的却是李某介绍的神秘大人物李大姐。
1: 李大姐就说他们这个银行这些分头的业务遇到什么问题了，要这个李大姐处理，穿的也板板正正的，话也不是很多。
0: 这话没说多久，李大姐的麻烦事果然就来了。据李某说，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对方提出470万元的封口费，李大姐因为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于是又开口向钱先生借钱摆平，于是钱先生又分多笔给李某转了钱。
3: 嫌疑人出示了一个转账截图，他意思呢就是说你给我的钱我已转交给对方了，查一个真实的流水情况呢，发现这个根本不存在，那也就是说嫌疑人是伪造了一个转账截图。
0: 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问钱先生拿走了309万元，短短半年骗走了钱先生共计1400多万元。
3: 用这个承兑汇票的事情 吸引着那个被害人，营造各种场景、不同的人物。

0: 物出现，让被害人觉得李总很有实力，这个过程中就会以各种理由要钱。
1: 其实所谓的李总是一个有着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的男子，而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些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竟然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
2: 犯罪嫌疑人张某今年62岁，他扮演的就是李某最早介绍给钱老板的南通钢铁公司的殷总。
3: 10年前我就失业在家里了，外面玩啊干嘛，认识了个朋友，把我拉了很多的演艺群，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接通告。
2: 平日里通过演艺群接戏的张某，这些年也见过不少世面，演过不少的小角色。
3: 刚开始是演群演嘛，只能80块钱，这都不要说话的。后来嘛，慢慢之间模仿的多了，那我就开始报特约了，价钱高一点，300、500，边看边学吧。
2: 一个平常接戏的演员，怎么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起了有原始股的老总了呢？据张某交代，他当时接的是生活演员。
0: 生活演员的大致概念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人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打比方，我不是大老板，但是我希望我身边有秘书、有司机为我服务。那我不可能有真的司机啊、秘书之类的，那我就找一些生活演员，生活在我身边。
3: 生活演员啊，工资800，照片发张过来看一下，也比较像他认为的领导嘛，穿套西装就去了。原始股，那么可不可以我先露一点？他说啊，你反正说叫同意就可以了。
2: 对于如何演绎老总，张某有些心得，但似乎又不多。
3: 气场就是，你要有这个气场在，你演什么？你一定要像什么？生活当中我也不怎么笑，也有健忘症的。早上吃过什么，到时候也就忘了。有这样的，好像就感觉到糊里糊涂在过日子一样的。但是，一到那个郑重的场合呢，做老总呢，我就一本正经的啊，也不怎么笑，也就感觉到很严肃的。
2: 要圈更多的钱，只有一个角色肯定是不够。于是，一转头，李某又去找了第二个演员。
4: 演那个高考的阅卷老师，那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是特约演员，那么所以我跟很多的明星都是有合作过。
2: 47岁的于某有着6年左右的演艺经历，他受邀参演的是殷总的得力爱将蒋总。相比稀里糊涂的殷总，年轻的蒋总能说会道，拿到了更多的片酬。
3: 有的时候记台词我都要忘记掉，叫他扮演就是说我的一个部长，他呢年纪比较轻，比较灵光，说话又很流利。
4: 那我说我片酬是2000块钱一天的，是这样的。他说哦，刚我不懂了这个价钱具体。场面上他说啊，那么杨总啊，那么反正我是生产厂长嘛，到时候说钱嘛就说啊，好钢当废钢一块就运出来了，算差价。
2: 扮演殷总的张某和扮演蒋总的于某，在李某安排的剧本里打配合，协助李某成功圈走钱先生230万元。在李某找来一波又一波演员中，扮演国外买家的万某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很特别的演员了。
5: 我演过几十部了，身高形象还比较好的就叫大前景，就是靠近主演近一点，小前景呢就是离得远一点。我后面不是大前景，我已经演到角色了。
2: 62岁的犯罪嫌疑人万某早年间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因此无论是扮相还是语言，万某演起外国人来已经算得上是小菜一碟。万某自称接戏多片酬高，然而事实上这几年他拍戏的机会越来越少，日子其实过得紧巴巴的，于是也接了生活演员的订单。
5: 网上买的工作西装也就100多块钱，只有这么一套西装，我拿不出第二套西装来。生活演员虽然就是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就呢就是连续性比较多，不像我们拍电视剧，打个比方说我拍个3天5天就结束了。
2: 万某的演技确实和其他几位不一样，甚至还骗过了钱先生找来的翻译。
5: 啊，就是我的钱怎么还没转到李老板，他把那个转账东西发给了我，让我倒发给他，意思就是我把钱转出来了。
2: 就这样一来一回，李某顺利营造了厂房买卖已经成功的假象，圈走了钱先生400万元。但此时的李某还不满足，眼看着再演下去就要露馅，李某又找来了演员何某，扮演身份特殊的李大姐。
6: 要我们穿得高大上一点，化妆这样一穿，肯定要拿手镯啥，戴个戒指。以前有钱的时候我买了一套嘛。
2: 李某为何某设计的李大姐。

0: 这个角色手眼通天，但戏码却最离谱。
1: 其实报警人考虑的并不是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他，而是觉得之前也谈到一些废料废钢的生意啊，成对汇票的生意啊，他就觉得我可能我这次帮你一次，那我后日后的生意会有更多的保障。
0: 警方经过全面调查后确定，李某所谓原始股申购、废钢买卖、厂房交易等全部都是子虚乌有。但即便如此，和李某同时落网的不少演员们还坚称李某就是一个豪横的大老板。
2: 开了辆好像是蛮豪华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路虎车，这南通市的第一辆的揽胜，然后呢车里边呢我看到过有好几次了，装的那个现金的
3: 500多万的一辆豪车嘛，蛮有魄力的啊，也蛮大方的，所以说人家都愿意跟他干。
4: 按照这些演员的说法，这个李某每天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也正是这样，他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为他卖力的演戏。那么这个实力如此雄厚的李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李某如实交代了他所有的犯罪事实。据他说，这些年他父亲一直在做工程生意，为家里积累了不少财富。
5: 合伙投资做球盘，就赌球嘛，所以一下子在家里面拿了好几千万出来，给他们拿走了，人家问我要钱，我没还得出来，人家把我告了。
0: 2002年，指望一夜暴富的李某走上了歧途，锒铛入狱。
5: 我爸呢，80年的个体户。我家里面又是我独生子一个，我吃了这官司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比人矮一等。
0: 李某说，为了赢得家人朋友的尊重，他在老家开了一家置业公司，但业务量有限，他动了邪念。
5: 认识一点，好像社会上混得好一点的人，增加点面子，我怕人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王喊过来了。
0: 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集团陶总的人。这个王某不仅自己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搭建虚假的圈层。
6: 但呢，我每次我去呢，我就不收他钱了，像人家做经纪一样的，就赚200块钱一个人的人头费。
0: 2025年，李某在一个打牌群里认识了钱先生朋友小朱。此前，他也确实和小朱做成过一单银行成对汇票的小生意，由此建立了信任。
5: 第一张成对汇票收了我86000块钱手续费，我说的这边有可能，我过了年之前有可能要到福州那边要挑个成对汇票。
0: 以更大金额的虚假汇票为诱饵，用所谓商界大佬的存在做背书，在各类演员的轮番作秀下，被害人在觥筹交错中渐渐迷失了自我，掏出了钱，而这些钱都被李某用来还债和更多的包装。
1: 给这些演员发工资，机票啊、火车票之类的，租住的宾馆也是当地属于比较顶级的，吃饭去当地比较高级的一些餐馆日料店啊，它的流水其实非常快，每天都有几万块进出。
0: 正是这样豪掷千金的牌面，让李某周围的人都以为他很有实力，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戏。
1: 开的车都是租来的，而且租来的车的租金都还没有结清。他给人家展示的现金，一个可能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个就是他用练功券混在真币里面。
0: 李某的行为毫无疑问涉嫌诈骗，那么那些为李某成功诈骗立下汗马功劳的演员又该负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7: 招募演员一般是帮助这种雇主啊，去达成一个那种合理的一个心愿，对吧？应该是在一个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内的。这个案子呢，涉及的一些生活演员呢，和被害人一直有接触，深度介入了这个关于钱款的往来，那么这个主观名字是可以推定的，与这个李某有一个共同诈骗的故意，那被害人是深信不疑的，那从而交付了这个财产呢。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和众演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这场骗局看似高明，其实从一开始的成对汇票、废钢废料，再到后边的原始股，全都游走在违法的灰色地带。犯罪嫌疑人李某正是利用了一些人的逐利心理，精心打造富豪人设，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荒唐大戏。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9: 大家好，我是巩俐。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近日，吉林敦化警方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辖区居民于女士遭遇冒充电商客服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就在骗子诱导她进行最后验证的紧要关头，民警火速赶到现场。
2: 当天，敦化市公安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他陪同母亲在商场购物时，母亲持续接到陌生来电，并按照对方指示操作手机，自己劝阻无效，只能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意识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出警，一路狂奔冲向现场。此时，于女士仍在与骗子保持通话。这一声千万别抢在了资金被骗子转走的前面。
3: 根据多年反诈处置经验，这种情况一秒都不能耽误，晚一秒群众的几十万积蓄可能被全部骗走，情况非常紧迫。
2: 据于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称于女士开通了抖音会员，如不取消，每月将产生数百元扣费，并称可以帮她取消。在对方诱导下，于女士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实则是具有远程共享功能的涉诈软件，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全额转走。
4: 接电话接多少年了？
5: 接了好长时间了，现在识别人脸了，都识别了好
4: 长时间了。你还识别人脸？
2: 民警在核实过程中果断拔掉于女士的电话卡，切断诈骗分子对手机的远程操控，同时全面核查于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发现几张银行卡均处于可能被盗转的高危状态，于是赶紧给银行打电话确认账户安全。
6: 一共四笔，两笔10万元，一笔30万，一笔15万。
5: 对，
6: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目前的话都是在卡里面的。
4: 目前都在卡里没被转走是不是啊？
6: 对的，目前都在卡里面。
4: 哎，好嘞好嘞
5: 好嘞。
7: 提醒广大群众，陌生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报警电话。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六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9月15号，石泰峰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9月15号，张国清在湖南株洲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
0: 目前我国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1: 1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项目施工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仍处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5: 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
1: 进一步分析结构和质量，可以发现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不少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有所加快。具体来看，投资向研发等创新环节倾斜，前八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比1至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投资增长10.9%，研究与开发投资增长7.8%。这两个部分合计占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比重超过95%，是带动知识产权产品投资的核心引擎。同时，投资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表明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各地在加快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外，投资向现代化基础设施领域发力，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2%。
5: 目前呢，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使用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也将抓紧投放，六张网的建设有序推进，各类政策协同发力，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

0: 物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在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转型。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提升，商品消费中升级类商品销售占比提高。
1: 从消费的方式来看，网上销售为代表的新模式呢快速发展。那么直播电商、即时零售这样的一些这个在消费市场的转型的作用呢也愈发显著。那么前8个月呢，这个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4.6%，增速呢比全部啊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呢快了2.1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消费市场新增长点逐步拓展，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1至8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也超过25%，适应品质消费、数字消费发展需求，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8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3: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向新，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亮点。
0: 8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在出口较快增长的同时，进口增速达到21.7%，快于出口增速。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市场多元化继续巩固，我国与重点经贸伙伴和新兴市场的合作不断深化。1至8月份，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进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20.6%、8.1%、18.5%、14.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长15.9%。贸易结构向新向绿，1至8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37.1%，其中集成电路增长95.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增长43.3%，以锂电池、电动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1: 我国货物进出口增势良好，外贸发展韧性强、活力足，为全球经贸的发展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当然，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不稳定、不难预料的因素较多。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呢持续显现，推动外贸平稳增长呢仍面临不少挑战。下阶段呢要坚持扩大该水平开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的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得益于全球产业技术创新推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带动和主动扩大进口影响三方面的因素，8月份我国进口实现了较快增长。
0: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全球相关领域生产和投资需求扩大。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对上游原材料、中间品等需求扩大，带动进口增加。1至8月份，我国铜矿砂及其金矿、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28.5%、55.1%。8月份进口增长还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带动。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扩大。1到8月份，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增长6.6%，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增长40.1%。
1: 那么，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为全球的优质商品呢进入中国呢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前8个月呢，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的进口额呢，分别增长了20.3%、14.2%和21%。我国进口呢保持较快的增长。不仅有利于国内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有利于拓展国际经贸的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3: 朝闻天下，更多

0: 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昨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十余个合作领域。
1: 昨天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专家表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
1: 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0: 昨天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伯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开工建造，该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作业水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
1: 昨天，一列满载鞋类家电的集装箱专列从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驶出，这是牡丹江至莫斯科集装箱产业专列首次发车，标志着黑龙江向北开放再添跨境物流新通道。专列开通之后，将大幅度地降低园区企业物流成本。
0: 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获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今年暑运，青藏铁路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沿线车站加快升级，大柴旦东站将于9月底投入运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4: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昨天在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媒体通气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

0: 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两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万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1: 昨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海量优质岗位集中释放，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集聚青年人才力量。
2: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采取四城接力、一城一战方式，于9月15号至22号先后在西安、成都、沈阳、北京举办，组织海南省海口、三亚、丹阳三大经济圈及省直单位等，共带来岗位7600余个，重点覆盖商业航天、深海科技、数字经济等自贸港特色产业。
3: 机会应该是蛮多的，首先的话可以跟国际上贸易接轨，也会给予我们外来学生一些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对于我自身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4: 海南自贸港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紧迫的，我们这次到学校来做专场的招聘会、双选会，也是希望能够引进一些大学生，共享新机遇吧。
2: 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赋能人才，海南已搭建起就业加创业加实习储备一体化引才体系，构建起覆盖人才引进、培育、发展、激励的全链条保障机制。依托自贸港专属个人所得税优惠、国际学术交流、人员出入境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核心政策优势，持续打造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生态。
5: 匹配了很好的这个人才的政策和人才成长的服务的通道，比如说对于这个人才，他就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包括未来这种国际的学术交流呀，都是有非常大的本地的优势。
6: 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主动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深化校企产教融合，精准做好供需对接，用足用好各项人才政策，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海南就业创业。
1: 一座城市的活力既需要源源不断的青年人才注入创新动能，同时呢也离不开一线劳动者的坚守。青岛，一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日夜穿梭，托举起了城市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这群风雨奔波的劳动者曾经长期遭遇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怎样让他们消解疏离感，真正成为共建城市的自己人呢？带着这份疑问，记者走进青岛，观察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治理心结。
7: 中午就餐高峰，青岛西海岸新区吴越商圈外卖订单接连不断，骑手杨申一口气接下6单，记者全程跟随。他熟稔各个商家的出餐速度，楼上楼下插花式取完餐，直奔紧邻商场的逸景湾小区北门。
8: 小区北门老人孩子多，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因为太绕了，很多兄弟不愿意接着小区的单子。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
7: 杨申告诉记者，这比之前进逸景湾需要绕行南门能节约5到6分钟。过去进门难、找楼难是骑手群体吐槽最多的痛点。改变从青岛去年试点推行的骑手暖心驿站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开始，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
9: 利用我们的这个服务阵地，建立了一种信息和诉求收集、解决、处置的机制，真正的让小哥能够就近就便，感受到我们的这种贴心的全方位的服务。
7: 骑手周梦君对这种变化深有感触，他的手腕上有一串特殊的手串。
10: 这都是原来物业让配的，现在用的很少很少，但是舍不得丢。
7: 周梦君从事外卖骑手这份工作已经13年，零差评、零投诉攒下的人品，为他赢得了不少物业甚至业主的信任。 但这份便利是周梦君靠个人信用换来的，要让整个群体被看见、被善待，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持。如今，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介入，双站长机制的推开，骑手进门难的问题正在快速推进解决，小区物业和业主的善意也愈发浓厚。
11: 哎，你好，你他妈外套啊？
12: 是我。
11: 看一下，对。
12: 啊，好嘞，谢谢。
11: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您看你
12: 快。等一下，师傅。
11: 哎。
12: 喝瓶水吧。
11: 不要了，不要，不要了。
12: 好，辛苦您了，这袋儿摘了。
11: 好，谢谢，感谢，感谢啊。
12: 是。
7: 如今在青岛，越来越多的小区会在大门口张贴骑手友好地图，楼栋位置一目了然，骑手友好商户、骑手友好商圈也遍地开花。曾经进门难、停车难的骑手，正在被这座城市看见与尊重。
1: 进门难呢，在逐步的化解当中，但是绝大多数骑手都是背井离乡来到青岛打拼。
0: 面对租房贵、租房难，如何让异乡奋斗者住得安稳、过得踏实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7: 房租贵、押一付三的租房门槛以及租房骗局，曾让不少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受挫。来自黑龙江的骑手林大新就曾遭遇过黑中介。
13: 中介说：“小伙，这个房子很好，我给你留着，然后你得先交一个意向金。”我当时挣五六百块钱了。我给他转了300，结果第二天红色感叹号给我拉黑了，一瞬间就感觉哎呀好难啊，好累啊。
7: 聚焦骑手安居痛点，青岛多部门联动发力，盘活闲置资产，耗时8个月改造，建成眼前这座青暖红旗之家，创新推出零押金先住后付费模式，月租500多元，水电网络全包，公寓还配套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室，
14: 离他们的站点相对来说比较近，再就是要离着周边的商圈比较近，骑手送单比较方便，中午还可以回来休息一下。第三个就是这个价位比较便宜，骑手能接受。
7: 前不久，林大新的家人从东北过来看他，正赶上青岛旅游旺季，公寓管理员主动腾出一间房，当他的母亲走进公寓时，一脸难以置信。
13: 他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7: 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正在全市逐步推广。为解决骑手吃饭难题，青岛还布局平价骑手食堂，让骑手们以更实惠的价格吃上热乎饭菜。骑手最牵挂的子女看护问题也被纳入考量，不少社区开设骑手子女托管班，提供课后看护服务。行业党委还联合青岛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职业转型指导，全方位护航骑手长远发展。
15: 我报名了骑手学院，学了半年了，也是为了下一步做准备吧。
1: 网约配送啊，是一份在路上的职业，交通事故、意外摔伤风险时刻相伴。
0: 过去灵活就业身份让很多骑手受伤之后缺少保障，一场意外就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骑手在路上的安全谁来守护呢？我们接着来看记者在青岛的调研。
7: 受灵活就业身份限制，过去新业态从业者很难享受传统工伤保险。几个月前，骑手林大新的同事就发生意外，被汽车刮倒，伤情严重，需要尽快手术。
13: 他不是很富裕，然后基本上每一个月赚的大部分钱都是给家里，我们给他凑了一点钱，但是根本填不上这个窟窿。
7: 情急之下，林大新和小伙伴们上网寻求帮助。很快有人告诉他们，现在青岛有新职业伤害保险，可以咨询人社局具体如何处理。
13: 我们给那个人社局打电话，人社局当时也非常的重视，派了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们怎么办。人社局又联系了交警队，先把这个钱交给医院，让我那个朋友去先把手术做了，啊，这个是最关键的。
7: 2025年7月，青岛落地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省级试点，创新实施一单一保机制，打破传统劳动关系壁垒， 每一笔配送订单

0: 全部参保，骑手跑单途中发生意外可以获得全程保障。
1: 人社部门开通了全程网办服务，材料申报、职业伤害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发放，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线上查。即使骑手受伤返乡休养，也能通过手机完成全部的业务办理。
0: 数据显示，目前青岛已经有36.73万名网约配送、网约车等新业态从业者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以诚相待，暖心护航，骑手也在回馈。仅西海岸新区就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得到处置。在青岛，不少骑手获得了劳动模范、党员先锋骑手等荣誉称号，被邀请参与城市重大活动，站上城市最盛大的舞台。进门难在破，安居难在解，保障难在兜。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号在山东济南启动，在活动现场的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一种被称之为提示词注入的网络攻击风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什么是提示词注入网络攻击？有何威胁？又该去如何防范呢？
5: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这类提示词注入攻击可以通过一句话、一个文件、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欺骗大模型。对个人而言，可能输出违法违规内容；对政企而言，会造成内部文档和核心数据泄露。
6: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的本质就是

0: 是攻击者通过伪造虚假提示信息，让大模型误把恶意指令当作可信输入。
1: 提示词注入呢，就是精心构建，你比如说我仿造一个 key 里头的证书可能跟这个正常的一样，通过这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获取我进入那个权限，进去之后我干什么？拿到了权限，我可以拿数据，对吧？我可以干一些坏事，比如说生成一些这个有护栏之外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一些文字啊、一些图片这些东西，它本质上是进去拿权限，把突破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护栏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并不是单一的攻击手法，而是一整套战术。有的攻击者让 AI 扮演另一个角色，用新指令盖过已设定的规矩；有的攻击者把恶意指令提前藏进网页、邮件、文档里 ，AI 一读取就中招。
2: 对个人而言，会造成隐私数据的泄露、敏感信息的泄露、个人财产的损失，甚至是可以被不法分子利用你的身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对企业而言，它可能会泄露企业的机密，对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包括对于舆情方面的影响。
3: 提示词注入攻击都有哪些类型？我们继续来看。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攻击者与目标系统的交互关系，提示词注入攻击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越狱型攻击，攻击者通过对话直接提交恶意指令，意图突破模型内置的安全护栏，典型模式包括身份覆盖、情境豁免等。数据投毒型攻击，攻击者不直接与目标模型对话，而是将恶意指令预先埋设在模型必然会读取的外部数据源中。常见投毒载体包括网页隐藏元素、邮件签名、数据库备注字段等。渐进诱导型攻击，攻击者将完整的恶意指令拆解成多个独立看似无害的子任务，分散在多轮对话中逐步交付。认知欺骗型攻击，攻击者通过赋予模型特定角色唤起共情，制造紧急场景，让模型主动放弃防御。逃逸攻击，攻击者通过对恶意指令进行形式变换，使其逃过基于关键词的浅层过滤，同时保证模型仍能理解其真实意图。
3: 网络安全专家提示啊，近年来一些机构单位开始部署私域大模型，但是呢，却没有同步建设安全护栏。
4: 面对提示词注入攻击，应该如何防护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对于提示词注入呢，其实防护手段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让大模型自己有一个护栏，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做风险鉴定的一个平台，实时的去看这个提示词注入它的每一个动作。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去实时的去溯源，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于日志的留存啊，包括它的行为的留存啊，包括一些审计的行为啊，去做整个的这个访问的一个控制。
3: 提示词注入攻击的背后是 AI 安全机制被突破的严峻现实。
4: 而当这种突破从外部攻击升级为内部篡改，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呢？近日，浙江宁波余姚市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为技术滥用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0: 被告人郑某原本是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情聊天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纠集五人组成团队开展研发。2025年1月，涉案 AI 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接入多种境外支付渠道收费牟利。犯罪团伙运用提示词工程改写模型底层设置，搭建特定角色对话场景，突破 AI 原生安全过滤机制。付费用户选定角色后可进行色情聊天，还能通过消费积分批量生成各类淫秽静态动态图片。2025年9月，郑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在上述图片中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6: 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0: 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安全机制，搭建便于淫秽内容产生的技术环境，对淫秽内容的产生具备实质控制力。即便由用户输入指令触发内容生成，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院审理查明，六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均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并处罚金。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对外发布。
3: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延续了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把治理视角从单一技术环节拓展到数据、算法、模型、应用、供应链等全过程。
4: 最核心的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风险类别更加细化，我们用专章专门阐释了智能体安全风险和冲击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类别的风险，并首次采用专栏的形式对新型安全风险进行了科普。第二个是治理措施更加体系，我们把综合治理措施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加入了构建柔性、动态可控的沙箱监管环境。这些变化呢，充分地回应了 AI 技术发展和应用新形态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
3: 专家介绍，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务、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深入应用，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治理环境正在成为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设施。治理框架的持续迭代也为企业合规、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提供了共同参照。
5: 比如在研发环节，要求强化模型的安全对齐，明确唯一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等约束。在应用环节呢，要执行风险分级管控、沙箱仿真验证、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等等。对此呢，企业应按照框架要求，在产品的设计、部署、运行、下线等全生命周期，配套身份标识、最小权限管控、关键操作人工审批，以及开展个保合规审计等措施。
6: 由民政部等部门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
3: 活动以法润引领、幸福同行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活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提高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宣传识骗防骗知识，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活动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焦老年人急难筹判问题，广泛调动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参与到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刚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
1: 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2: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3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3: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地时间的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呢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然有2人失踪。
4: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的核勋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5: وأعلن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ي صنعاء سيطرتها على عدد 6 مديريات

0: 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份34页的报告基于监察长办公室调查人员今年1月对该设施进行的突击访问。调查人员实地查看了设施状况，采访了工作人员和被拘留者，并收集分析了与居住条件、武力使用情况、食品服务和医疗护理相关的文件。报告显示，有79名移民拘留者曾被关入占地仅1.67平方米的小型金属围栏内，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上述情况发生在2025年7月17号至2026年1月18号期间，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拘留者降级情绪的冷静区。报告称，这一做法不同于监察长办公室在其他任何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中观察到的情况，极不寻常，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报告还指出，鳄鱼恶魔岛拘留空间拥挤，每个单元关押了22至31名拘留者。拘留者在采访中表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淋浴间虫子滋生。检查人员认为，该设施在医疗服务、食品服务和个人卫生等方面都不符合标准。鳄鱼恶魔岛位于佛州大沼泽地，前身是戴德科利尔训练与中转机场，于2025年夏天仓促建成并投入使用。该设施位于特朗普迈阿密海滩度假村以西不到80公里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该设施本意是临时性的，已于今年6月中旬停止运营。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4号也报道表示，佛罗里达州的鳄鱼恶魔岛拘留设施内有金属围栏，用于关押等待遣返的移民。尽管美国政府方面是百般辩解，但是被拘留者和被拘留者家属的证词却揭示出了该设施内的种种乱象。
1: 一名被拘留者的家属对全国广播公司说，这种金属围栏被叫做箱子，被拘留者就像动物一样被关进去。
3: They call it the box. It's like an animal, like a dog cage. Asking for medications, asking to speak to an attorney, asking for information on their cases.
1: 在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14号公布的报告中，提到有79名被拘留者曾经被关押在金属围栏中，长达几分钟到近2小时不等。然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有被拘留者家属认为，他们的家属曾被关押数天。报道称，由于鳄鱼恶魔岛已经关闭，且不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例行检查范围内，实际关押时长可能永远无法查清。面对舆论质疑，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声称，鳄鱼恶魔岛符合往届政府所采用的联邦拘留标准，所有拘留设施都是干净的，所有关于不人道条件或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都是虚假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办公室称，该设施遵守所有联邦刑事关押标准，称如果可以，会把相关设施做得更小。根据佛罗里达州州政府文件，鳄鱼恶魔岛花费了纳税人超过10亿美元，约合67亿元人民币，运营期间曾关押过约20000名被拘留者。
4: 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同类措施。8月31号，两国互延边境管控15天。
0: 我们再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

0: 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以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6颗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最近好像南方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那么详细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2: 好的，通常进入九月份之后，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就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西端，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不断地向北输送，同时呢，北方的冷空气也会开始频繁南下，冷暖空气会在这一带交汇，导致此处雨水绵绵不断。另外，九月中旬以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海南这一带的强降雨持续多日，今后一段时间降雨此消彼长，海南及其周边这一带的降雨会明显收敛，而在四川盆地这一带降雨会明显的发展增强。今天我国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贵州北部、重庆一直到湖北中西部这一带，普遍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这一带的降雨至少会持续到下周初，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和雨水相伴。城市当中我们看到乐山还有重庆就是如此，尽管雨势不算太大，但是降雨时间长，在长时间雨水冲刷之下，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1: 雨水绵绵不断，那气温是不是也会随之下滑呢？
2: 是的，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在宁夏、陕西到湖北多地都将会迎来4到12度的降温体验。其中呢，像是西安，昨天它的最高气温还接近30度，今天将会降至20度出头，秋凉渐显。那未来几天，随着雨水的铺展，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的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成都就是这样，而且伴随着断断续续的阴雨天气，体感也会比较凉爽。提醒大家出门要随时携带好雨具。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沈阳晴，13到30度；天津晴，21到32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成都阴转阵雨，19到24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17到25度；太原阴，11到28度；威海晴，19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33度；郑州阴，20到30度；南京阴，21到31度；泰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武汉阴转中雨，19到26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
3: 合肥制造，炼聚金开，制聚究江，基础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9月1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9月15号，石泰峰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9月15号，张国清在湖南株洲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出席峰会的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平陆运河将于今天通航，这个超级工程不只是一条水路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
0: 今天的运河关键词，我们来看平陆运河到底怎么省、有多省。
5: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
6: 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5: 路程的缩减直接带来时效的跃升，传统长途航线不仅距离远，还面临航道拥堵、跨区域中转、候泊时间长等问题。
6: 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中转，
5: 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压缩大宗货物出海时长。平陆运河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省时省距的红利，最终落地为实打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陆运河全线依托三大枢纽，构建起规模化节水通航体系，改写传统运河高耗水短板。其中，马道起石枢纽搭载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运河全线每年可节约水资源超10亿立方米，在保障5000吨级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河道水资源消耗，兼顾通航刚需与流域生态补水、沿线用水需求。
1: 如果把中国的运河比作是一大家子，那么按照辈分来排呢，像灵渠、京杭运河是家里的两位老前辈，而江淮运河是顶梁柱，刚通航没几年。
0: 平陆运河是刚报道的新丁，一家子分工明确，把南北水系这张水网盘活。
7: 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

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这张网已经织好了超过1.8万公里，剩下的约7000公里要靠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一公里一公里补上。具体怎么织？四纵是4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水。

0: 西江、淮河、黑龙江四条东西走廊，疏通全国水运的毛细血管。两网则是立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心脏地带，打造两个世界级高等级航道网。
1: 我国天然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南北水系相互隔断，各地谋划运河建设核心诉求就是依托水运运能大、成本低、绿色低碳的优势，打通南北水系断点，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帮助内陆城市打通通江达海通道，集聚临港产业。水运网络全面贯通后，实现生产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0: 已经建成通航的项目，重点做好生态管护和智慧化运维，把水运红利充分释放出来。还在规划论证的项目，要科学研判货运需求，严格把握水源保障、生态保护、土地合规、综合效益这些硬指标。
2: 一条运河激活了一方经济热土，平陆运河今天开通，而市场活力呢，已经是提前显现。
3: 资金抢注，产业集聚，订单爆发。平陆运河究竟藏着多大的财富风口？普通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4: 要想富，先修路，这次修的是水路。老王沿着水路走了走，带您看看市场的嗅觉有多灵敏，反应有多快。
5: 丽江边，40多艘船沿江排开，1000多人的队伍各忙各的。这儿是广西最大的民营船厂，忙着给船升级换代。
6: 我们前面那些带有罐子那些呢，都是新能源的，都是甲醇的，在2个月左右可以交付了。在建的船舶大概有60来艘，今年新能源船舶呢40来艘，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4: 船厂热火朝天，码头忙忙碌碌。但老王在南京港附近转了转，发现热闹的除了码头，还有紧挨着的南京六景公园的工地。
5: 塔吊林立，作业不停，港口边上已经有了200多家企业，而且还有新企业陆续进来。为什么这么抢手？您看，这边是厂区，那边是码头，货卸船就能直接进厂生产，行话叫前港后厂。4年前平陆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就来落了户，新能源汽车要的锂辉石、造纸用的木片和木浆，走运河物流成本能降3到4成，运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竞争力的本钱。
4: 市场永远比消息跑得快。今年1到7月，运河还没启用，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48个，涵盖新能源及电池、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而更多的加工、仓储、贸易等高附加值企业都想过来，不少项目正在谈。实体经济这么红火，钱从哪来？
5: 老王在银行发现了这么一份信贷名单，虽然运河还没有开通，但是和运河相关的信贷名单越来越长了。今年8月份，广西还推出了平陆贷，主要就是针对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建设、江海联运物流、港口航运等项目，一个月就发了3000万元。
4: 单笔的账好算，面上的账更大。老王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表里找到这么一组数据：
5: 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到今年7月底，广西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多了1.26万亿元。当然，钱不全是运河借来的，但运河像一个水泵，开工那一刻就开始为广西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活水，让广西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7: 从我们农行青州分行贷款投向看，今年8月底，临港先进制造业贷款、智慧绿色港口建设贷款余额较2022年底基本实现翻番。
4: 都说运河通航，拉的是货。老王在广西还发现了另一件事，运河通航也为人工智能孕育了新机遇。
5: 这副 AI 眼镜内置了所有东盟语言，可以和东盟客商实现无障碍交流。
8: 我们广西是面向东盟的一个窗口，我们能够更了解到东盟的人他的消费需求是什么。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我们的 AI 技术跟这个运河的建成去做一个赋能，把我们的产品输送到东盟国家，甚至是更远的一些国家。
4: 那这条河跟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先说眼前，果农的水果现在能在家门口上船，省下很多转运的时间。再看放马，港口要人，船队要人，修船也要人，工厂码头转起来，运河观光游走起来，文旅都跟着

0: 相关，只要运河通航了，国就少不了。再往远了说，临港产业将面临大爆发，货物、工厂、生意、物流、经贸产业一环扣一环，工作岗位会越滚越多。所以这条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起跑线，更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末梢冲向开放前沿的那扇门。河一开，机会顺着水就来了。运河建好了只是开了个头，往后货一年比一年多，厂家一家挨一家的开，人气也会越来越旺，相信这条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1: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以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2: 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引力一号火箭。
3: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一型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次发射引力一号还创下了单次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
4: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3: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态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4: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号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表示，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
1: 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预计将首次入阁。
2: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3次当选。他自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

0: 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1: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河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合并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实施对亚洲侵略扩张的重要序幕。
3: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这段历史不仅我们应该铭记，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4: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2: 伊朗局势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地时间的15号下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呢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分别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以西空域拦截并击落了2架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2人失踪。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油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3: 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2: 当地时间的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0: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
5: وتقوم عملي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على أساس فرض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بالعدوان

0: 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1: 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了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者是使该进程复杂化。俄方愿意以双边和三边的形式开展谈判，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
2: 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
1: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查尔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0: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该计划不会取代或者与北约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

0: 东城卫视。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0: 来关注资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
1: 近期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1: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的方法等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0: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1: 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最高人民检察院15号发布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社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1: 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一审获刑14年。
0: 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的治污问题，山西襄汾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新城镇解村还有永固乡永固村启动了应急措施，对两村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用。
1: 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0: 今天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

0: 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你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现在带你畅行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您各位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2: 各位早，我是思思。
4: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6号的周三，农历的8月初6，离我们的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哈。
2: 是的。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天气。今天内江市区的将会在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的情况，以阵雨为主，温度在18到22摄氏度，西北风1级，湿度达到了98%，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趋势。
2: 来关注一下明天啊，明天呢这个阵雨的天气情况呢会暂告一个段落哈。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5度，最低温度是19度。那到了中午的话，白天也是多云的天气情况，并且温度会来到28度，但是到了夜间哈，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降雨的出现哈。
4: 哎，我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天气是不是咱们南方朋友口中所说的这个回南天。
2: 啊，对，我们那四川地区其实回南天很少了。
4: 什么是回南天？就是湿气比较大，是吧？
2: 就是南方，比如说像广西啊这些地方，他们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回南天。反不光是反潮，就家里直接比如说出水。因为像他们广西这边的话，墙上像咱们四川地区可能就是刷一层漆什么之类就完了。他们的墙上呢一般是要贴瓷砖，为啥呢？因为那个一到回南天的时候，那个墙上你会看到瓷砖那个水呱啦呱啦呱啦，哎，就掉到地，滴到地，
4: 水润到那种程度，
2: 就直接出水了。
4: 我说为什么南方的女生都比较水灵呢？
2: 广西的
4: 长期被泡着，被雨水泡着，是吧？天天见雨，天天这个阳光照晒的时间比较少。这当然说到这个回南天啊，这段时间确实比较潮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的防护。另外呢，这段时间可能上呼吸道疾病的这个传染也比较频繁一些，比如说流感。
2: 哎，对，
4: 像我可能我就是流感，思思做好防护。
2: 那我要不要戴个口罩？
4: 但我觉得目前我已经感冒了3-2天了，没见身边有朋友可能早啊或者被我传染，应该
2: 是
4: 属于感冒吧。
2: 感冒一般是要在你快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病毒是最强的。
4: 啊，真的吗？
2: 真的是最容易传染的。
4: 那你现在出去拿口罩，我等你。说到健康很重要，大家平常要多关注一些。这个我还好是流感，要是脑子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好治了。
2: 哎呦，
4: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值得纪念的一个健康方面的节日，叫做中国脑健康日。那这个节日呢是由中国医促会脑健康专业委员会在2000年9月份，也就是今天啊，2000年的今天呢设立的公众节日，旨在提高。

0: 大家对于脑健康的关注，倡议由这个相关的一些专家学者发起，确定下来，每年的今天叫做脑健康月。9月16号呢是中国脑健康日。你要说到这脑健康啊，可能大脑会出现的一些疾病包含有哪些呢？我们大家可能都平常生活当中不太听说哈。
1: 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脑健康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大脑的不健康啊，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比如说大脑出现了病症，包括卒中。
0: 卒中，
1: 还有脑瘤，
0: 中风呗，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帕金森、癫痫这些神经系统的疾病，以及神经发育的障碍，比如神经退行性疾病啊、精神障碍和脑外伤，这是第一大类。而第二大类的话是大脑的亚健康状态，它是指什么？由于您的精神啊压力长期积累，大脑超负荷运转，导致了比如说脑疲劳，它会引起啥呢？慢性疲劳，还会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轻微下降，还会有情绪问题、睡眠不规律这样的一些亚健康的症状。
0: 你说的第二种的权重，
1: 哎呀，
0: 慢性疲劳，注意力集中不了，记忆力现在下降的很，然后情绪
1: 波动，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是吧？
0: 情绪波动很大，看谁烦谁。
1: 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到这地步了是吧？一说就是哎，这个好像我也有，哎，这不是也是我吗？
0: 真是脆皮年轻人啊，我是脆皮中年人。这个问说到这些问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生活当中啊，对自己的健康的问题要多关注啊。而且呢，比如说适当的时候呢，一咱要做好一个好的生活的习惯方式。
1: 是、
0: 啊。你比如说戒烟戒酒啊，正常的这个合理的体育锻炼呐、合理饮食啊，管理好情绪啊，
1: 是。
0: 多学习啊，然后调整心态，对不对？这些对于自己的这个大脑的健康，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帮助。当然有些疾病啊，可能属于比如说先天性的，或者说是遗传性的，可能我们没办法阻挡。但很多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很多的健康问题啊，可能是后天造成的，比如说环境保护越来越差了，
1: 也不能说越来越差，就是环境的没以前好了哈。
0: 你比如说污染排放、噪音污染，对不对？还有现在的这个，由于人类的活动的增多，比如说砍树啊、伐树啊，增多，现在一些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越发严重，对不对？那可能都会破坏我们整个地球的环境，甚至整个与这个太空的环境。那说到我们地球的外层啊，大家小朋友们都知道，有一叫有一层这个保护层叫做臭氧层。今天呢，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的纪念日。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呢，地球表面的臭氧层呢出现了严重的空洞。在1974年被美国的相关专家发现，1994年的时候，联合国宣布今天是保护臭氧层纪念日，以纪念1987年签署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协定书。在1995年起呢，正式设立该纪念日。其实我们之所以说这个纪念日，为的是提倡咱们全球的人类做好一些环境保护的工作，爱护环境。从你我身边做起。
1: 是的，是的。那臭氧的保护国际行动呢，也是从1985年就开始了哈，在1987年的时候，也是通过了咱们刚提到的这个蒙特利尔的议定书哈，是确立了一个全球的管控框架。所以说，大家伙儿也会发现哈，陆陆续续有不少的国家都加入其中。那咱们中国呢，是实行的行业淘汰战略和国际的合作项目哈。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昨夜今晨为您刷新梳理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最新的处罚通知。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在线酒店的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等相关的一些第三方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的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1: 这场会议也是指出啊，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呢，我国在线的这个酒店预订平台服务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呢，竞争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线的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作为行业的关键主体，应当严守法律底线，坚持公平竞争，加强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0: 实际上，这样的会议相当于市场监管总局对这些企业进行了一个警告哈。
1: 是的，
0: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国家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电子商务法、还有这个旅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呀、全网最低价这样的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要增强合规意识，筑牢合规经营安全发展底线，健全合规长效机制，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大家的

0: 法权益，促进平台生态内的多方主体共赢发展。继续来关注到重要新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火箭发射方面的最新消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的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呢，得到了最新的一个进展，来详细了解。
1: 首先来关注一下9月15号的时候，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发射工位点火升空，将10颗上海的某科技公司的这个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发飞行任务呢也是获得了圆满成功。
0: 另外根据记者了解，这次的飞行呢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的大型卫星互联网的星座组网任务。那么朱雀2号改进型呢是蓝箭航天主力的载具之一，与朱雀3号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同步发展，两个型号在技术迭代方面相互助力，在市场定位方面相互补充。那刚才说到的是关于商用卫星的这个发射的最新情况啊，思思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关注新闻哈？
1: 啊，
0: 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销售这个上太空的平民啊旅客的这个票了。
1: 哦，
0: 有没有关注到这则信息？
1: 这则倒是
0: 太空游的票，
1: 太空游啊！
0: 将来未来有一天，很可能咱们的身边人啊，包括啊，就是普通人，可能啊，这个坐上火箭就能到太空遨游一番了哈。
1: 嗯，
0: 说到这旅游，现在大家确实，现在我不是看到网上有一句网友说的话吗？
1: 什么呢？
0: 全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中国人。这听起来有点绕口，
1: 有点绕口，但确实好像是这样
0: 的。就是意思说，全球的任何角落都布满了中国人，
1: 都有中国人。
0: 现在大家对于地球的探索已经是有些这个倦怠了
1: 啊，所以
0: 大家都希望把这个步伐
1: 探索太空了是吧，
0: 把这个步伐越走越远，越探索越深奥哈。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探索旅游，也是大家节日假日当中的一个必选项目哈。
1: 嗯，
0: 大家都想在休息的时候放松一下身心出去玩。
1: 嗯，
0: 那么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去旅游的方式呢，是乘坐公共交通方式，比如说坐高铁。
1: 嗯，是的。
0: 那高铁上的这个餐食啊，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之前哎呀这个吐槽的呀，说这个餐难吃又
1: 好吃
0: 又贵，
1: 那还又贵啊。
0: 对，那最近呢，我们这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发布了最新消息，如果您在我们成都局集团的这个火车列车上来买火车餐食的话，有新口味上新了。
1: 哎呀，
0: 那么成都局集团在管内动车组列车上呢，推出两款全新的川味特色餐食。
1: 嗯，
0: 包含了川味清汤翘脚牛肉，
1: 哎，
0: 乐山特色。
1: 哎呀，可以啊。
0: 还有蜀味粉蒸牛肉卡饼，
1: 卡饼
0: 卡饼啥意思？
1: 卡饼是罗山那边的卡饼，
0: 是什么意思？
1: 一个吃的一个饼，
0: 是像北方的那个荷叶饼加的那个肘子肉那个小饼。
1: 我没吃过
0: 月牙式的那种，
1: 我没吃过北方的那个。
0: 不是，我就说是不是月牙式的？
1: 不是，
0: 半圆。
1: 那圆，
0: 然后能打开。跟荷叶，我们那边叫荷叶饼。
1: 它那个也不算完全打开吧，它那个应该是中间开了个道缝，然后直接塞进去。
0: 啊，
1: 我觉得有点像肉夹馍外面那一层。
0: 啊，肉夹馍外面那一层吗？
1: 有点像。
0: 那您还别说，粉蒸牛肉我吃过，但是夹饼吃我还真没吃过。不管是在外面吃啊，还是在单位吃，都有这个粉蒸牛肉嘛。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我们全川朋友都爱吃的一个口味了哈。
1: 嗯，
0: 当然呢，这样的两个餐食上了动车组之后呢，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啊，这两个餐食在哪些线路上能吃，而且怎么样来购买？您可以通过12306，包括列车上手扶手上的二维码扫码来进行下单，买到我们成都局的最新美食。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